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6: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9: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1: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经，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将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

0: 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어린 수도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3。
5: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6: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一首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来和大家分享到资讯。最近啊，这一段时间天气非常非常热哈，热到来都开始发高温津贴了。
1: 热的时候这确实啊，就相关的一些政策来临哈。在七月以来呢，内江持续有一点这个蒸笼模式，沱江两岸热浪翻涌，外卖骑手穿梭街巷环卫工人挥肘扫街，建筑工地上的钢筋烫手啊，冷链货车司机车厢外烈日炙烤，这一群田城手下人的腰包当中啊，有一笔钱应该到账了。
0: 是的，按照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四部门关于调整内江市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内江高温津贴的标准为每人每天14到23元。那么哪些人能够领取

0: 那发放的条件又是啥呢？一起来关注了。
1: 我们来关注到，根据国家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及内江市相关规定，高温津贴发放需要同时满足第一点天气条件，市级及以上气象主管部门发布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5摄氏度哈、是包含35摄氏度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作业情形满足任意的一项都是可以的。第一点呢，是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室外露天作业的。第二呢，是虽然在室内但无法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到33摄氏度以下的。
0: 覆盖的范围包括内江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呢，可以参照执行。那么重点的群体呢，就是咱们的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骑手、建筑工人、货车司机、空调的安装师傅、共享单车的运维员、巡线工等等，这些呢都是内江高温津贴的一个名单当中的一些群体了。
1: 是的，那首先啊，这个高温天作业时间呢也是有硬性的一些规定和规矩的。除了发放高温津贴，用人单位还得守作业时段的红线，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40度的时候呢，要停止当日的室外露天作业。那么37摄氏度小于等于日最高温小于40度的室外露天作业呢，全天累计不超过6个小时，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不得安排作业，且连续时间不得超过国家规定。那么还有呢，35摄氏度小于等于日最高气温小于37摄氏度的，换班轮休、缩短连续作业时间不得安排加班。
0: 另外呢，也不得安排怀孕的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在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呢从事室外的露天作业，或者在33度以上的工作场所里边去进行作业哈。因高温停工缩短工时的，用人单位呢也不得扣减劳动者的一个工资了。那还有一点大家很关注，说的是发一些绿豆汤，发一些藿香正气水，能不能去抵扣高温津贴？
1: 不能。
0: 是的啊，国家这个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写得很明白，防暑降温饮料不得冲抵高温津贴。单位呢既要供足符合卫生标准的清凉饮料和必需的药品，也要按时足额的发津贴，两者互补，但是呢不能够进行替代哈。职业健康检查的费用呢同样是由单位进行承担的。
1: 是的，那如果说单位不发少发该怎么办呢？如果发现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发放高温津贴，或发放金额低于集体合同约定标准，可以向所在单位工会进行反映，工会有权要求单位进行改正。那同时呢还可以拨打0832-228-6516向劳动监察部门进行举报，或依法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0: 那就是人社局也表态了，说的是今年高温期间呢，将以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环境卫生、外卖物流等行业为重点，联合卫健应急管理工会呢，一起开展检查督查，对不按规定发放津贴、违反高温作业时限的查实一起呢，就会处理一起了。
1: 那么在此呢，也是特别的提醒到啊，劳动者因高温作业引起中暑，经职业病诊断机构诊断为职业性中暑的，可以依法申请工伤认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各用人单位要建立高温应急响应机制，对出现中暑症状的劳动者立即进行救治，及时送医。
0: 高温下的坚守值得被看见、被呵护。内江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保障高温作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既是法律的要求，也是城市的一个温度。那么接下来呢，将会进一步的畅通维权渠道，优化服务保障，推动各项防暑降温措施呢落实到位，努力为广大的一线劳动者营造一个更加安全舒适的工作环境，让这份来自政策的清凉惠及每一位奋斗者。虽然说天气整体很热，但是在咱们内江呢还是有比较凉快的地方的，可以说是
1: 有这个清凉的好去处，而且呢就在城市里边。
0: 是的，位于市中区甘泉四路的内江市的国防动员教育宣传长廊，也是我们 常说的这个防空洞里边这个走廊啊，
1: 嗯，
0: 它呢是凭借恒温凉爽、环境整洁、配套完善等优势呢，也成为了市民夏日纳凉、休闲消暑的热门打卡点了。
1: 是的，那。

0: 在7月8号下午，内江市外呢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以上。记者来到内江市国防动员教育宣传长廊，刚走到入口的时候啊，这一股清凉的气流就迎面而来了。那么瞬间呢，就驱散了周身的燥热，与室外闷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步入到长廊的内部呢，映入眼帘的就是干净整洁的地面、光洁如新的墙面，顶部的排气扇呢也有序的运转，柔和均匀的 LED 灯既保证了照明，又营造出舒适惬意的氛围。在两侧的这个墙面上啊，还整齐地悬挂着国防动员宣传教育展板，成为长廊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1: 当然咱们记者呢也是拿了温度计去进行了一个测试哈。
0: 嗯，
1: 这个洞里洞外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哈。随着这个温度计示数呢逐渐稳定，数值定格在了25度，与室外的37度高温相比呢，温差达到了12度哈，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空调房了，而且是恒定温度哈。
0: 对的，而且呢在那个时候，长廊内呢早已经是聚集了不少前来纳凉的市民朋友，大家或坐或站呢，或聊或玩，在清凉当中享受着夏日里难得的闲适时光，处处都洋溢着温和啊温馨的一些和谐氛围。那几位市民就围坐在桌旁进行这个娱乐啊，就比如说棋牌活动啊，气氛呢也相当的热闹轻松，欢声笑语在长廊内回荡，更多的市民呢就自己带着小板凳落座休憩，或者是呢带几本书去翻阅书籍，或者与自己的邻里好友啊闲话家常，惬意十足。
1: 是的，人群当中呢夹住甘泉四路的这个市民正摇着蒲扇和周围的朋友聊天哈，脸上呢笑容真的是挂都挂不住。他说了，他家就在附近，几乎呢每年夏天都会来这里边乘凉。他说自然风啊，特别特别舒服，比开空调还爽。

0: 都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熄火啦！救命啊！
2: 不要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资讯。那个小孩们迎来了暑假，就是家长需要上班，这个带孩难成了一个问题。
1: 是呀，这个该怎么办呢？如果说把孩子一个人放在家里的话，又不是很放心，
0: 害怕他玩手机、打游戏、看电视哈。
1: 对的，所以的话呢，该怎么去做呢？那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啊，607社区也就给出了一个答案。
0: 嗯，是的哈，说的是607党群服务中心的二楼，时不时的就传来一阵诗歌朗诵的声音哈。他们呢也办了一个暑期公益课堂，已经正式开启了。20名辖区内的小朋友在这里边开启了充实欢乐的暑期第一天。大学生志愿者呢全程贴心陪伴，为孩子们的假期保驾护航。
1: 是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次暑期课堂呢，是607社区的第一期同心传承暑假公益课程，7月8号到7月12号，共5天的时间，面向辖区8到14岁的中小学生进行开展。那么由607社区居民委员会牵头，内江市东新区起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策划落地，内江师范学院满天星志愿服务队的大学生志愿者承担日常的教学。

0: 任务。经过社区招募呢，本期啊共有20名本社区的孩子去参加到学习。
1: 嗯，在开班的首日呢，课程内容就十分的丰富有趣哈。刚开始的自我介绍环节呢，孩子们褪去了羞涩，大胆的介绍自己，也能够快速的融入集体当中。随后呢，志愿者也是耐心的开展作业辅导，针对孩子们的暑期作业里边的难题进行细致的讲解。除了讲解小孩们的暑期作业之外呢，还有新的内容进行输入。在传统文化课堂上，志愿者呢夏志强就带领孩子们赏析古诗《江南春》，期间呢还穿插飞花令、互动游戏等等，同学们可以说是争先恐后的答题，现场的学习氛围啊十分的浓烈了。
0: 玩也玩了，知识也学到了，真的是非常的有用处哈。中华十大传统美德学习，引导孩子们崇德向善。节约粮食主题手工课上的小朋友亲手制作的麦穗手工作品，在动手实践当中呢，懂得了爱惜粮食的道理。课堂之中呢，还有这很多的一些同学，包括有这个陈博言和刘雨辰两名同学呢，都非常的认真投入，也在这个课程当中积极的举手发言，表现得格外亮眼。
1: 嗯，是的，翻开本次5天的课程安排表，每天早上的9点到12点，下午的2点到6点，课程可以说是安排得满满当当的。
0: 嗯，
1: 课业辅导、体育锻炼、志愿服务、红色教育、心理健康科普、京都宣传、趣味手工科学课堂轮番上演，既帮助孩子们高效地完成了暑假作业，又兼顾了身体素质、思想教育、兴趣培养和社会实践，让他们摆脱假期玩手机的坏习惯了。
0: 是的，那青年志愿者呢，同时也在这个期间呀、收获满满。夏志强就表示啊，利用暑假陪伴社区小朋友学习成长，既帮助了孩子们，自己呢在这个当中也得到了很多的锻炼啊。这份志愿经历呢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是的，课堂热闹的背后是社区破解民生难题的用心。双职工家庭的孩子假期看管问题呢，一直都是不少家长的烦心事儿。为此呢，607社区也打造了童心传承儿童服务项目，作为社区慈善服务工程的核心板块，依托公益创投思路，划分假期托管、安全嘉年华、主题日活动、周末伴读4大板块，精准地解决了双职工家庭和困境儿童假期的看管难、安全教育薄弱、课余生活单调等现实问题。
0: 是的，那据了解呢，本次的暑期除了这个托管的课堂之外，社区将会继续依托省级城乡社区治理优化提升行动创特色项目，联动社会组织开展安全宣讲、周末伴读特色主题实践活动，持续汇聚社工、大学生志愿者力量，培育青少年骨干，落实平时有陪伴、假期有去处、月月有活动、年年有成长的建设目标，真正把社区打造成孩子们向外成长的第一课堂。家长们呢也纷纷的都点赞啊，说把孩子放在这里呀、我们特别放心，社区实实在在为我们解决了难题。
1: 在节目的最后呢，再来关注到一个词儿，叫做预制房
0: 啊。
1: 预制菜我们听了不少，但是预制房这个词儿好像还挺新鲜的。
0: 确实没有听说过。
1: 我们虽然听得少，但是呢，在全球来看，这个预制房已经是全球爆单了。
0: 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在近日呢，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是持续的圈粉。深圳海关数据显示，在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的模块化建筑16.8亿元，同比增长了19.6%，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国产模块化建筑如何出海呢？海外客户为什么又争相的进行下单呢？
1: 模块化建筑呢，就是指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边就完成制造，然后呢运到现场之后再进行拼装成型，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更高的一种模式。
0: 哦，那么一位英国的客商就介绍啊，他采购的模块化养老公寓共计有63个模块，从中国的工厂发运抵达英国港口之后呢，仅用了2周就完成了现场的吊装。
1: 另外一位呢，巴布亚新几内的客商就说了，84个从中国发出的巨型快递漂洋过海1个多月，落地组装之后

张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10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

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代码好多余。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4: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5: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4: 就业难，
5: 创业也难。
4: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6: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4: 欢迎收听
6: 就业直通车。
7: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8: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

0: 求职好帮手。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2: 来关注到四川省爱民灭鼠除虫卫生防病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十名防治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782482172，18782482172。
1: 再来关注攀枝花顺升电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维修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28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宋老师，联系电话15928361736，15928361736。
2: 再来关注到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1: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0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质量品系管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
2: 还要招聘3名行政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2: 来关注到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 PVC 胶带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5000至25000元。
2: 还要招聘1名 PVC 胶带生产经理，1名 PVC 胶带技术经理，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1: 再来关注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2: 还要招聘1名销售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2万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1: 再来关注内江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普工，年龄要求3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廖老师，联系电话18989112161，18989112161。
2: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0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2: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五名销售主管、五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8324817。
2: 再来关注内江汉江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五名工序普工，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8048423877，18048423877。
1: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气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2: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2: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1: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2: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2: 再来关注到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2: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4: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1: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0: 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0: 再来关注四川奇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储备干部25届、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至28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0: 再来关注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4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18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质检，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1: 再来关注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7395388892，17395388892。
0: 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

0: 级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1: 再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1: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保洁，年龄要求50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制造业，年龄要求3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4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业务跟单员，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2-8327-2021，152-8327-2021。
1: 再来关注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备件仓管员，年龄要求25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品控员，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0832-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两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 102.7丽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听听歌。
1: 好的，早间的10: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听听资讯，听听歌。上午好，我是思思。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吧。目前来说的话，今天的一个最高温度呢将会来到35度，最低温度呢是26度，是一个大晴天的天气情况。那目前来说湿度是76%，西风3级。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呢是29度。我们来看一下明后几天的天气情况可能会有什么样方面的变化吧。来关注到明天是周一哈，也是一个新的工作日的开启。那新的工作日开启，那这个温度呢也是再次攀升，来到了最高温38度哈，同样是一个大晴天。那么来到周二的时候呢，这个天气情况呢会由晴天变为多云的天气情况，但是最高温度可能会来到39度哈，是再次来到了一个高峰。那么也就是说的话，在周三的晚间啊，可能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的天气情况出现。那么到了周四的时候，最高温度呢将会由38度到了变成37度。那到了周五的时候，白天可能部分地区也会有这个降水的天气情况出现，那最高温度呢将会降低到33度。我想可能到周五的时候，这样一个炎热的持续炎热的天气情况可能就会有一个缓解了。

关注完天气之后呢，我们来关注到新闻方面。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国家防总决定于11号20时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国家防总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于11号23时20点左右前后在浙江台州的玉环登陆，并且于12号的0点前后在浙江省的温州乐清市的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为13级。

国务院安委会对福建泉州七九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那7月9号，福建省泉州市的晋江市陈代镇一鞋厂发生了重大火灾，造成28人死亡。再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啊，今天早上的5:1决赛，挪威是迎战到了英格兰啊。在常规时间呢，英格兰和挪威是1-1战平呢。到了加时赛的时候呢，英格兰最终呢是以2-1战胜了挪威啊，晋级到了最后的半决赛当中。再来关注到呢，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另一场比赛是阿根廷对战瑞士哈。那本场的比赛结束之后呢，四强的名单会全部确定。再来关注到资讯方面，据交通运输部消息，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日前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布发布，那公告显示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

再来关注到7月11号滦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自11号晚上7点左右起，那海河的防总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海委也是启动到了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受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浙江杭州市启动到了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自12号的早上6点起，地铁全线将采取停运的措施，恢复的时间将会另行通知。日前，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的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者说是全额免手续费。

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该地区为止。记者当地时间7月11号了解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加与伊朗的谈判。该官员称，美国技术团队不会在阿曼现场出席，但将随着事态的发展与阿曼和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当地时间7月11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的政策方向。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表示伊朗将继续追究其责任，并且强调做出报复回应。他还表示，对美伊的追责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一目标不会因为领导层的变化而改变。

关注完国际新闻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台风巴威方面的相关消息。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11号的晚上11:20前后，在浙江台州的玉环登陆。登陆的时候呢，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那随后呢，巴威的中心在今天的0点前后啊，也是在浙江的温州乐清市的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的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呢，也是来到了13级左右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了今天早上5点的时候，巴威减弱为了强热带风暴，中心的最大风力是11级。那12号的早上6点，中央气象台是发布到了台风黄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就是移动，强度呢会逐渐减弱，在13号的时候呢会在安徽的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呢会由山东半岛移入到黄海的北部海面，并且逐渐变为这个温带气旋。那当然气象部门也是预计啊，登陆之后呢，巴威将继续给福建还有浙江等地呢制造一些强风雨，随后呢深入到内陆。那专家也是表示啊，登陆呢并不是等于说这个风险就解除了，因为巴威呢体型比较庞大，强度强，它带来的影响持续时间长，范围广。那11号至12号呢，它的主体还有远距离的水汽输送呢，将给我国的华东以及华北东北带来强降雨，东南沿海呢也会有持续大风。13号到15号那巴威的低压以及残涡呢，还会陆续的影响到，比如说江汉、黄淮、华北、东北等地哈。那中央气象台12号的早间6点发布到的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2号的早上8点到13号的早上8点，浙江的中西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江西的中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苏的西南部以及河北东北部和西南部、天津西部和北部、辽宁西部和中北部、吉林北部、黑龙江南部、云南西部、海南岛等地会有暴雨，那其中安徽的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的东北部等地局地也会有大暴雨。那除此之外呢，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还发布到了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8点，内蒙古的东部、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南部、西南地区的北部和东部、江淮江南东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说是冰雹天气。那其中安徽的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到11级以上，那局地还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哈。那内蒙古的东部还有东北地区的中南部、华北中南部、西南地区的东部和中南部、江淮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

段是强降水的天气。那其中呢，辽宁的西部，还有河北的东北部、天津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北部、海南岛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的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以达到90毫米以上。

咱们刚刚也是和大家分享了一下巴威的一些路径以及它的一些影响哈，哪些地区可能会有这个大风天气，然后强对流天气以及暴雨的天气情况，都是在刚刚的咱们这一则消息当中也是和大家提到了哈。如果说大家伙儿本来是这个寒假期间有考虑往这些方面走的朋友，您可能就是稍微要推迟一下自己的这个就是出行的时间或者说是出行的路线了哈，可能需要再次规划一下。不过没有关系嘛，咱们的暑期时间还长，这才7月12号，后面还有的是时间。我们继续来聆听到容祖儿带来的歌曲《没关系》。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3: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2: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4: 盘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听听歌。
5: 好的，听听资讯，听听歌。广告之后，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咱们的节目。那这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内江本地的新闻。我们主要来关注一下市委书记冯发贵率队赴广东省开展的投资促进活动。7月8号至10号，市委书记冯发贵率队赴广东省开展投资促进活动，紧扣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方向，拜访头部企业，考察行业发展，洽谈重大项目，通过以商招商、乡情招商、基金招商等方式，着力引进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积极承接沿海产业转移，为内江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注入新动能。考察期间，冯发贵一行先后到了广州、东莞、深圳等地，拜访了7家的龙头及链主企业，深入企业展厅和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的发展历程、产品矩阵和技术创新情况，实地了解生产运营情况和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并与企业的负责人面对面座谈，推介内江的优势，听取企业的诉求，现场协调解决问题，并且明确落地实现，通过务实推介促成了一批技术先进、产业引领、带动性强的项目合作成果，推动在谈的重大项目加速落地。把握新能源机遇，做大做强锂钠产业。冯发贵一行密集走访了电池及上游材料领域的重点企业，围绕新型电池中试量产基地、正极前驱体生产线以及正极负极材料的回收利用等重点项目开展深度对接。这批项目涵盖到了电池制造、材料供应和循环

回收等关键环节，既推动前沿技术加快商业化落地，又补齐产业链条，有利于促进上下由协同，加快形成具有集聚效应的锂钠产业集群。但同时聚焦泛半导体产业，推动新显链式的发展。在显示企业，冯发贵一行详细了解了产业的应用场景等等，并且推动上下游关联企业落户等事宜进行了交流。在芯片企业，冯发贵一行走进生产线，查看到了芯片生产工艺。他表示，该企业是芯片领域的重点企业，落户内将既能够更好地服务国家的战略产业备份，也有利于企业的深度拓展西部数字基建、通信设备等广泛的应用市场。那此次引进将助力内江市半导体产业升级，补齐芯片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实现政企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招引装备制造业，那夯实制造业的底座。冯发贵一行也还来到了东莞的一家龙头装备企业，双方企业以商招商、组团入驻园区的事宜深入洽谈。该基地计划新建电子零部件、热管理组模，还有 CNC 的加工，还有工具加工等等这些生产线。产品呢，主要是面向到了全球的头部企业。在一户模具企业，双方就高端精密零部件智能制造基地项目落户事宜深入洽谈，坚定了企业家回乡发展的决心。冯发贵指出，内江籍在外企业家是内江市链接外部资源、拓展市场空间的重要纽带，既是推介家乡的宣传员，也是牵线搭桥的引路人。他感谢企业家们对家乡的关注与支持，希望广大乡友积极投身家乡的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共享机遇，共赢未来。每到一处，冯发贵都会向企业介绍内江独特的区位优势、扎实的产业基础、优良的营商环境、充分的要素保障。他指出，企业追加投资或者说是落地新项目，是对内江营商环境和发展潜力的高度认可。内江将持续办好甜橙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等政企沟通平台，高效为企业排忧解难，以最优的服务保障项目早落地早见效，为企业干事创业提供坚实保障，共同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各企业负责人也纷纷表示，内江区位优势突出，发展势头强劲，营商环境优良，与企业所在的产业赛道高度契合，对投资内江充满信心。下一步将加快洽谈磋商，推动项目早日签约落地，与内江携手实现互利共进，为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市委办公室、市经济合作局及市中区东新区、隆昌市威远县内江高新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有关活动。

0: 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是的，在六月份呢，各家的车企啊都相继的公布了自己的一个销量的数据，个别的车企的销量呢表现是非常的突出的哈。那绝大多数的车企表现呢相对平淡，那对照起年初定下的销量目标呢，不少的车企上半年实际销量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根据到乘联会的数据显示，到六月份呢，国内的狭义乘用车市场的零售销量同比下降了23.2%，上半年的销量呢同比下降了20.2%。去年的购车政策叠加起车企的优惠，形成双重的利好。那今年的政策和优惠的力度呢双双收窄，同时呢叠加到这个油价波动等等的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国内汽车市场的需求呢是有所回落。那基于到国内市场的变化呢，中国车企持续的加速出海，今年1到5月份的中国汽车的出口是达到了424万辆，同比增长了49%，很夸张的一个数据哈。
1: 嗯，
0: 那海外市场的良好表现呢，也是保证了车企整体的销量的一个稳定。
1: 是的，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六月份的这个车辆的销售哈。新势力及新品牌的一个销量呢，首先来关注到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领跑汽车。
0: 嗯，
1: 六月份的销量是93376辆，它是一个全球销量，
0: 对，
1: 同比呢是增长了95%。
0: 嗯，没错。其实呢，头部新势力品牌呢加速分化的一个趋势，领跑呢在六月份是再创了新高，继续的扩大到了它的优势。那伴随着领跑产品阵线呢进一步的扩大 ，A 系列、D 系列的一个加入，然后呢 C 系列全面的迭代嘛，我们也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 ，410、411、416哈是集中的进行了换代。而在这个月呢，领跑的 B 系列也开始换代了哈。那六月份呢，以9万多台的一个销量成绩呢是成为了领头羊。而在5届产品都已经上市之后呢，鸿蒙智行也是有着不错的销量表现。小鹏新车型 GX 呢，六月份交付了6739台，助力六月份的销量呢也是同步的迈上到了新的一个台阶。
1: 除了这些头部的品牌之外啊，多数的新势力品牌整体呢表现平稳，销量小幅波动或者是基本持平，整体变化幅度较小。多个品牌月销量突破了3万台，涵盖有长安起源、方程豹极客、埃安浩博、深蓝理想、小米等主流的品牌。
0: 嗯，没错，虽然说整体的六月份的销量成绩呢还算是蛮不错的哈，但是呢各大车企上半年的一个年度的销售目标，也就是说 KPI 有没有达成呢？
1: 给自己定的目标到底有没有完成一半呢？因为今年都已经过半了，所以的话呢不知道是如何啊，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数据吧。
0: 嗯，没错。那从已经公布的年度销量目标的新势力品牌来看的话，2026年的上半年收官呢，多数的车企销量是没有完成阶段性的目标，受到行业大环境的影响呢，上半年的整体销量表现呢其实是没有达到预期的。其中呢，极客的销量达成率呢表现是比较优异，达到了59.5%，依托到 GX、8X 等等全新车型的助力呢，销量是持

0: 续的刷新记录，获得了高端市场的认可。
1: 那么来关注一下未来上半年的销量达成率呢，表现还是比较良好的，行业普遍存在下半年销量高于上半年的规律，未来全年目标仍有完成的一些希望了。那它旗下的乐道萤火虫等全新子品牌表现突出，叠加全新未来 ES8 车型的一个加持，整体销量表现显著是优于去年同期的，其余新势力的品牌同样存在冲刺的一些相关的空间啊，多重的一些重磅车型将会在下半年上市，有望带动销量的上涨。领跑呢已经是在六月份率先的刷新了品牌的销量记录了。
0: 嗯，没错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六月份的传统品牌的一个销量的榜单，排在第一名的毫无疑问比亚迪 BYD 哈，王朝加上海洋网的系列一共是卖了340,863辆啊，同比变化肯定是没有公布的哈。虽然说是300,000多辆，但是我们也知道一般来说比亚迪的销量肯定都是在500,000上下左右，
1: 对，
0: 这个进行徘徊的哈。然后呢，第二名吉利的中国星加上银河一共是卖了186,564辆，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同比变化也没有公布。第三名啊，不一样的就是广汽丰田，60,359辆啊，差距是非常的明显。比起第一名和第二名是差了将近10到20万的一个差距啊。
1: 差不多，因为你看嘛，吉利都是18，然后丰田直接是到了6万，
0: 连一半都没有嘛。
1: 对，一半都没有达到。
0: 一半的话，应该也要9万多台啊。这个一个销量成绩的话，就是相差幅度是蛮大的。然后呢，第四名是哈佛，卖了60,288辆，紧随其后的是捷途48,305辆，上汽大通29,605辆啊，这个是同比有上涨变化的，上涨了50%。悦达起亚25,791辆，上涨了11%。往后的东风本田、领克、北京越野、北京现代、坦克和魏牌，其中呢排在最后的魏牌仅仅只有7,191辆的一个成绩啊。
1: 对，除了的话，我们刚刚看到的上汽大通以及悦达起亚，他们公布了相关的一些
0: 上涨的数据，
1: 对，其他的均未公布。
0: 也就是说明了一个问题哈，就他俩有进步啊，
1: 其他的可能真的没有什么进步哈。
0: 对，没错。
1: 那么看一下目前公布六月单月销量的传统车企品牌数量是比较少的，已披露数据的品牌整体走势比较平稳，销量无明显的波动。比亚迪六月销量较五月呢是基本持平的一个状态，较年初大幅增长，销量水平恢复至往年的同期水准。
0: 差不多啊，因为往年到越到后面的话，它的一个销量成绩是
1: 后劲还是比较强的，
0: 持续走高的。一般来说，到了这个金九银十的时候，差不多月销量就稳定在50万左右，
1: 加油，
0: 或者说40多万左右哈。然后呢，吉利的整体的销量还是保持平稳，走势呢受到整体市场环境的影响比较明显。年初呢，新能源购置税补贴的一个推波带动到了燃油车销量的上涨，后续呢受到油价波动的一些影响，新能源车的一个销量是开始回暖。整体来看的话，吉利上半年的燃油车与新能源车的销量体量呢是基本持平的。其余主打燃油车市场的传统品牌呢，在行业整体承压的背景之下，依靠着特色产品稳住到了用户的群体，维持了稳定的销量表现。
1: 是的。

0: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在6月份呢，就是各大车企的一个销量的榜单了啊。刚才是跟大家聊到了新能源的新势力品牌以及传统品牌的一些销量榜单。
2: 嗯，
1: 接下来关注到6月份的车企销量啊。首先呢，第一名依旧是比亚迪，
2: 哦，
1: 403,472辆，同比变化没有公布啊。这个就是整个车企的一个销量榜单了啊。比亚迪里边肯定就包含了风神豹。对吧？
2: 对，
1: 有腾势啊，也有仰望品牌，就是整体合起来卖了40万啊，
2: 还是不错的，
1: 还是可以了，我觉得蛮不错，
2: 数据蛮不错了。嗯、
1: 对，而且你要知道，就是它的其他几个子品牌的话，几乎都是这个20万往上走的车型，
2: 对，
1: 所以、啊、能够有个几万辆的一个销量还是可以了哈。再来关注到第二名呢，是上汽集团39万5000辆，同比上涨了8.1%，上汽集团的势头还不错哈。
2: 嗯，
1: 第三名呢是奇瑞集团25万6612辆，同比上涨了9.8%啊，这个呢可能整体受到了海外市场的一些影响啊，因为海外市场确实奇瑞卖得很不错哈、啊。
2: 嗯。
1: 再往下走呢是吉利汽车24万0799辆，吉利汽车的下降幅度呢还是比较明显的。
2: 对。
1: 以及再往后走的北汽集团卖了14万5000辆，还有长城汽车是10万8080辆啊。
2: 嗯。
1: 就这个成绩对于长城汽车来说的话，其实是不太满意的。
2: 是的，那我们看一下哈，六月主流车企集团销量呢，整体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嘛。那比亚迪呢，六月的销量同比呢实现了正增长，海外市场的销量翻倍，旗下的方程豹、腾势两大品牌销量呢表现是比较突出的。
1: 对，
2: 上汽集团六月的销量体量呢与比亚迪是比较相近哦，同比增长了8.1%，增速领先，销量以自主品牌为主，海外市场销量占比达到了1/3。那么再来关注到奇瑞、吉利、长城等车企集团，单月销量还是保持着平稳运行的。
1: 嗯，没错。说了六月份的单月份的一个车企的销量，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半年整体的一个车企销量的榜单。排在第一的有变化了
2: 啊，
1: 上汽集团排在了第一位。
2: 它是哪几款车卖的那么好啊？
1: 咱也不知道
2: 啊，
1: 因为上汽集团车蛮多的，上汽集团里边涵盖的品类也蛮多的。
2: 是它车企嘛，对吧？它肯定涵盖的就是它所有的一些旗下的车型。
1: 上汽名爵听过吧？
2: 那肯定卖得好。
1: 上汽大通有吧？
2: 有听说。
1: 上汽大众有吧？
2: 嗯。
1: 上汽奥迪有吧？
2: 哦，那太多了。它这个上汽集团
1: 对涵盖的品种比较多，
2: 太多了，
1: 种类太多了，就是品牌很多哈。
2: 确实。
1: 它整个上汽集团呢，在整个上半年的销量成绩是204万5000辆，
2: 嗯，
1: 突破了200万辆的一个成绩哈。当然，同比变化还是没有公布的。第二名是比亚迪188,511辆，第三名是吉利汽车142,2958辆，第四名是奇瑞集团1,357,533辆，同比上涨了7.7%。紧随其后是长安汽车，一共是卖了119,500,600辆，北汽集团79,500,000辆，广汽集团呢是77,3100辆，以及长城汽车的583,895辆。
2: 嗯，
1: 最后的广汽集团和长城汽车呢是总体来说是有一个同比上涨的一个趋势，
2: 奇瑞也是有上涨。达到了77.7%嘛？
1: 对，77%有点夸张，
2: 七点七
1: 哈。
2: 对，
1: 其实从上半年整体的一个累计销量变化来看的话，上汽集团是国内唯一上半年销量突破200万台的一个车企，自主品牌的销量占比呢是超过了70%啊，也就是说

0: 合资车企其实卖的并没有那么好哈、啊。
1: 嗯。
0: 海外市场的格局呢发生了变化，上汽一家独大的局面呢被打破，比亚迪上半年海外累计销量是达到了789367台啊，超越了上汽集团的73.5万台，这个变化呢其实还是蛮明显的哈。
1: 嗯。
0: 再有呢就是。

0: 成率、海外市场快速增长呢，助力的销量目标达成。那么首先来看到的是上半年的这个销量以及他们这个车企的年度销量目标是多少哈？首先是奇瑞汽车嘛，它的年度销量目标是320万台。
1: 嗯，
0: 那么上半年呢，完成了135万7533台。
1: 对，完成率呢是达到42.4%，
0: 没有达到一半。
1: 对，没有达到一半，四成有了就行了啊。这其实这个上半年整体来说，大家都卖的不咋地啊。然后呢是吉利汽车哈，整体的一个年度销量目标呢是345万辆，然后呢上半年完成了142万2958台，完成率呢是41.2%，还需要再加努力一些哈。
0: 是的。
1: 上汽集团呢是500万辆的年度销售目标啊，虽然说204万5000辆的一个上半年的销量成绩是
0: 单拎出来是一个好成绩，
1: 是稳居榜首的。
0: 嗯，
1: 但是呢整体的一个达成率将将过了40%，40.9%啊，41%都没有啊。
0: 是的。再来关注到比亚迪啊，他们的年度目标的销量呢是500万到550万。
1: 对，
0: 来上半年的话销量完成了180万零8511台嘛。
1: 嗯，
0: 那么完成率是达到了36.2%。
1: 嗯，没错哈。以及长安汽车330万辆的一个目标，完成了119万辆啊，36.2%的一个完成度。还有长城汽车180万辆的一个年度销售目标，然后呢上半年是卖了58万多辆啊。
0: 嗯，
1: 只完成了32.4%，其实整体的一个完成度都不是特别特别的高。
0: 是的。
1: 然后呢上半年各大车企集团的销量达成率呢，整体差距啊，你要说的大呢也不是特别大，因为最高也才40多，最低也就30多吧。
0: 对。
1: 奇瑞、吉利、上汽的销量达成率呢相对较高一些，今年更有希望完成年度的销售目标啊。然后呢奇瑞是持续的领跑到咱们的中国汽车出口的市场，上半年的累计出口是达到了943817辆。你都可以这样说了，因为它整体的一个销、整体的一个销量才多少嘛。
0: 嗯，
1: 整体的奇瑞集团的话整体的销量才135万辆，对吧？
0: 嗯，
1: 啊，接近136万辆的一个成绩。
0: 对，
1: 其中有90多万辆，
0: 嗯，
1: 是出口的一个数据，
0: 对，
1: 占了总销量的70%，也就是说它现在的
0: 出口成绩还蛮不错嘛。
1: 它现在的整体市场都已经不在国内了，
0: 对，海外的市场。
1: 啊，嗯，没错，
0: 还
1: 是
0: 优秀，还是算是比较优秀了。
1: 哎，没错，也是咱们国内为数不多海外销量要优于国内销量的一个车企，就是很难得一见的一个现象啊。然后呢吉利的海外出口的增速呢也是非常显著的，上半年出口了474228辆，销量呢已经是超过了去年的全年的一个出口的总量。大家发现没有，在今年哈，整体的一个海外的出口的这个销量来说的话，很多车企比去年整年的一个销量都已经要高了，
0: 是，
1: 才刚刚过了半年的一个时间。然后呢比亚迪、长安、长城的达成率呢也表现还可以，下半年仍旧是有达成销量目标的一个机会。
0: 是的。嗯，所以呢我们从6月的销量数据来看，头部车企品牌优势呢持续扩大，中小品牌销量维持原有水平，没有明显的波动。那么618车企的促销力度呢相关来说是比较有限的，没有能够有效的去提振到市场的销量。
1: 对，
0: 上半年呢国内车企的一些市场啊整体走势还是比较的平稳的，销量未出现大幅的一些增长，整体表现呢低于各车企年初的预期。车企如果说要完成年度的销量目标，还是需要依托下半年的促销政策呀等等的一些落地，以及全新车型上市进行赋能了。
1: 嗯，没错哈，就是我们虽然说这个各家车企都有一定的一个优惠，但是你这个优惠力度没有打中到我们的心巴上啊。
0: 嗯，
1: 对吧？我们不要那些什么花里胡哨的，
0: 还不够。
1: 你跟我说动不动啊，这个价值3000块钱什么舒适座椅我是直接送的啊，这个价值几百块钱的这个实体按键啊，这个就是车钥匙我们也送，这些不是应该就配备到的吗？
0: 嗯，
1: 为什么要单拎出来说这个价值多少元我们是直接送您的，算在我们的权益优惠里边，大家实诚一点，对吧？
0: 嗯，
1: 我交3000，你给我抵10000，中间这个我赚了7000块钱，这个才是实打实的优惠。
0: 对的。
1: 然后呢，也是要说到近期的一个油价呢，是连续的3次大幅下调，92号的汽油呢，累计每升下调了1.56元。50升容量的油将加满一箱92号的汽油呢，可以节省到78块钱，降幅呢是不小，将会利好到燃油车以及混动车型市场的回暖。然后展望到整个7月份呢，高温天气以及持续性的强降雪。或降低消费者购

0: 车的意愿，预计车市整体的走势呢将会延续到六月份的一个平稳的态势。同时的话，暑期也是到来了，旅游旺季开启，或将会释放多孩家庭对于多座车型的一些购车需求，小幅度的拉动到市场的一些销量表现。嗯，好了，接下来来关注到这个7月9号呢，蔚来的 ES8 的五座版是正式的迎来了上市哈。这个新车一共是推出到了两款车型，售价区间382,800到420,280啊。当然，大家不要说这个价格太过高了，
1: 嗯，
0: 因为这些都是虚价。为什么说是虚价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蔚来品牌它这个指导价是指导价，
1: 嗯，
0: 你实际拿到手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1: 哦，
0: 为什么？因为你有一个租电方案，
1: 嗯，
0: 啊，租电方案的售价是274,800到314,800，
1: 嗯，就看自己选择哪一个方案，
0: 啊，
1: 对吧？
0: 对，没错哈，但现在来说的话，就选择到比如说什么乐道啊，
1: 嗯，
0: 以及我们说的这个蔚来的品牌，或者说萤火虫品牌的，都只会选择一种方案，
1: 嗯，
0: 租电方案。
1: 啊，都只会选择，
0: 都只会选择一种方案，租电方案。
1: 哦，
0: 为什么呢？租电方案拿到手的价格低呀，啊。
1: 那每个月交出去的钱高啊。
0: 不是，交出去也还好，大家也还能够接受，因为可能你再昂，再贵，也就是1-2千块钱，对他们来说是完全能够覆盖到的，覆盖到的成本的，知道吧？
1: 哦，
0: 然后再有一个租电方案，我无非就是不要电池嘛，就是这么简单。
1: 嗯，
0: 我都是换电的，我要电池来有啥用啊？啊，所以呢，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租电方案要比你全款去购买套它有电池的方案要划算的多，而且这个入门的这个门槛的售价确实拉低的也非常多。你看我们刚才说到的，售价区间382,800，对吧？租电方案274,800，便宜了10万都还要更多一些。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方案会被很多人接受。新车的后排呢也将会配备双舒躺的座椅，同时的话，后备箱的标准容积是高达1334升，后排座椅放了之后呢，最大可以拓展至3084升。
1: 是的，那我们呢，首先来看一下哈，它的这个指导售价，还有它分的一些车型，蔚来 ES 八五座版分有行政豪华版，它的售价呢是38.28万元，租赁方案的售价呢就是27.48万元了。
0: 嗯，
1: 那么还有行政签名版，售价是42.28万元，租赁方案呢是31.48万元。
0: 对，就是整体差不多便宜了，108,000块钱左右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售价啊。其实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接受，这我觉得还好。就是这个售价的话，整体来说可能会比较让很多的朋友去心动，尤其是这个在一二线城市的朋友，
1: 嗯，
0: 因为他们更能够接受到租电的这样一种方案，
1: 对
0: 啊，对吧？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城市，可能说你要跟他说我们这是租电的，每个月相当于你还要还一点点那个月供，怎么说呢？如果说还月供的话，你这样换个说法来说的话，我就能够接受了。但是你如果说这个，我们这个还月供，但是电池是不属于你了哈。然后呢，可能会说像比如说像我爸爸那种，就是年纪稍微要大一 点
1: 偏长一点的长辈，
0: 他就会说，不得行，我花230万，你是我这钱整体带不上我了呀。对吧？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1: 会有这种想法，
0: 对，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在里边。但是现在这个大五座的版本呢上市之后呢，还是引起了很多网友朋友们的一些讨论的哈。
1: 嗯，
0: 具体这款车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以及配置呢？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再来为大家分享。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0: 避险，为你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Hello，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刚才跟大家聊到了这个未来的 ES8 的五座版本呢是正式的上市啊，售价呢是给大家说了一下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另外一款车了
2: 啊，
1: 奇瑞的风云 A9 开启了预售啊。有的朋友说，哎，这风云 A9L 此前不是已经上市了吗？
2: 为什么 A9 还要晚一点呢？
1: 就说了。是 L 嘛，就现在的车型哈、啊，命名啊，怎么说呢？不是以前这样，
2: 不想想了，
1: 就是怎么说呢？以前是先有 A9，再有 A9L，
2: 对呀、
1: 啊，是这样的一个命名的逻辑。
2: 是的呀，
1: 啊、现在是谁先上，就是这名字就先归谁。
2: 行吧，就看这个到底是谁先上嘛，就是谁先出来，就这样吧，反正
1: 就这样吧。就是我跟、啊、是根据这个我上市的时间前后，然后呢，根据我的这个车型大小来命名的，你就不你甭管了，说不定两个都不是一个车。
2: 没事，今天的话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A9 的这一款车吧。
1: 对，没错。那在7月9日呢，咱们也是从官方获悉，奇瑞的风云 A9 正式的开启了预售，一共是推出了三款车型，预售价115,900到135,900，车辆将会提供到增程以及纯电的双动力系统。不过呢，此次开启预售的是纯电车型，其搭载的是单电机，配备70.11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 COTC 的纯电续航。里程是655公里，也就是说增程版本的车型呢，现在是没有进行预售的啊。

0: 但是呢，增程版本一般情况下来说会比这个纯电的要稍微的便宜一些。
1: 是的，哎，看到它的官图的话，好粉呐、啊，这款车、
0: 就是颜色很粉嫩哈，
1: 非常就是玫红色的这种感觉吧。
0: 嗯，
1: 那么看一下外观方面啊，奇瑞风云 A 九延续的是家族的设计语言，整体采用简约凌厉的年轻化造型，车头为新能源车型，封闭式前脸布局，配备分体式灯组。那么灯组内部呢，搭载矩阵光源，同时车辆的顶部还将会配备激光雷达，前包围提供主动的进气格栅。
0: 嗯，没错，就是这款车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在脑海当中想一想，因为我们都已经见过了风云的 A9L 哈、这款车，整体来说的话，它的造型是非常低趴、非常运动的。那这一款车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后面的那个超级大掀背的那个部分把它给缩短了。
1: 哦，
0: 整体来说要更短一些，因为我们都知道 L 其实，在
1: 应该是要加长
0: 的一些，对，就是在加长的这个版本哈、所以呢，整体的一个车型来说的话，几乎是长得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在这个运动感的营造上面以及车身的尺寸上面要稍微的短一点点哈。
1: 是的。
0: 再来关注到这辆车的车身的侧面，车辆配备的是半隐藏式的门把手，你看现在每家车企都学乖了哈。这今年新规出来之后，
1: 所有的基本上我感觉90%多吧，都是半隐藏式门把手了。
0: 对，半隐藏式啊，我也不说要回到以前那种，就是要凸出来一块的那种手拉式的那种门把手。
1: 嗯，
0: 我半隐藏式也合规，支持触摸机械双开启的一个结构。同时的话，新车还将会搭配到18英寸的低风阻的多幅轮圈，车辆配备了双层的贯穿的 LED 的一个灯带。然后呢，高配车型呢搭载了两段式的电动尾翼。车身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它是有两个版本哈、分别是4.83米、4.89米的一个车长，以及1.89米以及1.91米的一个车宽，还有1.48米、1.49米的一个车高。然后呢，轴距是2.9米的一个轴距，定位呢是中大型的轿车。
1: 中大型轿车，那接下来再来关注到这一款中大型轿车，它的内饰方面是怎样的？车辆呢采用的是环抱式的座舱布局，车内大面积软性包覆，搭配木纹装饰件。那么奇瑞风云 A9 搭载的是8.88英寸液晶仪表，再加上15.6英寸中控屏，配备灵犀智舱2.0，采用的是8155车规级芯片。高配车型呢，则采用3纳米高算力8678芯片。其他配置方面，根据配置的不同呢，新车将会提供8扬声器以及23扬声器、1080瓦博雅之音音响系统，支持 AI 无麦K 歌的功能。那么智能驾驶方面，我们来看到的是风云 A9 搭载猎鹰辅助驾驶系统，配备激光雷达，算力达到了128TOPS， 那么实现这个可以去实现到城市的 NOA 和高速的 NOA 功能。
0: 嗯，没错，其实整体来说的话，这款车就是和 A9L 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尺寸方面了，因为其他方面感觉都搭载的差不多哈。
1: 是的。
0: 然后在动力方面的话，此次开启预售的是纯电车型，最大的功率呢是178千瓦，最大扭矩275牛米。电池方面，70.11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是655公里啊。纯电续航里程方面稍微的低了一些，因为你毕竟是 CLTC， 打个折扣的话可能就400来公里啊。此外的话，车辆的增程版已经是在此前在工信部进行了申报，搭载1.5升的发动机，加上电机组成的增程的动力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82千瓦 ，WLTC 之下的纯电续航呢是116公里和175公里。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1。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6: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

0: 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的，哎，是这个领跑品牌旗下的 B 系列车型
2: B10。
1: 哎，对，还有这个 B01这两款车哈，在7月9号呢，咱们也是从领跑的官方了解到啊，旗下的紧凑型 SUV 和紧凑型的这个轿车，新款的领跑 B10 和新款的领跑 B01，将会在7月16号正式的上市哈。此前呢，这个 A 系列和 D 系列，还有包括说 C 系列都已经全面的进行了更新，啊，整体呢这个领跑的一个产品线布局是做的非常的满。那现在呢 B 系列也是紧随其后，哎，我还是要把自己的产品力跟上哈，为我们接下来的这个销量目标而努力啊。
2: 是的，
1: 两款车型呢，目前已经是开启了盲订，下定支付到99块钱的一个意向金呢，可以享受到10000元的一个专属能量积分盲订权益，还有全新的外观色免费进行赠送。
2: 那么我来看到跟。根据此前消息，新款的 B01 整体延续现款车型的一个设计风格，并且呢增加了云带紫和液态银两款全新配色，同时呢座舱将会搭载50英寸 ARHUD 的抬头显示，17.3英寸 3K 中控屏，14扬声器音响，主驾专属音乐头枕，前排双零重力座椅，以及1.83平米的星空全景天幕等等的一些配置。
1: 现在感觉每出一款新车，你要是没有一个紫色的话，都不好意思推出来啊。
2: 紫色好流行啊，现在。
1: 现在大家终于明白了那句歌词：
2: 紫色很有韵味。
1: 对，紫色超级有韵味，
2: 真的很好看，
1: 确实好看。因为你
2: 不管是深紫还是浅紫，
1: 深紫、浅紫有些还是偏粉紫啊，就反正紫色可以搭配的挺多的，
2: 都看着很舒服。
1: 对，尤其是小姐姐们很喜欢啊。
2: 对，这是谁刮起的这一阵潮流风呢？我在想，
1: 咱也不知道，就反正现在好感觉。好像每个新车上市之后，总会有这个什么粉紫啊，或者说这些什么就是星河紫啊、云带紫啊，各种各样的紫色，就是紧随其后哈。
2: 哎，因为像之前的话，我记得在外面有停过一辆这个小米的苏七，
1: 对，
2: 然后呢，它停在外面就是一辆那种有一点带紫色的，
1: 对
2: 吧？
1: 对，
2: 印象就很深刻。不会是他们带来，好像也不是，在之前好像就也是
1: 已经有了，此前也有，但是呢，这股风刮起来，应该好像就是这一两年的事情。
2: 就差不多就是我们的这些就国产的新能源
1: 对，没错，
2: 带起来的这一股潮流风。
1: 对，颜色嘛，其实大家都比较喜欢那种相对来说艳丽的颜色啊。首先来说，开出去就比较拉风，看起来就赏心悦目，
2: 对
1: 不对？对
2: 的，很舒服。
1: 然后来关注到这些车的这两款车的动力方面哈，现款在售的领跑 B01 呢，定位是紧凑型车啊，然后呢搭载的是单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100千瓦、132千瓦以及160千瓦，都是配备的磷酸铁锂电池 COTC 的一个续航里程呢，分别是430公里、550公里以及650公里。即将上市的新款的 B01 呢，将会新增到一款高功率版本的车型，最大的功率是达到了180千瓦。
2: 是的。
1: 然后来关注到领跑的全新的 B10 啊，这款车的话就是 SUV 的车型了，就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哈，
2: 还是蛮好看的。
1: 然后呢，新款的这个领跑的 B10 呢，同样也是延续到现款车型的一个主题的设计，并且呢配备到了55英寸的 AR 的 HUD 和17.3英寸的 3K 的高清中控屏。座椅方面的话，用

0: 有双零重力的座椅，支持十点按摩，四项腿托。
1: 是的，腰托。
0: 啊，对，腰托，我就不得不说，领跑有一点真的是做得非常到位。
1: 什么？
0: 你不要管我是什么价位，就是别人有的你都得有。
1: 哦，我不允许别人有的你没有。
0: 那你看看，你看现在这个 HUD 的抬头显示，各位朋友们，大家要想一想，在我们的新势力发展起来之前 ，HUD 的抬头显示，你们从哪些车辆上面听到过？
1: 还是蛮多的。
0: B 级车上面有吗？你好好的想一想，迈腾你有听到过吗？抬头显示
1: 好像没有
0: 啊，对吧？
1: 对。
0: 然后呢，雅阁你有听到过吗？
1: 没有。
0: 天籁有听到过吗？
1: 确实没有
0: 啊，对吧？这些 B 级车几乎都是不配备的。什么样的 B 级车配备呢？雷克萨斯。什么样的 B 级车配备呢？凯迪拉克。就是你必须要到豪华级别，也就是说20万，最起码是20万，甚至是30万以上的车型才会搭载到 HUD 的抬头显示功能。
1: 对的。所以呢，领跑的 B10 哈，这款车它
0: 现款车型也就几万十万块钱，
1: 对啊，它才10万来块钱，我看了一下哈，是11到14还是多少？
0: 对啊，就99,800
1: 到
0: 99,900到14,900，
1: 哇塞，它都还带了这个，
0: 对，而且是指导价，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车型一般都是不听指导的哈，所以的话就是
1: 非常有竞争力的一款车型，
0: 对，就是这些舒适性配置方面，我们现在国产的新能源做的真的是非常好。HUD 的抬头显示给到你了，座椅的按摩我给到你了，你敢想象这是10万级别的车？
1: 是的，
0: 双零重力座椅我也有，我还有4项的腰托，同时的话我的价格还不贵，你看看，这就是领跑为什么人家现在能够单月卖9万多辆的成绩，就是在这些点上面人家做的就是好，性价比就是高，
1: 找到原因了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动力方面吧，该车呢已是在此前完成工信部的申报了，采用单电机提供2种动力，最大功率分别为180和185千瓦，采用磷酸铁锂电池，最高车速呢是每小时180公里。那么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呢，我们在后续的节目当中也会持续的跟进。
0: 没错哈，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的这款车呢是理想的 i9。 哎，这个我们都知道，现在理想汽车它是分了纯电和增程的2个动力的版本。纯电的版本呢叫做 i 系列啊，这个增程的版本呢是 l 系列。此前的 l 系列呢是大获成功哈，比如说这个理想的 l6 啊，对吧，这个在去年的同期差不多是这个时间段，整体它的一个销量是非常棒，非常可观的。上市之后就是直接成为爆款，曾经的这个周榜就是他们创造出来的。
1: 对，我就是听到的，还有一个理想的 L9，
0: 对 L9、L8、L7、L6 哈，就是这几款车，
1: 还蛮不错，
0: 对，都还蛮不错的。然后呢，它真正迈向于它的纯电动化的一些车型的话，最先开始呢是开始在那个理想的 Mega。对了，理想 Mega 那个 MPV，
1: 对，
0: 而且也卖的还蛮不错的。然后呢，他就开始转向到 SUV， 纯电的 SUV 的第一款车呢是理想的 i8。当然呢，理想 i8 上市的时候呢，成绩不是特别的理想。为什么？因为自己的营销稍微的有点过头了。因为在去年的同期这个时候，差不多是这个时候，可能再往后走一点点啊。就是他整个上市的时候不是有一个事件嘛？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成龙重卡对撞的那个事件。
1: 对这个事情，
0: 对他影响其实蛮大的，
1: 有影响。
0: 没错哈。然后呢，后续哈，整体呢，这个就导致了它理想的全部车系呢，销量就开始持续的走跌了，
1: 有这个下滑的趋势了。
0: 再到10月份往后走，哎，又有一款纯电的车型上市了，叫做理想的 i6。那款
1: 这款车一出来，
0: 对，就把理想从这个要崩溃的边缘给它又拉了回来。所以呢，理想的整个纯电系列现在就只有几款车，Mega， i8 以及 i6 啊。接下来
1: 口碑也在慢慢的回暖，
0: 对，口碑也在慢慢的回暖当中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理想 i9 系列哈。那理想汽车9系列的一个旗舰 SUV 家族的新成员理想 i9 的官图呢发布了，新车呢将会是第二个推出 Homey 版本的一个车型，新车也将会在9月份呢正式的进行发布啊，
1: 还2个月。
0: 没错，正式的消息显示呢，理想 i 系列包含了3款车型定位分别面向于不同的用车场景，产品的售价覆盖20万到50万的全价格带。那作为参考，目前 i8 的售价是339,800起。大家可以大胆的去猜测一下，
1: 大胆猜测怎么
0: ？i9 的价格大概是多少起？
1: 那在这个i8，它肯定是比i9要便宜一些呀，
0: 38万9,800，交个朋友。
1: 可以
0: 这么说啊。但是呢，你就转念一想，我的理想 L9 的 Lewis 版本，我的要卖500,000+呢。
1: 嗯，
0: 你38.9万会不会有点太过分了？
1: 你先猜，
0: 就是大家都是
1: 预判一下，
0: 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个东西叫做这个我们的纯电要比增程和插混系列的车型稍微的要更贵一些些的。
1: 是的
0: 啊，那你这样说的话，我的纯电卖的比我的增程系列还要更便宜，会不会有点不太好？
1: 嗯，
0: 所以有可能价格会和 L9 是持平，甚至会略高。
1: 是的，
0: 啊，也不一定啊。
1: 哎，有可能哦。
0: 嗯，
1: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理想 i9 呢，将会是一款比 i8 的空间更大的纯电 SUV。
0: 嗯，
1: 那么理想 i9 的车长为5.22米，比 i8 呢增加了140毫米，轴距是3.16米，比 i8 多了118毫米。理想的官方表示啊，理想 i9 呢是注入了 mega 级别的大空间和舒适性。
0: 嗯，
1: 该车的二排与三排的空间表现将会更加的令人期待哦。
0: 哎，没错，尤其是它 i 系列的整体造型，它比起自己的 L 系列，因为 L 系列的话虽然说也是整体偏向流线型，但是呢它会看起来更高一些。
1: 嗯，
0: 然后 i 系列它会看起来更加低趴一些哈，就有点类似于那种融合型 SUV 的感觉哈。
1: 对的。
0: 那从这一次发布的车侧的一个观图来看的话，理想 i9 是延续了 i 系列家族化的一个外观，相比起 i8 呢， i9 的车身姿态会更加的修长啊，比例呢会更加匀称一些。新车也预计将会引入到自适应雷达，采用全新的半隐藏式的门把手。
1: 嗯，
0: 在2026年呢，理想将会实现全系产品升级800伏的一个高压平台，以及5C 的超充电池，提高到它的一个效率，降低能耗啊。通过深化供应链的国产化呢，实现规模的一些效应。
1: 嗯，
0: 就是不知道正式上市之后啊，主要就是它的一个价格
1: 对
0: 怎么样去定，而且呢，还有就是你的配置怎么样去定。
1: 嗯，
0: 因为从 i8 的失败以及 i6 的成功方面啊，
1: 嗯，
0: 我相信他应该已经摸到了大概的一个规律了，
1: 应该是总结了很多的经验吧。
0: 对，你不能够说在纯电车型上面把这个配置分得太细，
1: 哦，
0: 我加20,000块钱我才有冰箱，
1: 哦，
0: 再加20,000块钱我才有彩电，
1: 那这个就有很多的一些消费者，
0: 人家都说20,000块钱我都能够在家里面买多大的彩电冰箱。
1: 对，想要买车的车主朋友，
0: 嗯，
1: 就觉得好像不太公平了，对吧？
0: 哎，对，所以呢就是这个定价方面显得尤为重要，版本不要太多。
1: 嗯，
0: 啊，2到3个就足够了。
1: 是的，
0: 售价区间也不要拉得太高，
1: 嗯，
0: 3到4万左右的一个差价就完全足够了。
1: 对的。
0: 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冯发贵在调研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情况，以及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等工作时强调，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校特色农业强势。
1: 薛学生深入市中区宣讲省委市委全会精神，调研督导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0: 工会娘家人办实事，新业态劳动者想免费上门体检。
1: 市中区一白一黑一红三色产业协同发力，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7月3日，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市中区永安镇调研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情况，以及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防汛抗旱减灾等工作。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调研。来到上腾新村，冯发贵详细了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集体经济运行情况，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持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发挥好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激活改革动能，优化乡村治理，壮大富民产业。在上腾里乡村艺术田园综合体项目，冯发贵与入驻画家交流，详细了解该项目在推进农业接二连三等方面情况。他指出，要深挖本土文化文脉，充分发挥张大千、晏纪元书画文脉优势，推动艺术展览与文旅体验深度融合，让文化活起来，让乡村有灵魂。
1: 冯发贵先后来到一白一黑研发中心、白乌鱼良种场和内江黑猪保种繁育场，了解实验室运行、良种选育、智能繁育设施建设及联农带农情况。他指出，一白一黑是内江农业的金字招牌，要立足永安白乌鱼、内江黑猪等独特种质资源，集中政策、资金、技术等资源要素，培养一批有情怀、有格局、有品位的民营企业家和专家技术龙头，发扬企业家精神，真正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市场优势，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冯发贵还前往黄鹤水库调研防汛抗旱减灾、向家坝灌区内江供水管道供水、节水库水质保持情况，并开展巡河巡田。
0: 冯发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12届9次全会和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大力发

0: 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市领导周新、蒋伟参加调研。
1: 内江荣媒记者蓝平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前往市中区，深入田间地头、产业基地，面向基层干部群众宣讲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实地督导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推进工作，推动省委市委决策部署落地生根、践行见效。薛学申在凌家镇花红村八组粮油移机化示范园区，详细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在永安镇唐坊坳村五组千亩粮油基地调研村集体经济培育、群众增收路径、常态化精准帮扶情况，了解当前农业产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他强调，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当前全市三农工作的重点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紧扣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大力发展二加五加 N 农业产业，推动农业产业接二连三融合发展，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要持续健全常态化联农带农机制，精准落实帮扶政策，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拓宽农民持续增收渠道，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坚持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全方位推动农业提质、农村增色、农民增收，奋力推进全市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0: 本台消息，连日来，内江市各部门各单位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府办公室召开机关党组会议，强调要切实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立足本职岗位，持续强化政策研究，靠前主动服务。要在自身建设上从严从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全力建设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的模范政治机关。
1: 市委政研室召开干部职工会议，要求把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与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狠抓落地执行，在参谋服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帮扶包联等工作中展现担当、主动作为，推动全会部署落地见效。
0: 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召开专题学习会，强调要把学习贯彻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和做好当前工作结合起来，着力打造和美乡村文旅示范载体，着力激活乡村文化资源，着力开发乡村精品文旅产品，着力谋划储备一批农文旅重点项目，扎实抓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文旅产业健全强链等各项工作。
1: 内江荣媒记者张静瑜报道。7月5号，汉墨丹青输出新，光影匠心送征程，内江市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在张大千美术馆开展。今年是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本次展览紧扣中国梦、劳动美主题，共展出100幅入展作品和17幅特邀作品，涵盖书法、美术、摄影多个门类。书法笔墨书写红色经典，美术画卷描摹长征精神，摄影镜头定格劳动者耕耘身影和城乡发展新貌，融合大千文脉与红色基因，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感染力。观展群众驻足品读，在作品中感悟先辈信仰，见证城市变迁。活动以文艺载体传承红色基因，弘扬

0: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全市干部群众汲取奋进力量，聚力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
1: 本台消息，7月4日，四川省总工会移动体检活动走进内江，把体检车直接开到了劳动者身边，400多名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和货车司机等享受了免费上门体检。体检项目包括彩超、胸部 X 线、心电图等，专门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业特点定制，现场还有医护人员一对一解读报告，给出健康建议。对查出高危问题的职工，工会还会安排专人回访，并协助对接省人民医院的就医绿色通道。货车司机武忠平说，平时根本没时间体检，这次工会把服务送到家门口，心里特别温暖。接下来工会还将围绕暖心餐、保障互助等内容，持续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更多暖心服务。
0: 本台消息，眼下正值盛夏时节，市中区朝阳镇的川红菊种植基地里，工人们正忙着开展修枝、保果等精细化管护作业，连片的橘树长势喜人，处处涌动着产业振兴的蓬勃活力。近年来，市中区围绕永安白乌鱼、云顶土黑珠、川红菊打造一白一黑一红特色农业矩阵，其中川红菊作为核心产业，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为解决果树成型前土地零收益的难题，当地创新推行川红菊加红薯果粮套种模式，实现一地双收，常年吸纳20余名本地村民就近务工。基地摒弃传统化学农药，采用以螨治螨的生物防治技术，从源头保障果品绿色安全。依托川红菊药食两用的独特价值，不仅打通了电商销路，还布局陈皮深加工生产线，深挖全链条附加值，同时联动另外两大特色农产品，打造内江三宝养生餐品，一汤一点一茶的养生组合已经进驻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食堂。接下来，市中区还将持续扩大标准化菊园规模，完善深加工配套，以三色产业协同发力，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实现产业兴旺、群众增收、民生提质的多方共赢。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宣传部公布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名单，资中县木偶剧团榜上有名。这支扎根乡土的县级剧团，73年坚持把舞台搭在田间地头，剧团先调研再创作，把惠农政策、党的20大精神编成木偶短剧，用家常话讲透大道理。近年来累计下乡巡演1300多场，足迹覆盖全县22个镇，被乡亲们称为流动的乡村大舞台。剧团还推行非遗进校园、非遗进景区，年均服务游客超10万人次。团长胡海表示，将扎根基层创作更多精品，把党的声音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到百姓心坎上。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祝您创业。欢迎收听。

0: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1: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2: 来关注到四川省爱民灭鼠除虫卫生防病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防治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782482172，18782482172。
1: 再来关注攀枝花顺升电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维修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28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宋老师，联系电话15928361736，15928361736。
2: 再来关注到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1: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0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质量体系管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
2: 还要招聘3名行政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改信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2: 来关注到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 PVC 胶带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5000至25000元。
2: 还要招聘1名 PVC 胶带生产经理，1名 PVC 胶带技术经理，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1: 再来关注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2: 还要招聘1名销售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2万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1: 再来关注内江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普工，年龄要求3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廖老师，联系电话18989112161。

0: 1889-8911-2161。
1: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0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8324817。
1: 再来关注内江汉江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工序普工，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8048423877，18048423877。
0: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0: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1: 再来关注到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4: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3: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4: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3: 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3: 再来关注四川奇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4: 还要招聘15名储备干部，25届、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至28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3: 再来关注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4: 还要招聘4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18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4: 还要招聘20名质检，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4: 再来关注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73-9538-8892，173-9538-8892。

0: 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1: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1: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保洁，年龄要求50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制造业，年龄要求3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4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业务跟单员，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2-8327-2021，152-8327-2021。
1: 再来关注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备件仓管员，年龄要求25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品控员，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 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待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待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290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

0: 专属理财经，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 2156699。
1: 你听说了没？
2: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加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3: 替来他名。
2: 对，
4: 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明是一种麻醉药。
2: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明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5: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2: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4: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6: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夹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5: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2: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6: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夹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2: 怎么个发疯法？
6: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7: 我要砍死你。
4: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2: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4: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影，天菩萨不得了喽。
8: 天，这么吓人啊。
9: 嗯，我回家给跟汪生讲哈。
4: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2: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10: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6: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守护命，守护命。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

0: 0890-816-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将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5: 干啥呢？哎呀，不妙！哎呀，又输了！
6: 哦，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7: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惊、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看，要我怎么做都行。好，有价值。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避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真的受不了了，快点哥。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关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小西，这次被木了。

0: 是考虑一下会计。
1: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试一口，一秒放松。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1: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2: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4: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是幻觉。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哈哈哈哈哈！哇，好好爽，
3: 好好爽，
4: 好好爽！
5: 没错，研究所。
6: 哇，好好爽！起来嗨了，起来嗨了！
7: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6: 来，今天呢，我们能跟大家开摆哈，叫笑话可以当饭吃。以前呢，小刚出了一本书，曾几何时还上过畅销榜，应该这个牛市在很多场合吹过无数次了。但是大家真的去找的话，这本书还不好买了，绝版了，朋友们，没有再版过了。但当年在全国各，反正现在网上你搜这本书，有些书店还残存有，都标记的评价相当之高，嘎。总之，借着当年那本书的一个名字，来开启我们一个新的一个板块，笑话可以当饭吃。其实呢，就是讲点笑话，在讲笑话的过程当中呢，有点体会点人生啊，聊点自己的感想啊，这个也是以前我们节目很典型的一个段子。来，笑话可以当饭吃。打个包哥来，关于人和人的交情深浅，其实人的深浅呢，有时候见面呢多客气了，哎呀你好，哪个领导，哎呦你又长帅了，女的就哎呀你又减肥了，哦你又瘦了，是吧？反正总之话说的多好听，但真正的你到要不要要找他借点钱呢、啊、真的要办个事啊，要等人的时候，其实人的这个交情一下就显出来了。真正的你开口说借钱，甚至还没有开口，你光是发一个你好，你在吗？不在。因为你平常时说话都是，哎张二狗，哎罗小刚，哎吃饭啥子，直接喊，只要那一天你说话是怯生生的，在吗？哇，你听这个话都蕴含了无限的杀机，不是借钱也是借钱，是吧？所以不要问了，哪怕是借钱都要说的若无其事，举重若轻的，嘎，哎最近忙不忙啊，哎事情怎么样啊，借有2万块钱，趁他不注意把这借钱的话说了，一旦你越是怯怯生生，就越显得你埋伏的一个大招，一旦你怯怯生生，就听得出来你要还不出钱，知道吗？你没底气的，嘎。说人和人的交情的深浅，某种程度上也是你的底气在那儿体现。越有底气的人，你看，比如说马云要挣钱，哎，我花个5亿、10亿来，人家都是哎，花个5亿、10亿先花过来。就是马云如果真的说要喊哪个给钱，就是这个啰嗦，绝对不是在吗？你先要不然打500块钱，用。

是吧？听你那个说法，你就是还不起钱的人。所以人和人的这个交情的深浅，如果没有深到那种程度，你就生活窘迫了。哎，这个有段子，你就说最近生活太窘迫了，哎呀，啷个去借钱，可能就开不了的口，也不见得拿到的钱。但他最后也很聪明，他做了一个假的婚礼邀请。首先，婚礼是假的；第二呢，专门挑那种不太熟的同学，幼儿园的同学啊，幼儿大班的张二胖啊，罗二狗啊，哎，本来就不能熟，他也不晓得你结婚没有结婚，或者这个婚礼是真是假，然后就把这个婚礼请柬呜就给他发过去，然后呢，这种二熟二不熟的，基本上也就哎呀好烦了，咋了？三十多年没见了，老太把我想起了，而且大多数没得空的，发过去之后，基本上呢就都是不想来，但是碍于面子，总有人觉得点儿都不表示也不合适，于是收了6000多元的礼金，然后纷纷都回复说：“哎呀，太忙了，赶不过去啊！哦，下次我们一定好好的聚一下。哦，是下次结婚不是？就是，哎，你这次结婚，干我们哦来不成了。哦，这个二天有机会再聚哦。啊，你说不定还激活那些人脉，问出来一些幼儿园的同学，现在开了一个上市公司啊。哦，可以噶，他一高兴，8万多块钱，哈给你转过来，也是有可能的。你看，笑话可以当饭吃吧？”来，笑话可以当饭吃。关于现在的爱情观，都有娃娃的影响。就是呢，你看小的时候，我们当年做过家家，就是说，我在幼儿，哎，叫什么？你来当爸爸，我来当妈妈，哦，什么？我来当演儿子，是吧？慢慢的，就有小朋友说的是，那我来演小三儿，都就是成人世界里头，大人有啥子现象，有啥子观念，嘎，包括穿衣打扮呐、啊，小娃娃也要学，啥子的一些感觉也要学，其中就包括了说。现在的婚姻观念呢，这些也会在小娃娃的谈吐当中有体现。要说这一天坐车，听到两个初中生在这儿聊天，其中一个说了：“哎呀，我二舅喜欢我大舅妈，就跟我二舅离婚了。大舅妈一感动，就跟我大舅离了婚，然后跟二舅结了婚。我天，我捋捋这个逻辑哈。然后二舅妈一气之下就跟大舅爷了结了婚，于是现在两个舅妈都还是我的舅妈，但又不是。”原来的舅妈，哇，这个故事有点复杂了。来哈，笑话可以当饭吃，可以当饭吃。关于各行各业的实习生，现在的工作你说好找不好找，可能都不用特别细的说了，人有自己的感受，好不好？但实习生都不见得那么好找。之前我是播过新闻，有那种去大厂，腾讯呐、阿里巴巴想要去实习。有上了当的，也有真的，花个10-20万、20-30万去实习。哎，当然你还读个经嘛，出来再第二份工作一找你就说，哎，我在某某大厂上个班，我学到的经验，我的人脉，我认到的什么 Jack、Lucy 噶、Michael， 那些大厂要取英文名字啊 ，Tommy 啊，我跟 Tommy 很熟啊，我跟 Michael 也，哦，一个办公室对着是，就听起就比较拽一点。所以还有就是医院里头的实习生，医院里头呢，本身实习的时间比较长，好像一个护士都要实习几年，啷个说到转正的是，有些医生哈可能实习更多年，嘎，这个就扯复杂了。反正呢，关于这个实习生，一个是有没有机会去实习，实习的时候辛不辛苦，嘎，还有一个呢，就是本身这个也是市场的一个悖论，就是都要要求工作经验，你不给我实习的机会，我哪来这个工作经验？但是你没得工作经验，我又啷个让你来实习啷个弄啊？其实大家都不想去承担学生娃儿些从学校进入社会那段实习的一个过程，他受益而熟而不熟的，而且呢个心情还高，啊，出来就说哈，再啷个们头10年挣个1-2百万要挣噻，你等10年之后你再跟我聊。我们当年刚毕业的学生，再啷个们1-2百万要挣噻，你到时候1-2百块能不能挣你的？总之实习生现在也有更多好的口碑，啊，就是说首先实习生开始也越来越懂事了，人情世故上端茶递水麻辣粉要嚼，然后实习生本身，新脑子是更好用，啊，你比如做新媒体，包括前段时间那些什么说00后啊出来都是来整顿职场，据说那些段子都是由00后想出来进行拍了之后歪歪的，其实他们也不敢整顿职场，都已经也被企业和老板整顿了一轮了啊。然后呢，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还是企业嘛担点责任。

也好，二一个呢，其实 也不是单成本，都是用免费劳动力啊，便宜劳动力啊，实习生真的要便宜得多。然后呢，学实习生学生呢也找到了一些经验，包括现在好多学校自己也会有公司性质的啊实习单位啊，或者自己在教学课程当中就模拟在办公室或者自己将来就业的单位的一些东西干。但他总体来讲，干一年班的一个实习生和真的干了三五年十年老经验二十年老专家还是有区别。来跟大家说到出去旅游，各个地方有自己不一样的一些旅游土特产。像咱们四川来，可能我们应该，因为我们自己四川人不在四川旅游，噶四川各个市之间传，你比如到西昌去，到那个季节了，哦，就是硬头儿，然后到汶川，那就是每一个人车头都有车厘子。到冬天，假如说要下了雪，到龙泉山耍了，哦，每一个脑壳上顶了一个蹦根儿那么大的雪娃娃，噶有雪的娃娃，噶要花钱做的。然后像龙泉山上面该吃枇杷了呀，往这个眉山这边什么文公那儿的枇杷，噶其实旅游到哪儿都要带点土特产。然后外省人到四川来旅游呢，一般是熊猫，噶人手一个熊猫，顶在脑壳上的，抱在这个捆在腰杆上的，啊，抱成枕头的，做成娃娃的，你看宽着巷子那儿一条街。还熊猫爷爷啊，全是卖熊猫的，所以各个地方呢都他引以为傲的一个符号。旅游的人呢都不见得真的这个买来有用或者好喜欢，是你不买一个这东西，人生就是个缺憾了、啊，这趟旅程就是不完整的呀。你包括到青岛去旅游是吧？前两天他们有朋友去青岛旅游，然后在外面吃晚饭的时候，就跟朋友在讲说青岛啊，哎呦，不愧是大城市。咋个说呢？也有土特产的一个现象吧。青岛的市民那素质都很高，咋个说呢？就是素质高到什么程度？因为公共厕所太少了，路上每个人都提个袋子，路上尿完了之后都提回家里边去。这个对于去个青岛旅游的朋友，应该是能够大致猜测到这个段子的故事吧？啊，青岛的市民首先厕所不会少到要在路边解决，第二素质也没有高到路边尿了用塑料口袋提回去。那每个人提一袋，那个是青岛啤酒啊，这是青岛人民自己的一个饮食习惯。拿塑料口袋打起皮袋啤酒回家喝起走。消化可以当饭吃。

迎各位说点小港方言，来新闻好好耍世界，好好耍。海洋科普一下，因为这儿七月上旬呢，有我们的中国航海日，关于航海方面的一些宣传呢，海洋的科普啊，我们找了一些科普知识，跟大家讲讲海洋里边有一些，哇塞，你不知道。啊，狗狗狗狗狗，还是换一个音效。这个是 OK 的，来，海洋科普你不知道，我们每呼吸两次就有一次氧气来自于海洋。哇塞，这个还真的是有点出乎意料，噶，一般想到就是原始森林呐、啊，什么热带雨林呐、啊，噶，什么各种森林植被，什么的氧气的主要来源植物嘛。但其实海洋里头当中有所谓的浮游植物，就是很微小、很微小的个藻类啊，什么蓝细菌呐、啊，它们通过光合作用，每年产生地球当中大概50%的氧气，就每气。隔你的两个鼻孔，左鼻孔是由地球陆地的植物产生的，右鼻孔是海里头冒出来的盆，是吧？哦，这个氧气的来源大量的是依赖于海洋当中的这些浮游植物。按照美国的什么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他们一个 NOAA 这么一个机构，大概说的是肉眼不可见的生物提供的氧气。

的总量超过了地球上面所有热带雨林的总和，所以说我们呼吸紧急的氧气是来自于海洋，我们要好好的珍惜。这珍惜这口音真乖了，好好的珍惜。来一起海洋的知识科普一下，把整座珠穆朗玛峰放入海洋的最深处，你猜怎么着？离海面还有2公里，就是太平洋里头有一个叫马里亚纳海沟，这个应该是喜欢看科普的人都有晓得，号称这是挑战者的深渊，也有一些潜水的，但这个不敢往哪个地下潜了嘎。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一些深海探测的一些设备啊和技术的一些突破，还是相当有成就的。像这种深海深到11000米，11000米就是11公里哦。哦，这个我数学，真的感觉想成11公里，好像就。也就那个样嘎，但是它是一个垂直的嘛，你从地面往天空走11公里嘎，你说什么万米高空，想哈是飞机到达的，你再想往海里头走嘎，11000米，这是世界上很多人说海洋最深的一个点，也是一些权威的数据说这个地方的水压可以达到1100个大气压，相当于啥子概念呢？就在你的一个大指拇上头放那么大的一个面积，承受一辆小轿车的重量，你可以理解为把一个小轿车用个锯锯顶起，然后放在你的脚趾门尖尖上啊，是吧？遭不住了吧，痛吧，啊，哦，不管痛，这个就是压力何其之大，水何其之深，因为它1万多米了，说你真的把刚才说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海拔也就8848升，也就从海平面往上面垒，整个地球上尖尖垒到顶，也就是珠穆朗玛峰顶上，也就是8848，但是从海平面往底下挖沟沟一路挖。可以挖出来，不是挖出来，它本来就有11000米。珠穆朗玛峰整个顶顶雪了之后，给它栽进去，到海里水面上有2000米的这个差距。哇塞，海洋的知识大家要学一下。地球上最大的生物结构不是森林，是珊瑚礁。哎，这个就是澳大利亚的大堡礁，去澳大利亚旅游嘎，好像这也是一个标准要去的地方，其实也不是一批的，应该是无数地方都去得到，它们总长有2300公里。这个呢也是这次讲这个科普知识我炫翻的炫炸的，我原来总觉得去大堡礁是指的澳大利亚哪一个地方有个景点儿，结果是2300公里绵绵延延，应该就都是一个大堡礁，都是一群什么数亿多少亿多少亿的珊瑚虫，每天在那儿就跟那个桑蚕在那儿吃桑叶然后吐丝儿一样的，这个就是人多力量大哟，虫多力量大，珊瑚虫那个东西是好小一个玩意儿，最终它能够搞出来一个庞然大物，数量够大，时间够久，数万年的沉积，这些珊瑚虫的这个叫碳酸钙的骨骼，最终形成这2300公里绵绵延延，蔚蔚壮观。这个据说是从太空当中肉眼唯一可见的地球上面的生物构造，生物构造嘛，就人搞出来的嘛，不是山自己垮在那儿的，不是地质运动造成的，是人搞出来，人搞不出来，人高不到这么大，啊，人高这么，以前不是说在地球上看得到我们的长城吗？后来说那个也还是就是大家神话一下爱国热情，长城是一条一条溜溜的嘛，太细了，就它长是很拽的，但是太细了，这东西也不能好看。你像50米外有一根线，有一根100米长的线，是吧？长够长，但粗不够粗，这个不说。反正就是讲，总之各种生命在地球上搞，真的靠人要搞出一个地球上、月球上拼，肉眼上看到还真的是很难很难。而另外一种小细小的生物，那就是珊瑚礁，最终搞出来那个澳大利亚的大堡礁，绵延2300公里，由此成为了地球上面唯一活体生物建造。最大的一个结构，啊，这个还是很厉害。来和海洋的知识科普一下，人类对于月球表面的测绘都比对自家海底更全面。关于这个月球上面的了解呢，其实也还不见得就那么深刻吧，它只是为了打一个比喻和对比。因为月球的北面不说，也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探测啊那些才过去了，全世界以前对月球北面了解都不晓得，原来他们美国上有一变形金刚在后头的，是吧？然后后头有外星人的基地嘞，是吧？还不是我们先去把它探了，月球北面我们挖一坨月壤回来，是吧？一个人给一克的敲锣打鼓半个月的。所以对于月球的了解我觉得我们也不是很深，不过呢它这个对比说的是月球表面的测绘啊，光说表面
然后

后对比海底的基本的了解，好像也是这个说法。超过80%的全球海洋至今未被观测、探索或者制成精细的地图。我你体会一下这个意思哦，就真的是面上，你要不要说海底下挖得出啥子，就光是表面是个包包还是个坑坑，都没有摸明白了，80%都没有摸明白了。

0: 我们已经拥有了高分辨率，现在像月球、火星嘎这些我们都已经高分辨率很了解了。
1: 而覆盖地球表面约71%的海洋，就绝大多数都是海洋这儿覆盖起来的。它详细的地形呢，是大量的空白。然后呢，无数的海底的山脉啊，生物的群落啦，都是尚未知晓。这个时候，等我们去好好的发现发现。来，海洋的知识科普一下。海洋底部有真正的水下湖泊和河流，哇，这个还是有点出乎我想象的。不过想起来，它也还在一个人能够接受的理逻辑当中。在墨西哥湾等等一些深海的区域，首先要足够深的一个地方，高浓度的盐水从海床渗出，因为它的密度极大，而形成了独立的那个卤水池。大概的意思就是，你想海洋肯定就是海洋啊，海洋就是水啊，是吧？就全部都是水，但水又分这个盐巴多、盐巴少的。然后那个地方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在海洋的底部比较深到一定程度了，因为它基本是全是盐化在那儿的高浓度的那个卤水，这个卤水池就变成海洋里边还有海洋，海水下还有单独的一个小的区域，一个湖泊啊，形成小的独立的河流啊那些，甚至它会有它自己的这个波浪啊，自己的海岸线呢、然后各种啊那些水下的一些生物，像什么贝壳啦这些，就会沿岸聚集，因为都晓得不往前头穿，前头太寒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5: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6: 好，行。
7: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8: 这不是毒品吧？
7: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8: 好吧，我试试。
1: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9: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

0: 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1: 欢迎来不来小刚刚刚啊，
2: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1: 欢迎各位所有的小港方言南美新闻说唱，今天讲一讲茉莉来白有多白，不是白墙起家的老板有多厉害。又来压个音哈，讲这个茉莉来白奶茶品牌。因为呢，最近茉莉奶白应该是跟那个奢侈品牌是 LV 啊，它的什么花儿那个啊，上头那之类新闻上了好多。一个呢，两个牌子，不管是 LV 还是茉莉奶白，都是自己的营销团队呀、公关团队很厉害的。结果这一次毕竟是个新闻事件，官司打在那儿了，要哪一方都不愿意吃这个亏。LV 呢，现在定了一个，就说的是他把我们中国老祖宗的好多纹样啊，全部都拿来弄在他的了，感觉吧，都我们把老祖宗的玩意儿感觉抢走我们的这种审美了一样的。那茉莉奶白这边。要是这个事情真正的从道，要不要从生意上面输了是几百万还是多少钱要赔，光是从这个道义上面干，你说是抄袭啊，那个的什么审美啊什么之类的，也都不是很好受。所以双方嘎各自有各自的难站队，各自有各自的粉丝，我们就不陷入这个具体的案子当中去。法院会法院的判决，要申诉的继续申诉，最后会有终审的一个判决，最终以那个为准。但由此带出来说到茉莉奶白这个品牌，平常周呢我至少关注到不是很多，这儿一查了，哎，人家老板起家，包括回来我们看自己在自己的生意好不好做，做垮了又咋个办？这些做垮了的生意在人生当中有没得价值？哎，我觉得是有价值的。干以前说的是自己所谓所有走错了的路啊，吃的苦啊，都将是自己的宝贵的财富啊。这家在茉莉奶白的老板这儿来说，就是特别的有说法的。来跟大家讲一讲茉莉奶白的老板白又白手起家。茉莉奶白的创始人叫张伯成，然后呢他是标准80后，当年是留守儿童，后来在腾讯就 QQ 这个公司上过班，然后自己也创过业，来来回回跟老妞儿一起把茉莉奶白做到现在这么辉煌。你听他这几个关键词，你听得出来还是扯有点说头的。80后算是尾巴上，89年，1989年张伯成出生在湖北省随州一个乡村，首先是资格的白手起家妈老汉，应该是没啥子资源的，从教育方面的跟娃儿提供的可能也是简单的农村的那种，嘎，农娃儿要上大学，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尽量多的读，嘎。然后呢，马老汉儿在张伯成很小的时候是去深圳打工。那么我们说留守儿童话题由此开始。张伯成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他呢算是个典型的留守儿童嘛。马老汉儿都是去深圳打工、南下打工，这都是那一代人成长典型的一个例子。然后呢，你看人生成长的经历里，只有一生的一些事业啊，说30岁看到老，有一些东西，你比如茉莉奶白这个老板儿，也就说的是，哎，我还是小娃儿的时候，我爷爷就做茉莉。你看这个基因，你看这个赛道，你说。

你再摸的话有好久，我来当收收的去啊，我反正就他爷爷在院子里头种了不少的茉莉花，说夏天傍晚时分，当人家这些茉莉花泡在这个粗茶当中，满园清香。然后呢，由此不管是一个画面感，还是家的味道，还是茉莉花对于他独特的一些情愫感，那种感情层面的东西，真的还是一般人理解可能没得那么深刻的。那么到2008年，张伯成就考上了武汉理工大学，读的呢是这个物流工程专业。这个呢又牵扯到另外一个爱掰的一些话题，就是所谓的专业对不对口啊，嘎学以致用啊，中国的读书无用论啊，我跟你讲还是有用的。就是你比如读的是物流专业，后来就变成了物流大亨啊，开物流公司，顺丰你们家有股份，那么顺利确实很少见，嘎可能放在全世界，因为读的那本书就马上成，就真的是这方面创业了。反正，在身边看的不多，但最终你学的这些知识啊，在你后来成就了另外某一个赛道当中，成为了差异化的优势。反正他在武汉理工大学读这个物流工程专业，读到大二那年呢，他就看到学校附近的奶茶店生意很火爆。2008年进武汉理工大学，2009年嘛。大学第二年那时候奶茶就已经开始有点起步了，学校周围奶茶店一起了之后呢，就感觉这个生意有得干。你看他做到大二的时候，他就已经有做生意的想法，知道吗？张伯成呢，关于味道自己有些记忆，然后呢钱呢，生活费能够省得到一点嘛，学费里头把学费跟生活费就是挪用了公款了，挪用了自己就拿了块给来用作其他的，拉到同学些如何开了一家小小的奶茶店。你想你学生玩在生活费和学费里头抠出来的东西，几个学生玩抖出来的钱是吧，是很不经白的。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奶茶店，也就是三个月崩动亏得一分不成，对那个东西生意多开了之后，你卖不卖得出去原材料准备，卖不卖得出去房租都要给，是吧？你几个娃娃是根本不懂运营，也根本不懂什么控制成本，被本钱亏那个是分钱不剩。这就是他的第一次老本梦啊！第一次老本梦如此草草收场，而且后来欠起钱，是一边做兼职，一边来把这个窟窿最终来补上。当然，你看，最终他成就也成就在奶茶店上一三年。你又说他有价值没得价值了？你说学生娃儿出来创业，你就都要批评说：“哎呀，出去找个好好的工作做，不要好高骛远，不要好大喜功，你好好的读书读完了再来那个做生意创业。”你看人家创业是吧？虽然奶茶店三个月就关了个张，但后来人家对于这个赛道的理解，嘎成长，最终是他事业现在要说重新让人们认得到这个张伯伦，他也是当年大学生时期就开的这么一个奶茶店的生意做起来了。到2012年就大学毕业了，张伯伦是通过校招进入到深圳腾讯。2012年的腾讯，我想想看，都还是多大的一个公司了哟，嘎。然后人家应该还是学物流工程专业进腾讯，腾讯要运输啥子嘛？你看这个也是莫名其妙的一个岗位，反正应该是当年是产品经理。你看他学的是物流工程专业，后来在腾讯公司做产品经理，包括后头大家有没有印象？当年有一个叫应用宝的一个 APP， 包括 QQ 游戏，他听了这些产品的运营，他也参与了这些工作的。反正总之人家还是当年腾讯都看得起那个人嘛，在腾讯公司人家也是人生有收获，第一进了大厂，对于大厂互联网啊可能融资包括到深圳上班了，这些应该还是他人生很宝贵的一些价值。第二来说呢，人家人生还有一个价值，遇到了自己老娘儿，后来成了他老娘儿的高颖同学，是跟他同期进入到这个腾讯，他不是同学啊，算同事。他们各自负责的岗位不一样。这个张伯成呢，刚才说是产品经理嘛，他老娘儿高颖呢是腾讯的市场品牌岗的员工，又能够是金口口的银马奖，是吧？两个人的航路是经常有一些合作，有一些交集啊。会议厅里头，嘎，争论这个要叫应用宝啊，不叫什么宝，招财宝，那个叫支付宝，啥子名字想完了，嘎。反正总之，在项目该有争论的时候，大家为了方案面红耳赤，争得不可开交。但争完了之后，工作是工作，分歧是分歧，但感情是感情，友谊是友谊。要下了班一起在什么科学园楼底下吃一碗牛腩面粉儿，那两个人能占有的友谊。商量工作的时候，大家说的感觉你还是谈得了话的。下来这个生活当中，也还是有的那个交流的感情一升华，友情变成爱情，两个人就在深圳租了一间小小的公寓，成了大厂里头普通又甜蜜的一对恋人。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看看生意干有点大的，人家吃的每一个亏，开垮的每一个生意，都由此而积淀和总结出来那些东西呢。包括你看财招摆的他在腾讯上班，张宝正现在开摩的那个这么大的一个生意，他源头的一间地奶茶店是他还在读大二的时候就开了一个摊摊。第二，要这些融资大厂互联网深圳那些思维，你看第二个毕业之后真正找的工作就去腾讯公司当了个经理，而且他老妞也在这儿认识，而且他老妞对于这个后来奶茶店生意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么到2014年前后，移动互联网 O2O 的这个浪潮，各种汹涌澎湃，就是一个是在互联网大厂拿到的工资是很体面的，但是看到那种 O2O， 嘎，就是接着后来从外卖啊这些这些玩意儿，其实就已经开始大量的，其实他尤其是这个张伯承那种创业的那种冲动啊，男的嘛，总还是搞点事情。就要创业，你想啊，在腾讯那么高的公司，好的福利，上下班还要出来创业，说实话，一般人比如张伯承的妈老汉儿，包括双方的妈老汉儿，高于妈的双方父母强烈反对，说实话干啥子，那么好的一个工作你不干，自己出来开着摊摊儿，要不得，老人家是看得紧，要不得，要亏钱是吧？但是人家这个女的是坚决支持，高音选择了支持，最后是坚持双方各种父母反对，人家两个人是手拉手跳出大厂的舒适区出来创业。O2O 嘛，那时候就开始就是各种各样的啥子洗了吗、吃了吗、喂了吗，那时候他搞了个洗了吗，叫小马洗衣，这个就是洗衣服。

那种嘛，我们成都应该有好多老板好像在这方面是摘了钱的。这个先预告哈，张伯承在这边也是摘了钱的哈。两个字，第一个互联网创业，上门取送的互联网干洗平台。张伯承呢就负责所有的产品跟取送流程。哎啥，产品取送流程其实两口子就是董事长、总经理、会计、保安、洗衣服的啥都是自己两口子。先要跑一个通路，打通这个流程了。A 轮融资、B 轮融资，相当于这种。两口子就算是个夫妻店，男的就负责的所谓的产品嘛，就是洗衣服嘛，送就你这个的，我是学物流专业的，来我来送衣服。上门，你的啥子衣裳要干洗，嘎骑个电瓶子来收到衣服回去就洗。然后呢，你的高银就负责这个品牌和推广，因为他在腾讯公司就是做这种推广的。当时说为了省钱。所谓的推广了传呢，高级还没经常一个人偷起物料，就整个易拉宝的这个小区门口摆摊儿，扯几个嗓子在那喊：“洗衣裳啊，洗衣裳啊，100块钱洗33件呐、啊，洗衣裳啊！”张伯承就骑个电瓶车，穿梭在深圳的大街小巷，到处去收衣服、洗衣服。说起来，自己两口子是 O2O 移动互联网创业小马西，感觉真的多高级。其实就是一个穿村是吧？打了一个 O2O 啊，什么 APP 啊、小程序之类的那个逻辑。男的去到处各个小区收衣服，女的自个儿摆个摊摊的写生意，嘎，你充值好多钱，我们就可以洗好多衣服。所谓的品牌推广嘛，其实就是在小区门口拉个易拉宝摆个摊摊，在那儿办卡呀，是吧？拉生意嘛，就这样子，最终各种两口子吃苦。你想，本身南方夏天天气又热，深圳那边暴雨说来就来，说张伯承好几次淋那个透心儿湿，全身打得焦湿的，车子半路都熄火了，电瓶车的电都打不燃了吗？说坏坏里头都把这个顾客的衣服包得帮紧的，你比如人家要是拿个就夏天讲，你们来洗羽绒服的，有可能啊。但总之有些衣服沾个水牌子多了火的那种嘛，嘎。人家又贵得很，一般好衣服、贵衣服才会拿给你去干洗啊。你呢，路上淋个雨，跟人家是真瘪了、软了呀、约了呀。你这个摊摊赔不起人家几件衣服的是吧？然后就这样子，两口子，嘎，董事长、总经理、保安、送衣服的、洗衣服的、摆易拉宝的、拉客的，啥子都干完了。哎，一度把那个还跑出点基本的样子，都拿到天使投资了。但最终呢，这个项目你看，包括成都的好几个老板干这事业都没干起来，因为他就不是你两口子努不努力的问题，是这个赛道本身就不成立。为啥子呢？干洗的频次比较低，说起来把那个卡了，一般人是吧，能够自己洗的多有钱的人，想着洗个衣服就花几十块钱，是吧？除非是自己真的洗不了，要来洗都还是不是那么舍得花那个钱。反正这个模式，各方面，模式比较过于重了。干洗的频次又比较低，嘎，盈利困难。到2016年，他2014年开始创业，2016年两年时间宣告关停，第一次共同创业以失败而结尾。两个人最终真的就是反正，哎，这种创业的人嘛，就是稍微存点钱，要把它祸害掉，存点钱祸害掉。读书的时候可能就是学费呀，伙食费省吃俭用，有个点儿钱了，就想要开奶茶店。出来两口子在腾讯上班，工资存了点儿了，又要创业，一创业又洗白，几乎掏光所有积蓄，安逸了，没得了就老实了。而且就这样子，两口子愈战愈勇。2016年到2017年初，刚才不是2016年刚把这个洗衣服这个干垮了吗？2017年初，两口子也把这个目光留了，当时还在风口上没有外卖市场，然后人家这一条就干着了的，他就不去干 O2O 了，他相当于来干一个比较接地气的，他来你 O2O 就开始已经有什么外卖这些东西了嘛，那么你们大公司干大平台，又是补贴啊，又是培养用户的，那我就纯粹来炒点菜来卖。他干一个湘菜便当，那个湖北人，他干湖南菜。湘菜便当其实就是现在外卖市场都有很多那种嘛，人家2006年就晓得干这个，就是这个餐馆门面不好，专门拿来都卖的东西只在网上卖，不靠这个房租坑啊那些，全靠便宜，专门做便当往鞋子里头送啊这些，还是嘎，两口子还是就是说不沉迷于互联网那种光鲜亮丽当中，一说下沉就下沉，一说接地气，那就真的变成餐馆老板，真的就做那种最物美价廉，当然也可能不物美，光价廉，主打价格战。然后呢，两个这个里头就存在着成本的控制了，嘎，也可能是张伯承当年开奶茶店，对于成本控制可能有点晓得。
嘎，周年儿时。

主的事情。这一会儿一开了这个香菜便当，就是哎盒饭啊这种东西嘛，张博士每天早上3-4点跑到菜市场去采购，要的就是可能第一时间抢到哪些菜呀，品质也好，时间也好，可能价格呀，怎么拿到一个优势嘛。然后白天就在后头订斗出餐管配送，张英的老妞儿就在这个前端做用户的运营，设计的包装，可能就是哎啷个把这个什么饭盒啊整个盒盒啊袋袋呀啷个整得漂亮点嘛，用户体验感啊这些嘛。就辛苦的时候，张博士每天说只睡4个钟头，累得人原地站起来睡着那种。然后这样子攒下来了不少的一些经验，包括了早些年各种亏的一些经验，在这儿一发挥了作用之后，哦，说外卖最高峰的时候日订单量达到7000单，哦，一个餐馆7000单，你就算10块钱一盒的盒饭，深圳肯定不止噻，是吧？就算10块钱一盒，10×10，这个1000万也是10000呢。那7000单呢，就几万块钱营业额。你想哈，成都你要开起多大的一个餐厅，房租这些你干不到几万块钱一天的营业额。他那个房租低低的，还干到这个几万块钱的营业额的话，那毛利率是相当高的哦。团队因此也是扩大了几十个人，两口子也真的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生的第一桶金。当然呢，随着这种外卖平台是吧，各种补贴啊、扣点、什么抽成、水涨船高、红利，其慢慢那个消退，他们这个生意觉得是赚到天花板了嘛。所以干了2006，干到2019，干了3年左右的时间，外卖整个项目就增长陷入了个停滞。两口子再次站到了一个人生啊事业的十字路口。就是说实话哦，这个时候你说哎等一等会不会生意就好一点，我们会再复制再弄弄，反正各有各的想法嘛。这个时候这两口子想到的是又把自己当年开奶茶，包括想起啥子爷爷在院坝里头种茉莉花泡的茶好好喝，但两口子又重新梳理自己，就是这个时候原来那个生意好像干不出啥子花来了。付个盘呢，还有啥子可以干的不？哦，我原来开个这个，我原来卖个奶茶，哎，奶茶里头没得茉莉花的。反正两口子其实真的人家在大厂待过，思维不一样，就讲究一个，比如说奶茶这个赛道究竟红海到啥子程度了，值不值得干？第二，现有的赛道就挤满了，哎，啥子没有定位的？哎，茉莉花这种味道的定位的，认知度高的，或者第一品牌的有组织，啊，这种火圈的，哎，没得的，人家就干这个了。但其实这个时机说起来是有点尴尬的，要到2019年，他的外卖生意干得二垮二垮，到2020年就开始有疫情了的嘛，是吧？各种疫情冲击都什么冲击线下实体店呐，哪个老板这时候还迎难而上开生意？两口子当时好决绝的哦，把房子卖了，抵上全部身家。2020年疫情期间的时候，打理煮一煮茉莉奶白，煮奶茶。打理主意那时候扩张做生意换赛道，嘎还是说实话有点赌徒心理才敢干得出来了。两口子把房子把身家哈压上去，然后跑到广西横县那些采茉莉花的地方嘛，产地里头嘛，就所谓的这后头来都是有些企业宣传里头啊，喊你加盟他的时候摆的老板成长故事了，嘎哦，这个老板儿啷个把最好的茉莉花，啷个印制工艺又调整了上千次，比例要茶要好多，奶要好多，茉莉花要好多哦，啷个要整出180的茉莉花，180的很，哎，反正等等的有一些品牌故事在里头了。总之，在2021年2月份，应该疫情还没结束才算啊。茉莉奶白首店在深圳这个宝安海雅缤纷城悄悄开业，没得敲锣打鼓，没得复杂那个宣传，号称自带宣传，我觉得那么就是那种排队了，奶茶店都有人的话，雇人排队，至少成都我晓得奶茶店现在两个出品慢慢的，一杯摇半天摇不出来，年轻人也好奇，只是原来我们春秋的嘛，还有亲人去排队买边边的。排队找事的嘛，嘎，别打广告，你不要花10000块钱打广告是一个效果。你花10000块钱，请好多个人在那儿排好多天队，有人排队，人多的地方就有人往啊往的就来啊。反正你不管他是真的这个奶茶有这么好喝啊，有这么优势啊，还是咋个嘛，反正人家就干起来了的嘛。第一个月，人家就突破了50万，知道吗？哦哟，这个生意由此就进入了快速降了。也就是人家一开始都是买衣服的时候都玩那个天使投资的，人家的投资人做到哪一种程度，资方能够看得起，资本进来之后的扩张空，哦，茉莉奶白迅速以深圳为中心，整个华南市场就雨后春笋了，上海、杭州、华东各个城市雨后春笋蹭蹭蹭的起来，到二零。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229-0816。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体坛风云，体坛热搜词板块，首先来说到的第一个热搜哈，那是来自于阿根廷对埃及的这场世界杯的八分之一的决赛哈，最强逆转。78分钟仍然是0-2落后，阿根廷却在第90+2分钟的时间里啊，是以3-2绝杀埃及。这样的逆转是什么水平呢？数据机构也给出了答案：历史最强。

强。阿根廷呢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支战至78分钟仍然落后两球却在常规时间内取胜的球队。在6天前呢比利时也是绝境让二追三啊，但他们是战至加时赛才绝杀了塞内加尔。而且要知道的是，阿根廷其实原本并不以逆风翻盘见长，此前半场落后的世界杯比赛仅获得1平9负的战绩，而此前在世界杯13次面对落后两球的逆境，阿根廷是全部告负，这些历史呢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全部作古。根据 OPTA 的预测模型，在克里斯蒂安·罗梅罗将比分改写为1-2之前，阿根廷晋级八强已只剩下0.6%的几率。率队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然是阿根廷的队长啊，梅西呢传中助攻首球，爆射打入扳平球，本场贡献1球1助攻，这是他本届首次录得助攻的记录，成为史上首位在6届世界杯都有助攻的球员，总计9次助攻啊。那梅西也超越了8次助攻的马拉多纳，与西德球员弗里茨瓦尔特并列世界杯历史第一。那本届世界杯开赛5场，梅西已攻入8球，这是1970年的穆勒5场10球之后，世界杯开赛前5场的最高产量了。梅西已经连续9场世界杯都有进球，连续6场世界杯淘汰赛都有进球，他的世界杯的总进球数刷新为21个，目前领跑历史射手榜。当然或许应该看到的，阿根廷确实运气不错哈。本场法国主裁判勒特西耶做出的一些对阿根廷更有利的判罚也引起了一些争议，而且迄今为止呢，阿根廷尚未遇到过顶尖的球队。蓝白军团目前为止的5个对手，一个来自亚洲，一个是风采不再的欧洲球队奥地利，另外3个是来自非洲。阿根廷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啊单届击败3个非洲对手的球队，3-0战胜阿尔及利亚，3-2战胜佛得角，3-2战胜埃及，而对佛得角和埃及都打得惊心动魄。下一轮呢，面对瑞士，这场比赛又会如何呢？假如这个晋级了半决赛，假如又遇到宿敌英格兰，阿根廷能够再次给三狮军团留下伤心的回忆吗？也是值得期待的。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两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我是非凡。体坛热搜词，再来说一说阿根廷和埃及的这场比赛。在贡献了一球一助攻的梅西哈，赛后呢也是激动落泪。他在接受采访时说道，我们再次绝境逢生，我们感到如释重负，0-2落后扳回来不容易，但这个集体永不放弃，永远战斗到最后。我们横走运进了球，逆转了比

赛，能在淘汰赛打出这种比赛太疯狂了。而绝杀工程恩佐表示百感交集，这个集体表现出了勇气，看看梅西，他是我们最伟大的榜样，他永不言弃，永远向前，逆境中他总是向我们展示我们可以做到，如果今天就回家那太早了，我们会战斗到最后。赛后第一时间呢，在场边接受采访时，斯卡洛尼也激动到几乎说不出话来。他说啊，我没法抬起头，对不起，我现在太激动了，多么了不起的一群球员呐，兄弟，就这样吧，我得走了。而稍后来到新闻发布厅呢，斯卡洛尼表示，足球关乎于战术和策略，但也关乎于心与本能。战术很重要，但如果没有我们今天展现出的那种精神，我们就会被淘汰。就像梅西在卡塔尔时说的那句话，球队不会抛弃任何人，这种精神是能够感受到的。我认为整场比赛一直由阿根廷来掌控，除了对手两三次短暂的攻势，埃及是一支很强的球队，拥有很多优秀的球员，当你看到球就是进不去时，就得继续尝试，直到比赛结束都要继续尝试。那提到这场惊天大逆转哈，就不得不说一下今天还在热搜上边的另一个词条，那就是对于这场比赛的判罚的尺度。阿根廷为胜利欢呼，但站在埃及的角度，他们认为这样的比赛结果严重不公。在埃及看来，一方面本队被回溯早前犯规取消了一粒进球，而另一方面呢，阿根廷的绝杀球 VR 复合则饶过了萨拉赫之前被阿根廷球员疑似犯规的动作，那本该取消阿根廷进球并判给埃及点球才对。所以埃及主帅哈桑怒不可遏地表示，我会说出我的想法，不管后果如何，这显然是一场被操纵的比赛，全世界都看到了。还有，我想再说一件事儿：如果他们那么希望阿根廷获胜，为什么还要召集我们这些球队来参赛呢？哈桑也直言哈，国际足联就是想把梅西留在世界杯。国际足联啊，倡导公平竞赛，但我们没有在场上看到，如果不是这些错误判罚，比赛结果就会不同。而对于这样的比赛结果呢，至少已经有专业人士站出来哈，有支持他看法的，表示那奇库的进球就不该被取消，而裁判和 VR 的尺度表现的好像也前后不一。当然还有一些支持裁判的观点认为啊，每个细节其实都没有判错。首先是埃及被取消的这粒进球是在场上的第59分钟，在队友后场断球后，哈桑带球连过数人推进到前场，再进入萨拉赫串联完成了对奇库的精妙助攻，一度将比分改写为2-0。随后呢，此球被 VR 介入，追溯埃及断球时存在对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的一个犯规，因此呢被判无效。而从这个慢镜来回看的话，事实也是有据可依的。埃及球员有一些上手拉拽球衣的动作，夹防的时候呢，也踩到了利马的脚尖一点点但 VR 可以追溯这么远吗？为福克斯电视台担任解说嘉宾的前英格兰门将格林也不敢相信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他说道：“哎呀，这可是一整个球场的长度啊，肯定不该在 VR 的回看权限范围之内。”而曾经执法2022年世界杯的前墨西哥裁判费尔南多·格雷罗更是在其社交媒体上直言 ，VR 介入有误。他认为阿根廷球员并没有遭到犯规，且即便视频助理裁判认为那是犯规，也不能作为进攻控球阶段的一部分进行回看，因为阿根廷当时有充足的这个时间和空间，他们的其他防守队员也都处在正确的位置上。就此呢，格雷罗还解释到，阿根廷有三次重新夺回球权的机会却没有做到，因此呢，这一判罚完全违背了 VR 的操作规程，因为该规程明确指出只有在出现明确的连续进攻动作并且失去球权的一方没有重新夺回球权的现实的可能时， VR 才应该介入。而在这位前墨西哥裁判看来， VR 和主裁判在此刻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伤害到了埃及队，并最终导致埃及被淘汰。而 BBC 在分析本场比赛的争议判罚时

提到了另一个重要的点，那就是国际足联裁判主管科里纳上周刚向世界杯的裁判教练组们强调了一个关键的标准，也就是允许正常的身体接触，以提升比赛的节奏。或许正是在这种标准的指导下，本届大赛的场均

还有2018年的场均27次。但是奇库的这次事件显然与本届大赛的整体判罚尺度不太一致。在 BBC 看来，如果你在场上允许类似对抗，那么 VR 也必须保持同样的标准。就此呢， BBC 还举了德国对厄瓜多尔的这场比赛的例子。萨内进球前呢，中场帕夫洛维奇曾疑似危险动作踢到对方球员的脸部，但当时 VR 并没有介入。那如果依照本届大赛的整体标准，最后 VR 不介入阿根廷绝杀前的疑似犯规，貌似也算合理。但问题在于有奇库的案例在先，最后时刻对此不管不顾，就难免让人觉得是双标。尤其是埃及人觉得他们原本应该有两次在禁区内遭到犯规，一次是法特西在禁区内是被麦卡利斯特拉倒，二呢就是阿根廷快攻前断球的阿尔瓦雷斯应当是勾到了萨拉赫的脚。前一事件距离皮球有点远，不判的争议应该也不会太大。那最后一条呢，是阿尔瓦雷斯第一次伸脚踢到皮球，第二次呢伸脚才碰到萨拉赫。就此呢，支持裁判的一方认为这是萨拉赫主动找点，大鱼小蜘蛛踢人，所以呢可以不吹这个犯规哈。这好像也有点道理，但还是那句话，奇库的破门都被回溯了，那换到阿根廷进球啊，这个 VR 就没有回看。如果是在这一点上面的话，那肯定可能是会引来一些怒火的。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近在六点，畅聊社会话题，透过体育走满人间百态，说体坛不止体坛。
3: 接下来再来说到今天结束的另一场的比赛，120分钟互交白卷，最终通过点球大战4-3决出胜负。瑞士和哥伦比亚是贡献了本届世界杯首场淘汰赛0-0啊！就这个结果呢，哥伦比亚无疑是痛彻心扉的一方了。不仅因为他们是遭到淘汰，还因为他们是有效攻势占优的一方，全场咖啡农控球率47%。

略低于对手，单射门15次，预计进球值 1.03， 重大机会达到2次，算不上攻势如潮，但相比瑞士的数据0.35还有0啊，怎么说啊，都是要高很多的。有鉴于此呢，哥伦比亚队的阿根廷主帅洛伦索对出局的结果也感到非常遗憾。赛后他表示，我们每场比赛都能够创造出很多的机会，但缺乏射门精度，问题就是没能进球，对方的门将也总是表现得很出色，今天我们有很多次的机会但都没有打进。依照洛伦索的说法，他预料到了这会是一场非常焦灼的比赛，双方都非常的重视战术，但是哥伦比亚队呢还是没有进球而付出了代价。至于瑞士这边，主帅雅金或许从一开始就打定了主意，要锁死前锋进攻的欲望，还有反击犀利的哥伦比亚。赛后呢，他面对记者提问微微一笑，说道，我觉得你们不会想听我今天的比赛计划，但他确实完全按照我们预想的方式奏效了。就此雅金还补充道，比赛开始阶段我们需要经验，需要正确的心态，然后在下半场我们做出了一些换人，让我们在控球方面获得了更大的掌控力，随着比赛推进呢，我们也能够换上那些我们希望在点球大战当中使用的球员。同时呢，瑞士的主帅也承认他们运气不错，他说啊，这也是足球的一部分。瑞士的中场扎卡则表示啊，我认为我们现在这代球员是特别的一代，希望未来还能够再现出这样的团队，但我们已经等了很久才迎来这样一个群体。确实呢，瑞士上一次能够杀进世界杯的八强还是在遥远的72年之前哈、啊，当时还是1954年世界杯在瑞士举办的。接下来体坛热搜词，再来说到中国足协的辟谣哈。7月7号呢，中国足协发布声明，辟谣关于佛得角邀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的不实信息，有关情况的通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6月23号，我驻佛得角共和国大使馆与中国足协取得初步工作联系，口头传达了佛得角足协会有意组队来华开展国际足球友谊赛的初步合作意愿。而截止北京时间7月7号的17时，协会暂未收到佛得角足协关于赛事的正式书面沟通函件和后续的对接回复，因此呢，不存在协会收到赛事邀约后予以拒绝的情况。二是，当前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正积极备战2027年亚足联沙特阿拉伯杯。沙特阿拉伯的亚洲杯哈，相关热身赛安排紧密，也是围绕亚洲杯的备战需求展开的。同时呢，中国足协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对外交流原则，对佛得角足协以及国家地区足协进行赛事交流持开放态度。三是，中国足协关注到关于中佛对战的相关报道，最初是源于6月25号的一篇佛得角足协副主席的采访。佛得角足协的副主席在采访当中表示，如收到正式邀请，我们非常乐意接受，成年男足、女足以及 U17、U19、U23 各年龄段的队伍均可出访。而6月27号呢，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转述，内容调整为佛得角足球足协计划与中国队安排足球友谊赛。而到6月29号，报道进一步演变为佛得角足协正式宣布世界杯后将全队访华约战中国男足。而进入到7月份，社交媒体上呢，标题又变成了佛得角邀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等等一些相关话题，也是迅速在网络发酵。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家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之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强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

0: 欢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6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笑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这段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说到这个618呢是刚刚结束，在这个大促期间呢，工信部也是专门召开了专题会议，重拳整治了泛滥多年的高灵敏度的摇一摇的跳转广告。
1: 哦，
0: 哎呀，这消息一出啊，
1: 喜大普奔呐。
0: 对，网友们是纷纷拍手叫好，说实话这个摇一摇广告真的很令人烦恼。
1: 我觉得现在不只是摇一摇广告了，甚至它有一点点上一层楼
0: 啊。哦，
1: 我感觉有一些广告就是到哪一种恐怖的程度呢？
0: 哪一种？
1: 就是我看着它屏幕，我感觉我的眼睛在那儿多直视一秒钟以上，它就会跳转。就是夸张一点，就是可能我不小心误触，或者是手机轻微的这样动了一下，
0: 是
1: 它自动跳转了。
0: 哎，我曾经还专门做过一个实验哈。我一般就是在家里看电视的话，我一般都是用的平板。
1: 对，
0: 然后我特别喜欢看韩剧嘛，韩剧有一个专门的这个 app。然后你一点进去之后呢，它就会不停的跳转。
1: 哦，
0: 然后我说我也不动手机，于是呢，我就把这个平板平放在这个桌上，我看它跳不跳。结果它真的跳了，
1: 它要跳
0: 啊！我根本都没动它，所以它怎么触碰到它就跳了。
1: 所以我真的有怀疑这些广告商们他们做的这种所谓的跳转页面，就是不管你做不做任何动作，
0: 是
1: 或者是进不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0: 感觉它两秒钟之后就要跳转了。
1: 对，它只要有那么一个广告来了，它就得给你跳转，就是不受你的任何控制和影响。
0: 是，
1: 甚至你想说，哎，我小心翼翼的点一下那个叉叉，
0: 对，
1: 会不会把它关掉？
0: 100%
1: 不
0: 会触碰到，就是跳转。
1: 对，然后之前我有就是说到这儿也有点不太好意思，因为大家都要说支持正版，抵制盗版嘛。但是你知道我们不太愿意花钱，就会
0: 主要是因为现在的这一些播放平台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你要看一个
1: 好贵，
0: 对，如果你要看一个剧的话，一会儿他在这个平台播，一会儿在那个平台播。
1: 对，
0: 但是你没办法，你就只能去开会员。你开一个月的会员吧，他又更不完。
1: 对，我在寻求其他地方去看的时候，那种他就会有刚刚讲的那种广告。
0: 嗯，
1: 就是你只要把它放在那儿，你不做任何操作，它就会不断的跳，不断的跳。
0: 对，
1: 而且它会跳很多下。跳4到5下，然后从这个地方跳到另外地方，跳另外地方，跳另外地方。
0: 对，
1: 然后你要去关它的时候，你关不了。
0: 嗯，
1: 你得一重一重的关，然后你不小心的时候又会跳到另外一个页面。
0: 没错，
1: 有时候会让我就是重新退出那个软件，把它给关掉，
0: 再
1: 重新打开一下，然后再进去。然后就真的非常影响这个观感和体验。
0: 是，它就像这个牛皮癣一样哈，也是让人非常非常痛恨。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哈，关于这个摇一摇广告的整治。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哈，在看这些不管是短视频或者是你进入到了某一个平台，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摇一摇广告哈，就跳转到了另外的这个页面哈。
1: 是的，
0: 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分享。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1627直播互动，或者呢您还可以搜索抖音号小倩的下午茶，直接来节目当中和我们参与到互动哈。是，关于说到这个摇一摇广告的一个整治哈，其实在江苏的这个消保委呢，就曾经做过投票的调查，有92%的消费者是明确的表示说非常的厌恶摇一摇跳转广告，
1: 还有8%的消费者就是按理表示非常厌恶，就是我已经不想说了，我已经说够了。
0: 是，当然呢，还有68%的人每天会多次的遭遇误触的跳转，其实真的特别的讨厌他，
1: 做啥都就是能够误触。我现在有时候进了那个微信，我要

0: 么事情，有的时候我可能摇一摇，哦，他就进入淘宝了
1: 啊。对，所以就是好多种摇摇的广告的页面，要不就是某那个拼多多，要不就是淘宝，
0: 对，
1: 要不就是那个什么天猫，大概率就是会跳到那些就是购物的一些网站，
0: 就是反正是为了让大家消费吗？
1: 哎，还有一段时间我知道，除了消费之外，还有一段时间很恶心的一个就是某小说
0: 哦，
1: 知道，也是莫名其妙就跳过去，那个虽然他现在还是一个免费阶段的红果那个什么短视频
0: 哦，
1: 也是莫名其妙跳过去，非得让你看。现在还有一个点就在于抖音，我真的觉得它跟达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呢？
0: 哦，怎么说？
1: 你在刷视频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得很认真，
0: 对，
1: 你甚至想把这个系列给追平。它有一些博主，他会比如说我跟一个什么电视剧的解说，我会把整个电视剧全部跟上去。
0: 是。
1: 那么我们在看的时候，可能就会想一集一集的看完。
0: 是。
1: 它现在很恶心的是，在每一集的那个就是同一个博主的那个主页视频里头，你每一集看完跳转下一集的时候，它有6秒的那个广告，而且是红果短视频。
0: 哎，
1: 就你必须得把那个短视频给我看6秒钟、7秒钟左右，然后你才能下滑。
0: 哦，才能够下滑。
1: 以前是你是 OK 的，就直接是下滑。
0: 是。
1: 现在不可以，现在你必须要看完它的短视频，
0: 所以
1: 才能下滑。
0: 所以这些商家是又找到了重新就是让大家观看广告的这样一个方式。
1: 对，找到植入方式，我觉得好可真的还是很牛，说实在话我是想不出来这样的一些植入方式的。以前就是比如说电视，我可能就把它给就是跳过呀，或者怎么样，
0: 对，
1: 倍速。
0: 嗯，
1: 哦，对，我上个星期不是不上星期，就是端午的时候我值班，有在看那个爱奇艺
0: 是
1: 一个电视剧。很恶心的是，
0: 有哪一点
1: 啊？就是广告不能倍速，
0: 哦，
1: 也不能跳过，
0: 对，
1: 也不能快进。
0: 我发现不仅仅是爱奇艺哈，就是我在另外一个这个平台哈，这个橙色的这个软件上面
1: 是
0: 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你刚开始你跳过了这个片头片尾，
1: 对，
0: 然后呢它还会有中插的一个广告，
1: 是的，
0: 对，你想把它快进了不行，
1: 不可能，
0: 点不动，完全点不动，
1: 对，你
0: 跳过也不行，
1: 一个正片它都能够倍速，都能快进，都能后退，
0: 是，
1: 就广告不行，而且关键是这个 app 我是给了钱，我开了会员的，我尊贵的 VIP 会员，你竟然必须让我把那个广告看完，我不能快进，不能倍，真的是一点都不能倍速。
0: 所以你不觉得很矛盾吗？就是有很多的这些商家，他们需要在这些平台上去投放广告。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两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一聊啊，聊到的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有一些这种摇一摇的广告哈、让人非常的头痛。
1: 是的，
0: 是。然后在这个618期间呢，国家也是出手哈、对它进行了一些整治。
1: 嗯，
0: 我在上一时段呢，和大家分享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哈、会遇到的这样的这个摇一摇广告的一些这种情况。
1: 是，
0: 哎，还有就比如说有一些哈这种在走路或者是通勤路上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1: 嗯，对，
0: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现在哈、大家坐车一般都是低头族，
1: 低头族，
0: 对，然后得看一看手机、那比如说你在刷的时候，这个这个交通工具在移动的时候，你握在手里，它可能都会有一些这种轻微的晃动。
1: 你就不说坐公交车干啥的、你把手机揣口袋里，如果不小心解了屏，或者是没有锁住，
0: 是
1: 你待会儿拿出来，你不知道跳哪个角落去了。
0: 是不是？
1: 你说啊，我到底做了些什么？
0: 嗯
1: 啊，我们今天是给大家说到这个日常，我们在玩手机或者是在运用一些软件的时候跳转广告的问题哈。你不要把我们带偏了。我们的以前的节目《我要耍朋友》已经很久没有专场了。
0: 是。
1: 现在很多人让我们给他介绍朋友。
0: 哦。
1: 有一个成都的朋友，他说他想就找一个内江的另外一半。我刚刚给大家说了嘛。
0: 你在成都为啥要找内江的？
1: 因为甜妹子呀，他喜欢呀，他喜欢内江的女生啊。
0: 哦，行吧。
1: 刚说到，虽然我们节目没开专场，但是我们人缘还是在的，
0: 是
1: 人脉还是在，
0: 没错。
1: 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到时候
0: 可以后台私信一下你，是不是？
1: 对，到时候让张二姐帮你张罗张罗啊，看你是什么条件，想找个什么样的。
0: 哦、
1: 然后有人在开玩笑说，他那么优秀，因为刚刚那个万水千山总是情，大概说了一下自己，人还不错，长得挺帅啥的。
0: 是，
1: 要介绍谁，你也要看看活不活丝哈，要乱牵红线。
0: 是，
1: 白条先生说，你们是该开一个专场了。我们要开专场的话，起码5个吧，要5个单身而且很急迫的想脱单的这种才能够开吧。
0: 所以现在大家赶紧私信你的后台来报名看。

0: 这样的。
1: 对，那你说如果正时候遇到了这个弹窗哈，就是跳到了其他的页面，但是
0: 好着急，
1: 对，人又特别的多，然后就会很烦躁哈。
0: 对，
1: 是，但是也有一点点尴尬的情况会出现。
0: 确实
1: 是。还有呢，就是会有一些情况，比如说你躺在床上玩着玩着的时候，本来躺在床上玩这个手机就不会有特别的便利哈。
0: 对
1: 对，然后那你比如说我在看小说，哎呀，看着看着就给我跳转走了，
0: 翻个身，
1: 哎呀，我看着正精彩的时候，是不是？
0: 对，突然间把那个激情就打断了，是吧？
1: 是。
0: 其实说到这些广告，你比如说购物软件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个就还好，
1: 是。
0: 就怕是什么？就是你知道现在很多那种广告就有点无底线，莫名其妙你弹出一些乱七八糟的页面，你真的觉得啊。就是真的惊掉下巴，尤其是刚刚说的在那种公共场合之下，你突然手机页面吧唧跳一个就是你让你意想不到的画面或者意想不到的广告，
1: 对
0: 什么网站之后，你真的会非常的恼火。
1: 是，
0: 现在不排除外面有很多那种眼睛特别厉害的，不是近视眼的，他随便一瞄就能瞄到你的手机
1: 在看什么，
0: 是个什么页面，就真的会很尴尬。
1: 很尴尬，是。所以为了规避这一点的话，我一般坐公共交通工具，我很喜欢坐最后一排。
0: 坐最后一排，
1: 对，这样就没有人会看到我的手机在玩啥。
0: 或者是把你的那个手机贴一个防窥屏，大家也不知道你的页面是什么。
1: 哦，有道理。
0: 然后帕尔多再说哈，他其实叫金章，他说他自己叫帕尔多。
1: 哦，
0: 他说你怎么知道他躺在床上的？小王鸭的皮体说5.0和5.1的，哇，我好佩服你们这些是5.0和5.1的眼睛。我就是我应该是多少来着？我应该可能3点多了吧，4点多。
1: 对，像我们这种现在很难有人就是眼睛不近视的吧？
0: 就基本上大概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近视。只是强撑着没有戴眼镜而已。
1: 是。
0: 所以如果真的是你在外面看手机也好，就你本来干正经事，要刷卡刷页面二维码什么的，
1: 对，突然跳出来，
0: 对。或者你正好在追剧在听歌，
1: 是
0: 突然跳出来，
1: 对
0: 啊，被视力好的看见，真的非常的社死，
1: 对，非常的尴尬哈。说哎呀，这个人在看些啥？这个
0: 对
1: 对，当然这只是针对，比如说我们外出的时候可能会看到的一些，还有一些群体，比如说老年人，他们完全不会分辨这些。
0: 对，
1: 有的时候比如说跳转了，不断的跳转，也许呢这个桌面上就会多了很多一些这个软件了。对，而且他们用的时候也不像我们说，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就是苹果手机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下载这些 app 的时候，你必须得输入密码，或者是你去对人脸识别啥的，它才能够下载啊。
0: 对
1: 对，这个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软件的一个方式吧，下载它的一个方式了。
0: 是，另外你刚刚说到老年人，他是属于一个重灾区的原因，是因为比如说我们年轻人不管跳转一个购物页面也好，
1: 反应很快，直接把它插掉了。
0: 对，或者是我没有这样的需求，我不会去点击领取。
1: 是，
0: 现在有很多那种什么领红包，什么免费充话费，
1: 是
0: 多少点多少，
1: 对，
0: 类似于这样的东西之后，老年人他不懂，他觉得我点了这个之后，我就可以免费充那个话费耶，我就可以免费领一个红包哎，
1: 是，
0: 然后他就不小心可能点进去，有些老年人会在网上买一些小件的物品，但是他不知道，有可能就会进入一些诈骗页面，
1: 是，
0: 导致就把卡里面的钱呐，或者是微信里面的钱全部给刷光了。
1: 对，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些那种购物软件啥的，它可能会设置到有些小额的自动扣费啊啥的，这种呢也是不可避免会出现到的一些情况哈。
0: 是的，
1: 是，刚刚说到的是这个页面跳转的这些 app 哈。对于老年人来说，还有一个这个 app， 我觉得就是那个拼夕夕啊，
0: 对
1: 对，他会老是给你弹一些这种链接，说你马上好像就要把这个东西给提现了。
0: 对，
1: 然后我妈妈曾经因为说想要提现这个东西，不停的去下单，最后还是没有成功，
0: 没有成功。然后就大家会把他的那些链接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1: 对，
0: 让身边的朋友
1: 帮忙助力嘛，对对对。
0: 然后买这个东西买那个东西，有可能他不需要，他因为被那个所谓提现的额度
1: 给吸。
0: 50或100，哎呀，我上哪儿去要这50、100呀？
1: 是
0: 免费的，然后给吸引之后就不断的下单，不断下单，
1: 是
0: 用了好多的钱，结果一毛钱也没有提着。
1: 对，但是有的老年人可能他就是比较执着，你越给他说，他就越不提了。
0: 是的，
1: 是，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些软件在这个监管上面呢，可能还是要下一定的这个力度哈。
0: 对，
1: 是，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像这个摇一摇广告会出现到的一些令人很头疼很烦恼的一些情况哈，当然呢还有一些这种很恶心的操作呢，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来和大家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

0: 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敏。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玩手机的时候有这些谣言广告哈，令人非常的头疼。
1: 是的，
0: 哎，我们在上一时段的结尾还给大家说到了有很多恶心的一些操作哈。
1: 哎呀，
0: 哎呀，比如说它的这个广告的这个关闭的按钮，在屏幕的一个小小的角落里，
1: 就只有芝麻那么大点儿，
0: 非常非常的模糊。
1: 像我这种近视眼，我是看不着的。
0: 有的时候你去点点点吧，好，就点进它跳转的广告。
1: 它还有一个更加恶心的操作是什么？就是它会在旁边设置一个大的框架的一个叉叉，
0: 是。
1: 但实际上你点是没用的。
0: 对对对，
1: 你只要点那个100%会跳转，它会在那个大的框框的叉叉旁边。

0: 隐藏一个很小很小颗粒的一个叉叉。
1: 是，
0: 你看点点在说还有那种透明的关闭叉叉。
2: 嗯，
0: 对，
2: 嗯，对，
0: 就是要仔细的去甄别到底哪一个才是它真真正正的关闭的按钮和开关。
1: 是，我之前
0: 好可怕，
1: 我之前还遇到过那个，就是它这个广告哈，就是它必须得你看多少秒之后你才能关闭，
0: 对，
1: 才能跳转。
0: 比如说看五秒，
1: 嗯，
0: 四秒，三秒，
1: 是，它不是一来就是你直接把它插掉的，不行。
0: 对，
1: 是，反正这些广告弹窗啊是一层叠一层，有的呢。刚刚说到的是有一第一个非常恶心的一个操作，还有一个操作就是不经你的同意自动的去下载一些软件。
0: 是的，
1: 对，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你出门没有连 WiFi， 但是呢如果说你要下载的话，哎，它不是用的咱们的数据嘛，如果说你数据不够多的话，
0: 嗯，
1: 有可能你到了月底的时候你就没有什么流量了
0: 啊。哈，嗯，
1: 是，这个也是很烦哈，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虽然监管说要严查传统的这个摇一摇，那开发者就换套路了呗。
0: 哦呦，
1: 是，比如说你翻转手机跳转，屏幕轻微前倾会触发，手机震动呢，这些都会联动这个弹窗。
0: 是的，
1: 还有网友就会调侃哈，说，他说未来会不会出现依靠摄像头识别眨眼跳转啊？
0: 啊，我刚刚不是在节目开始就说，我现在有一种误觉，就是感觉我的那个手机拿在手里之后，
1: 感觉它下一秒马上就要跳转了。
0: 对，我没有动它，我感觉就是它监测到我的眼神，对它的页面直。
1: 嗯，
0: 盯了大概在两秒钟以上，它马上就进行一个跳转。
1: 天哪，好可怕！
0: 以后真的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些这个广告层出不穷之后哈，可能会误跳到一些支付的页面。
0: 是的，
1: 那如果说有的人开了一些免密支付或者是一些刷脸的这个支付，那你点进去之后岂不是直接就扣费了，
0: 真的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1: 是，也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财产的损失哈。
0: 对，点点在说老年人根本就看不清楚这些，
1: 对，根本就搞不明白
0: 啊，应该管一管了，不能让他们这么放肆。其实一直在管，
1: 嗯，
0: 只是你管了，比如说他这个操作被管了之后，他会换另外一个马甲出来又继续。
1: 对，是，
0: 是，现在除了手机之外，以前用电脑的时候也有类似这样弹窗广告，
1: 是
0: 最最可怕的一次弹窗广告，直接把我电脑卡死了。
1: 哎呀，是，
0: 弹了无数个出来。
1: 是，我现在就是如果说在电脑上要去下载一些这一个软件的话，我会去它的什么软件管家
0: 官网。
1: 对，因为以前就是不太懂嘛，你就直接去这个它的浏览器去搜，然后它就会附带一些其他的软件一并下载下来。
0: 是的，
1: 对，就会很烦人哈。
0: 嗯，
1: 是，像这说到的这样一个乱象哈，刚刚也有讲到，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
0: 嗯，
1: 对，就是你整治了之后他就换一个马甲又出来了。
0: 对，
1: 是，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对于他们来说反正就是这种广告产业链嘛，会有一些这种收益，
0: 因为他要赚钱呀。
1: 对，
0: 如果真的没有这个所谓的广告之后，
1: 嗯，
0: 他就没有钱可以赚。
1: 是，
0: 那你把我整治了，你把我这一条链给我关掉了，
1: 嗯，
0: 那我总得要开辟一条新的来赚钱。
1: 是，
0: 所以利有利可图的，
1: 嗯，
0: 就有利他就肯定会不断的去制造这样一些类似于误触啊，
1: 嗯，
0: 啊什么摇动啊，
1: 是，
0: 甚至于以后对视啊，
1: 嗯，
0: 这样广告
1: 太可怕了，这也是
0: 非常的可怕。
1: 嗯嗯，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有一些像一些比如说到开屏哈，就是这个 app 价值最高的一些广告位。
0: 哇，嗯，
1: 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轻微的晃动，
0: 微博开屏，
1: 嗯，
0: 抖音开屏，
1: 是，
0: 各种开屏，
1: 是，这不就是如果说你点进去之后，它不就是完成了这个所谓的 KPI 了吗？
0: 对呀，啊，甚至你不用点它，你只要静静的看它跳几秒之后，
1: 嗯，
0: 然后再进入它正经的页面，它，
1: 嗯，
0: 也完成它的 KPI 了。
1: 对，
0: 所以你看，当你
1: 广告收入啊就是这么来的。
0: 当你那些打广告的也没有这样想过。
1: 嗯，
0: 最大的广告可能就是我们最常接触到的就是电视里面的广告
1: 啊。对，
0: 在每一个黄金时段的电视剧中间，
1: 嗯，
0: 它会进行一个插播，
1: 是，
0: 或者是比如说在我们全国观众基本上以前都要看的新闻联播之前，
1: 嗯，是
0: 要插播很多广告。
1: 对，
0: 还有刚刚我们很多朋友在直播间提到的，就是看着看着电视剧，不然
1: 突然
0: 高潮了，
1: 哎，广告来了，
0: 广告来了，跳出来，你就不得不坐在板凳上专专心的那个看完。
1: 对，
0: 然后
1: 因为电视它也不像这些网络平台一样哈。
0: 对，然后后面慢慢的，然后我们开始就是大部分就开始用移动端的，比如手机啊，
1: 对，
0: 电脑啊，
1: 嗯，
0: 这个平板什么的了，
1: 是，
0: 它跟电视机不一样了。
1: 嗯，
0: 比如说像电视机以前我只要不看，我可能会就没有办法调平台或者频率怎么的。
1: 是，
0: 现在我们可以什么倍速啊，
1: 嗯，
0: 可以跳过啊，
1: 是，
0: 可以拉动进度调什么的。
1: 对，
0: 它 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这个不行了，他就开始像刚刚我们提到的，你就算是尊贵的 VIP 客户，

0: 你也不可以背诵，你也不可以拖动，你也不可以快进，
1: 嗯，
0: 就你必须得
1: 总会想方设法的来让大家观看到这个报道、啊、
0: 对，你必须得 老老实实的坐在那给我看完，
1: 对，是、
0: 嗯、太可恶了。
1: 对，刚刚说到的是一些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在看影视作品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到的一些情况，还有呢、嗯、就是比如说一些这种节日大促的时候，比如说咱们的这个购物软件的618呀、嗯、双十一，
0: 嗯，
1: 哎，这些需要大批的引流，
0: 对，
1: 那这个摇一摇广告相对来说单价可能会低廉一些，
0: 是的，
1: 是，所以呢就有很多这个商家会去投放到这样一些广告啊，
0: 嗯，
1: 就是你不管点进哪里他会告诉你，哦，这个大促要来咯，啊，赶紧
0: 来买我，
1: 是是是，
0: 不买的相当于一直里面没见到钱呢、哦、
1: 哎，但是还有一种很烦的，就是每一次到了大促之前，你以前比如说你逛过或者是买过的一些商家、嗯、就不停的来给你发短信，
0: 这就是算法嘛，
1: 打电话，
0: 对，他知道你曾经逛过的店铺、
1: 嗯、是
0: 可能在我的店铺里面的。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最后一个时段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令人非常头疼的摇一摇广告哈。
1: 嗯，
0: 其实说到呢，历年也有很多这个监管政策也是有出台，但是呢，真的是非常的难以根治哈。
1: 确实，
0: 对，因为它的这个成本真的太低了。
1: 嗯，
0: 你说每次你给他罚几千几万块钱，
1: 没事，我多接一单广告就回来了。
0: 是的，当然呢，这个监管的检测也是存在这些滞后性哈。
1: 嗯，
0: 比如说你给他这个阶段性的抽样检测，那后台咱就切换这个广告参数啥的，
1: 对，
0: 用一些新方式我就来规避它，那也没办法了。嗯，是，还有一个就是用户的维权门槛是比较高的。
1: 是的，
0: 哎，很多人选择默默的忍受，比如说像我们这种。
1: 对呀，啊，因为它只是让我观感不太好，或者是让我觉得很烦躁，
0: 嗯，
1: 让我觉得这个平台很恶心。
0: 是，
1: 但是它又没有说给我造成多大的一个，比如财产啊，或者什么损失，它只是让我精神上有点。是，我没让他取证啊。
0: 嗯，对，
1: 我怎么去证明我的精神损失？
0: 嗯，是，当然呢，就是如果说你不去等待着平台的一个整改，也是可以通过手机进行一个设置，最大程度的去屏蔽，比如说一些这个在设置里边你去设置，嗯，但是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1: 没有用。
0: 对，是，所以呢，好像也没办法。但是怎么办呢？你不可能说我在玩手机的时候，我尽量减少手部的晃动，
1: 嗯，
0: 这不可避免的。就是会晃动到
1: 你，甚至不晃动它都会跳转，你怎么办呢？
0: 对，就像我刚开始说的，我把它放在这个桌上平放着，我根本一动不动，我就看着它，就是跳转了，
1: 它就在你眼前跳转，你拿它没办法
0: 啊。是，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是不是想让大家去使用一些官方的一些正版的软件啊？
1: 也有可能嘛，拒绝盗版嘛。
0: 对对对，但是还有一些值得大家深思的一些问题哈，比如说这种免费的 APP 就有权无底线的骚扰咱们用户嘛？
1: 哎呀，他就说我都已经免费给你了，你还咋的呢？要什么自行车啊？
0: 嗯，这一想好像，我也能够接受，是不是？
1: 他就觉得那我免费给你使用，我如果不靠这个广告，我就没有办法维持运营，那我就没有办法以后免费
0: 给大家使用。
1: 那我又在想个问题，如果我都已经重置了个 VIP 了，我只用这 VIP 是给
0: 是，
1: 那你为什么还要靠广告呢？
0: 嗯，
1: 还要让我就接受这样的一个无情的
0: 商家说，我来投了钱呢，你尊贵的 VIP 给我跳转了，那我这个钱这个广告投给谁看呀？
1: 你投给那种。

0: 没事增盖 VIP 的人呢、啊。最终是那一波人默默地扛下了所有，
1: 是是是。当然还有一些这个监管，包括平台，包括用户啊，到底谁才是根治乱象的一个关键？很多人可能会寄希望于监管部门，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并没有什么太大的。
0: 监管部门只能做到事后约束，他没有办法提前介入啊。
1: 对，是。当然，一些平台的这个开发者好像也不行，
0: 要有自己的良心啊。
1: 开发出来了之后，那我不投广告怎么运营嘛？这确实也是一个问题啊。
0: 嗯，确实
1: 是。对于咱们用户来说，我卸载了我就看不了了，
0: 嗯，就真没有办法。
1: 对，不知道关于这个广告乱跳的这样一个情况究竟会持续多久才能够被整治或者是被根治，被根治好像真的是有一点难哈。
0: 嗯，
1: 是啊。当然针对我们今年的这个618前夕哈，工信部针对的这一个谣言广告的一个专项的整治呢，不是一个短期运动，而是这个移动互联网广告规范化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量化的行业标准到多部门的联合的执法，再到手机厂商开放系统屏蔽权限，包括一些主流 APP 上线广告关闭开关，多方的力量来共同对抗这些不合理的这样一个流量的掠夺。但是呢，说到整治嘛，不是某一方的单独的责任，包括不管是监管以及互联网平台，包括一些这个广告的产业链，而我们每一位普通的用户呢，也是要保护到自身的权益，就是多方来共同监管哈，协调哈，使这个能够最大化的使大家在使用的时候有更好的一个观感吧，只能这样子说了。
0: 确实，其实我们并不排斥这个互联网广告，因为广告是免费数字服务持续运转的支撑嘛。
1: 没错，
0: 我们要运用，我们就是要看免费的东西，我们可能知道它可能是靠广告来支撑的
1: 啊。对，
0: 但是我们坚决拒绝的就是被技术绑架，被无意识动作收割时间、流量以及隐私。一个健康的数字生活生态呢，应当可以做到广告可以关闭，是我不太喜欢看，或是我对这类广告不感
1: 兴
0: 趣，
1: 对，
0: 跳转可以选择，就是这样的，不太想深入了解，没有什么可以持续，有这个愿望去选择的，我就可以把它关掉。
1: 没错，
0: 不是我自愿去点进去，就是我有我自己的选择权。
1: 是，
0: 比如说我拿起手机，我就提心吊胆，哎呀，我害怕，
1: 是
0: 突然间跳转到一个另外一个页面，
1: 是
0: 也不再为所谓这样的平台的营收牺牲我自己日常使用的一个舒心以及安心吧。
1: 嗯，
0: 像这个怎么说的呢？一个。就是人民群众集体讨厌的一个行为，我觉得
1: 是
0: 终将应该会消灭掉，只是说可能是
1: 时间问题
0: 稍微久一点点，但是我们也期待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啊。
1: 嗯，是的。好好，那我们今天的小倩的向场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0: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首先来关注到一档综艺的相关消息哈，在最近呢，金晨被爆出退出《现在就出发4》阵容，引发热议。6月30号起，多个娱乐账号集中爆料，《现在就出发4》常驻阵容将会迎来大换血。作为节目前三季唯一固定女常驻嘉宾，金晨被传确认不在新一季的名单当中，大量的观众表达不舍，认为她是节目的灵魂与气氛担当，但是呢，官方至今未官宣任何的信息，阵容仍处在罗生门的一个状态当中。
1: 目前呢，网络上流传着两套截然不同的版本阵容。版本一呢，就是原班人马文手版，七位原班的男常驻，什么沈腾啊、白敬亭、黄景瑜、范丞丞、贾冰、胡先煦以及王宇全部回归，仅女常驻发生一些变动啊，说的是由这个姜妍接替。那么姜妍呢，她是曾经作为飞行嘉宾嘛，参与了第三季的录制，凭借接地气的性格和厨艺呢，在节目当中也是圈粉无数了。
0: 是的，那飞行嘉宾呢，有包含宋亚轩、陈伟霆、马丽、王楚然等等。版本二呢，就是为6月30号集中爆料出大换血版本，仅保留沈腾、白敬亭、王安宇、贾冰四位元老，新增有杨迪、金靖、郭麒麟、蒋龙四位喜剧人，金晨、范丞丞、黄景瑜、胡先煦被爆出集体出局，网传制作团队也将会变更为谢迪奎团队。
1: 两个版本的核心矛盾在于成员的去留。那么范丞丞、黄景瑜、王宇、王楚然工作室呢，已经公开了7月份的综艺的录制行程，与这个网传的所谓的大换血的版本呢是直接的冲突了。那么女常驻方面呢，同样是存在一定分歧。有消息称，这个王楚然将会接替金晨，那么也有说法呢是姜妍来接替金晨。
0: 哎，到底是谁呢？还是说我们的女常驻就没有换呢？哈，也是不一定的。那金晨退出传闻，就是和他之前的一些舆论相关哈。那么相关的一些舆论呢，也是让他在之后啊，就丢掉了一些代言的内容，还有一些直播的合作哈。那有一些网友就认为，可能节目组会不会觉得她是一个风险的女演员，然后呢就会没有让她再去常驻这个节目，但目前呢也没有一个官宣，所以呢也不知道还会不会。那么在截至7月1号的时候呢，节目组及腾讯视频未发布任何的官方声明，粉丝已经是发了长文去敦促尽快的官宣，要求尊重金晨作为三季元老的价值。最终阵容呢到底有没有变数呢，可能还是要等待官方的一些宣布了。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电影方面的消息。在之前我们说到啊，这暑期档有80多部影片会上映，但是呢在最近啊又有一部影片要撤档了。
1: 就是动画电影《大圣崛起》宣布撤档，退出2026年的暑期档。原本它是定在7月10号全国公映的国漫作品，那么距离上映也就几天了啊，突然就给出了撤档的一个原因，而且呢新上映的时间也没有说。
0: 这个呢是继《青犬相随》开个玩笑之后，暑期档第三部临阵退出的影片。那据可靠的消息，战争大片《澎湖海战》也可能会紧随其后哈，但是是有可能的。在一周之内呢，多部影片接连撤档，这个暑期档的情况呢，可能
1: 竞争很激烈。
0: 对，就感觉竞争还是蛮激烈的。《大圣崛起》天然就带着对2015年现象级国漫《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致敬和延续的味道。出品方天空之城影业呢，正是大圣归来的主控出品方，这层关系也被反复的进行强调。在预告片当中呢，披风造型等元素也是往大圣归来的方向靠拢。
1: 但是真正的问题就在于，除了同一个出品公司，这部片与田晓鹏导演和2015年那部9.56亿票房的现象级作品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它不是田晓鹏导演的作品，也不是十月文化的作品，更不是大圣归来的正统续作。大圣归来的正统续作呢，是计划在2028年上映的大圣闹天宫，
0: 这么多年
1: 就相当于名字有点延续。但是它的

0: 内容和上一部大圣那个动画大圣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1: 没有任何关系啊！大圣崛起，这部影片呢是和大圣归来没有任何关系，和大圣归来有关系的就是2028年可能会计划上映的《大圣闹天宫》这部影片。
0: 是，
1: 天哪，它第一部是在2015年的时候上映。2028年的时候才又准备去做这个续作，觉得等的时间
0: 十多年磨一剑，
1: 有点太久了。希望在2028年能够如愿的上映哈，有一个精彩的表现。那么《大圣崛起》呢，原名是叫做《混世四猴》，早在2016年就已经是立项了。导演呢，并非是田晓鹏导演，而是由编剧白丁和魁拔系列导演王川领衔的全新班底。影片最早呢，在2016年亮相上海电影节，之后多年未能够完成。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继续回到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相关的娱乐消息哈，来关注到在最近呢，知名的民谣歌手《同桌的你》演唱者老狼在演唱会现场谈及冯小刚的新片《抓特务》及近期引发的一些舆论风波，他也是为影片发声。那么相关的视频在网络上呢就引发了关注。
1: 是的，在过程当中呢，老狼就表示了说，冯小刚的这部电影《抓特务》呢是一个挺好的电影，就是因为一句话，然后有这么麻烦的东西，这么多负面的东西哈，说大家可以有空去看一看。他说他不认识冯小刚，但是不要人云亦云。
0: 同时老狼认为呢，外界对影片的讨论已经受到了场外争议的影响，希望观众能够亲自走进影院，以自己的感受去评价这部电影，而不是凭借网络上的声音去下结论。
1: 据了解呢，抓特务此前因首映礼上的相关发言就陷入了舆论风波，引发了大量网友讨论，多位业内人士呢也表达了这个事情的看法。那么此前呢，歌手韩红曾公开为自己的相关发言致歉，随后呢，这个罗永浩也发文力挺韩红，认为不应该因为一句话就否定其多年的贡献。
0: 是的，那如今的话呢，老狼也在演唱会现场公开为抓特务这一部电影发声，呼吁观众朋友不要人云亦云，再一次的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电影相关的消息哈。那根据相关的报道，国家电影局关于2026年5月下全国电影剧本备案立项公示的通知，电影人鱼重新备案立项，那编剧是陈耳，但这次重新立项呢，并非项目出问题需要重拍，而是影片从国产片升级为中外合拍片之后的合规流程。
1: 中外合拍这个词儿也是出现好多年了哈，目前还没有出现特别惊艳的作品。据了解，在这部电影当中呢，王一博将会搭档汤唯出演，黄多多参演。该片呢讲述了东北的漫长冬日，青年独自面对猝不及防的意外以及层层涟漪，在越南的河内，中年男人循规蹈矩表象之下的秘密人生，以及香港一个家庭苦恼与突围，说是看见他们毫不相干，但是呢生活却息息相关哈，迥异的世界，但是呢人生都有所交叠了
0: 啊。他们会相遇吗？还是说就在各个地方，然后就拍摄他们不同的一些场景，
1: 可能不同的烦恼吧。同样的烦恼不同的地方。
0: 是的，那影片的这个具体剧情啊也不太清楚哦，我们可以先搁置一边啊。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就这部影片也是黄多多，也就是黄义慈啊的首部大荧幕作品。之前的话看到他在这个电视上应该还是爸爸去哪儿吧，很多朋友、
1: 还是个小孩，
0: 对，还是个小朋友，现在

0: 其略带清冷忧郁的气质被普遍评价为天生电影脸，和这个导演陈尔的文艺片的这种风格相对来说契合度还算比较高。
1: 是的，因为他也是继承了爸爸妈妈的高颜值嘛，长得非常的漂亮啊，出息出的落落大方的感觉。那么黄义慈呢，他就是叫多多，2006年出生的中国内地演员黄磊和孙俪的女儿，因为2014年啊参与到亲子真人秀《爸爸去哪儿》第二季，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那同年呢，就为动画电影《冰川时代二：融冰之灾》当中的小海狸配音。
0: 嗯，他这个简直是女大十八变，在他身上我觉得形容得很贴切哈。
1: 嗯，
0: 因为他现在的形象和当初在《爸爸去哪儿》当中展现出来的形象
1: 乖巧的
0: 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对，现在就是落落大方、亭亭玉立的那种感觉哈。那也期待他在这部影片当中能够有精彩的表现了。其实现在呀，如果说明星在公共场合发言不慎的话，就会引起网友的大量热议。比如说前几天韩红的一些言论，可能就让大家有一些关注和热议啊，也自己出来道歉了。当然，这个小明哥有的时候说话也是，让大家呢老是去有一些争议。
0: 毕竟老辈子说话嘛，总是没轻没重的，可以理解。
1: 对的，那因为在近日呢，跟昆凌等人一起录制了中餐厅啊这个综艺节目，他们所有的在中餐厅当中的嘉宾啊就在周杰伦的演唱会团建了。那么周杰伦就礼貌地发问呢，昆凌在中餐厅当中表现得怎么样？黄晓明回答的是，也就你能降得住你老婆。
0: 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在的时候其实他表现得不怎么样。应该是这意思吧。
1: 我也不知道，不一定，也不一定，但是他可能觉得，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根本不懂小明哥的这个脑回路哈。所以呢就引起了网友的大量的讨论，就说什么呀，都2026年呢，怎么还会说这样的话呢？怎么还会说什么降得住老婆这种话呢？
0: 嗯，但是呢网友就说了啊，这黄晓明真的是，你明明可以正面回答，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1: 嗯，
0: 你说一些莫名其妙的，因为看过中餐厅他有的那几期的话，就会发现他的这个情绪稳定，适配度高，眼里有活，完全就没有天王嫂的那种架子，就是埋头干活敬业的打工人的形象。
1: 是的，那看来的话昆凌表现的确实很好，因为从他宣布要参加到中餐厅这一个综艺节目当时呢，很多的网友就热议啊，说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因为从来没有见过他在综艺节目当中哈出现啊。但是呢黄晓明的重点不是落在昆凌这个人身上，而是只是他看到了他是周杰伦的老婆。那哪怕昆凌是独自参加中餐厅，他所有的优点哈，黄晓明都是看在眼里，但是呢他对昆凌的评价却是周杰伦能够降得住你这样的话哈，所以呢还是有一点点尴尬了。很多的网友就说昆凌还是太体面了。
0: 嗯，在后面还是保持了这个应该有的
1: 微笑。对的，那确实哈，这小明哥完全也没有意识到自己说这句话有什么问题。那周杰伦问他昆凌有没有做饭拖地的时候呢，他说我很羡慕周董啊，娶到这么好的一个老婆。
0: 嗯，是哈，
1: 能不能回归到昆凌这个人上？
0: 对哈，一直都是把他用另外一个角色的形象在那儿说嘛。
1: 嗯，其实这样的一些话呢，就让很多的网友就觉得，哎，你这个就是不太能够去专注在昆凌这个地方，就说他到底表现的优不优秀，对吧？所以呢，就可能会把他以往的一些感情事情翻出来，又要去讨论说，你如果这样想的话，可能就不是很合适，也不是很合理了。
0: 但是也能理解，毕竟现在网友都是年轻人，黄晓明的年纪也挺大了，
1: 可能这个
0: 说出话来，我觉得有代沟，可以理解，
1: 有一定的这个代沟啊，确实是
0: 这样的。他不再是十多年前《奔跑吧》里边那个青壮年了，
1: 嗯，
0: 啊，又过了十多年了啊。
1: 对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啊，这个明星、公众人物的发言也是要注意到的。如果说不小心的一句话呀，也是不小心就引发了很大的舆论的一些讨论。一些不好的评价可能对自身的形象也是有一定的损害的。
0: 对的，黄晓明毕竟好不容易才去游成功嘛。
1: 嗯，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9了，那我们今天的娱乐新引力到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0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0832-22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 227-1999。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 215-6699。
4: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8: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6。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歌书场现在开讲。
3: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4: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分享历史的棋局这部书。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个话题叫做在李世民和武则天的双主角光环下，李治真的柔弱吗？在大部分人的印象当中啊，唐高宗李治的形象呢整体就比较显得柔弱无能。这种印象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在唐太宗时期因其性格温和，最终呢被立为了储君；第二呢是他晚年疾病缠身，把大部分的政务啊都交给了皇后武则天。李世民和武则天是历史类文艺作品创作的热点，而李治呢在这两个人为主角的作品当中总是沦为背景板，久而久之啊难免会给人一种软弱无能的感觉。如果说李治成为储君确实有比较幸运的因素，但是在他继位之后的一系列政治博弈当中最终取得胜利并且真正的掌握最高权力的操作，说明他并不像大部分人想象的那么柔弱。相反，李治堪称李世民比较合格的继承者。有着千古一帝之称的李世民，其子女教育问题啊，常常被人诟病。在他晚年，太子李承乾及多位亲王都曾为继承皇位争斗不休，还有过谋划政变甚至是公开叛乱的尝试。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审视，不难发现李世民对子女的教育啊，不是太失败，而是太成功了。为了防止玄武门之变在自己的身上重演，他培养出了好几个有能力有志向问鼎皇位的皇子。遗憾的是皇位他只能有一个呀。最初皇位毫无疑问应该是李承乾的，他是李世民的长孙皇后第一个儿子，既是长子又是嫡子，那可以说是名正言顺，又深受李世民的喜爱，8岁的时候就被立为了太子。有着父母优良基因的他，在房玄龄、魏征等等名臣的教导之下，早早也就显示出了政治家的天赋。李世民在考察他的治国方略之后啊，其实也很满意。而李承乾16岁的时候，唐高祖李渊病逝，在李世民扶丧期间，李承乾第一次监国理政，表现也很出色，颇识大体，颇能听断。李世民显然对儿子的表现非常满意，等扶丧期结束，系务仍委太子，仍然让李承乾处理许多的朝政，并且在自己出巡的时候也让太子监国。靠着玄武门之变杀兄逼父得以上台的李世民其实比谁都清楚，太出色的儿子会让老父亲提前交班。所以随着李承乾年岁渐长，李世民一方面很喜欢这个儿子，但是另一方面又怕他势力太大会不会架空自己，于是开始对长孙皇后生的另一个儿子李泰大加恩宠。李世民对子女的教育啊，应该说非常成功， 被史书誉为是聪明绝伦的李泰，同样是一个在各方面表现都很出色的皇子。通过同时给李承乾和李泰极大的恩宠，李世民一方面希望李承乾能够顺利接班，另外一方面也希望李泰能够对李承乾构成一定的制衡，防止玄武门之变的重演。当年李渊在诸位皇子之间大玩权力平衡的时候，李世民选择的是强行上位，而现在李承乾决定有样学样，先是派人试图刺杀竞争者李泰，失败之后又决定玩一把更大的，直接谋杀李世民，提前即位。让人更加惊讶的是，李承乾的布局居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密谋集团的实力异常强大，玄武门之变的主要策划和执行之一，单独讨灭高昌，并且参与了讨伐突厥，包括吐谷浑等多个势力的唐朝外战名将侯君集，李世民的异母弟弟汉王李元昌，名臣杜如晦之子李世民的女婿杜和，以及宫廷宿卫主要负责人之一李安衍，都是这个政变密谋集团的主要成员。在这些人当中，李安衍虽然不如其他几人有名，但他可是掌握了李世民的命门呐。李安衍曾经在玄武门之变李建成被杀之后，继续带着李建成的东宫卫队死战，而李世民呢，因为觉得他是忠臣，所以将他收编。李世民对他特别信任，让他掌管宫廷宿卫，至今已有十几年。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当中能够获得成功，一大因素就在于他收买了玄武门的守将长河，而如今李承乾竟然成功收买了负责宫廷宿卫十几年的李安衍，一旦举事，英明神武如李世民恐怕也在劫难逃吧。正当李承乾的密谋逐步推进的时候，李世民的第五子齐王李佑不成气候的叛乱，意外的使这个阴谋曝光。当时李承乾的一名卫士卷入了齐王叛乱，在审讯当中为了保命供出了李承乾的阴谋。得知此事的李世民除了震惊之外，还无比的后怕，就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竟然有如此庞大的密谋集团，甚至掌握自己宿卫的李安衍都是密谋集团的核心成员。要不是意外发现了这个阴谋，不管李承乾叛乱之后能不能坐稳皇位，反正自己肯定是死定了。所以这名卫士不但保住了性命，还成为了大赢家。李世民觉得是上天派他来拯救自己的，不但赦免了他参与齐王和太子两个谋反集团的罪行，还给他升了官，密谋集团的主要成员则被处死或者赐死，唯独对自己的亡妻长孙皇后所生的嫡长子李承乾，李世民实在是狠不下心，最终是仅仅流放了他，还希望他在自己死后仍然能够活下来。如果未来和李承乾有很大过节的李泰继位，那李承乾必死无疑了。那么另一方面，李承乾被废之后，李世民苦心经营的诸子平衡也被打破，李泰的势力也失去了制约，如果立李泰为太子必然会独大，所以李世民又做了怎样的决定呢？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1: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回来，我是仁哥，接着为您分享历史的棋局，来说一说历史上真实的李治是个怎样的人。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太子李承乾因为谋反被废，这时李泰的势力也失去了制约，如果立李泰为太子必然会独大，所以李世民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在流放李承乾的同时，以试图夺嫡的罪名把李泰也降封了。在李承乾和李泰同时出局之后，长孙皇后所生的三个拥有优先继承权的嫡子就只剩下了年龄最小的李治，而李治呢，性情温和，年纪也轻，立他为储君既不会出现李承乾那样着急上位的情况，即位之后也不会主动的为难两位被废黜的亲兄弟。就这样，李治意外地成为了贞观年间储君争夺战的赢家，并在唐太宗死后继承了皇位。李治被立为太子的时候只有16岁啊，即位的时候其实也才22岁。即位之后，李治依靠凌烟阁功臣第一位，也就是自己的亲舅舅长孙无忌为首的朝臣实施统治。比起拥有强大班底又以强势著称的两个同母胞兄，他的即位未必能够让许多的李唐宗室和开国元勋信服。这些宗室和元勋在私底下也在进行着各种串联，对李治的统治构成较大的威胁。由于李承乾在贞观末年，李泰在李治即位之后不久相继病逝，这些宗室和元勋没有找到可以共同拥戴能够代替李治的新主。那么这一阶段呢，形势是暗流涌动，但李治依靠长孙无忌的帮助明显占据了主动。这个时候房玄龄家族的纷争也最终引爆了双方的矛盾。房玄龄长子房遗直继承了父亲的财产和爵位，小儿子房遗爱呢，则是娶了李世民之女高阳公主。哎，这位公主啊，以私生活混乱著称，曾经和玄奘的徒弟辩机私通，常常是各种电视剧的主角。为了让房遗爱获得房玄龄的财产和爵位，高阳公主上书诬告房遗直，说他多次动手动脚，想非礼自己。长孙无忌在奉皇帝命令审理此案的过程当中，发现房遗爱和高阳公主旁边竟然有一个反对李治的小集团。根据长孙无忌的审理结果，房遗爱夫妇和金王李元景、驸马都尉柴令武以及大将军薛万彻等人构成了一个阴谋集团，反对李治的密谋集团还在串联阶段就因为房遗爱的家庭纷争而败露。房遗爱夫妇、柴令武夫妇、李元景、薛万彻等参与密谋的核心成员最终都被处死或者是赐死。但是这个案子在后续审理和办理的过程当中啊，明显被扩大化了。房遗爱为了求活命，把吴王李克也给诬陷了进来。吴王李克是李世民同隋炀帝女儿所生的庶子，也是这个时候李世民所有活着的儿子当中啊，年龄最长的了。李治放手让长孙无忌为首的大臣去看脏活，在办理高阳公主案时无限的株连，把吴王李克也牵连进来的时候，李治对大臣们说，朕想向各位求个情啊，饶我的叔叔和兄长不死吧。大臣们于是对李治讲了一番陛下虽然宽仁但国法不可废等等的大道理，最终把牵连进来的亲王全部赐死。后世研究者认为啊，这个时候的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贵族已经在架空皇权了，而李治在这里呢，只是很好地展现了自己的表演天赋。按照册府原规的记载，李治在审问房遗爱的时候直接责问，你现在才告发李克不是太晚了吗？这才是他在此案当中的真正面目，无论如何都要把李克

牵扯进案子的人正是李志自己。哎，我们再仔细回顾一下这个超级大案清除的事例。李渊庶子当中尚存的最年长的李元景，李世民庶子当中尚存的最年长的李克，在同母胞兄李承乾、李泰相继病死之后，他们其实就是对李治皇位威胁最大的两个宗室。李道宗、薛万彻等人都是和李治没什么渊源的将军，这些人倒台之后，李治开始大量的在军队当中提拔自己的嫡系，只有最早卷入此案的房玄龄家族作为关东寒门氏族的代表，属于长孙无忌代表的关陇集团的政敌。那么这个时候高阳公主案最大的受益者是谁呢？毫无疑问就是李治自己啊。借这个案子，他除掉了对皇位威胁最大的两名宗室，在军队里换上了一批自己的嫡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长孙无忌去干了得罪人的活。相比之下，长孙无忌虽然打倒了关东氏族代表房玄龄的后人，但是也把得罪人的活全部给揽了下来。被无辜卷入此案的吴王李克临死之前痛骂长孙无忌陷害忠良，诅咒他的家族覆灭。作为关东五人代表的李绩，这个时候继承了被打倒的吴王李克司空的职务。而房玄龄家族的倒台对于李绩震动巨大，后来临终遗言还着重地提及此事。李绩的态度对未来政局的发展也至关重要。总之，利用高阳公主大案，李治成为了最大赢家，把一系列不服从自己的宗室给清理出局了。而与此同时，长孙无忌、褚遂良这两位李世民遗留下来的辅政大臣也成了小赢家，在朝堂上的话语权进一步扩大。尤其是长孙无忌，作为凌烟阁功臣第一位，在李世民的时代就举足轻重，而这个时候集权臣、外戚、关陇贵族世家代表于一身，势力相当巨大。褚遂良呢，也其实就是依附于他。在消灭了李克对皇权有直接威胁的宗室之后，他的存在对李治构成了不小的威胁。我们再来看李治当时的后宫实力。最强的王皇后出自名门族太原王氏，这是关陇贵族王思政之后。而萧淑妃则是出自当年创立了南朝齐梁王朝的兰陵的萧氏。这些世家与关陇贵族世家的代表长孙无忌啊，关系其实非常密切。高阳公主案之后，长孙无忌一系在朝堂当中的势力变得独大，他的盟友如果继续掌握后宫，那么李治的权力呢，则会进一步的被侵蚀。比起在朝堂上直接发难，李治选择呀，干脆从后宫入手。他抓住王皇后用厌圣之法诅咒武昭仪的过失，在朝堂上提出要废除王皇后，改立武昭仪为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大部分朝臣当然是坚决反对，但这个时候李绩支持了李治。作为唐初在对外征战当中和李靖齐名的一流名将，李绩是隋末唐初历史舞台上非常复杂的一个人物。原名徐世绩的他，早年是瓦岗军的领袖之一，因为文艺作品得以书生的形象知名，哎，也就是徐茂公啊。历史上的李绩呢，可不是什么徐茂公式的书生。作为从隋末乱世当中摸爬滚打出来的一代枭雄，他的演技比李世民、李治父子可谓不遑多让。

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90-8216。
1: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2: 好、
1: 行。
3: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4: 这不是毒品吧？
3: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4: 好吧，我试试。
5: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口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6: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7: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8: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8: 内江首批30家青春小店亮相，百店培育计划启动；
6: 内江各级各部门传达学习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用产业发展实效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8: 内江5大片区跻身省级城市更新重点，品质升级再提速。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6: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玲报道。7月6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有关文件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坚定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定信念信心，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毫不松懈抓好防汛抗旱减灾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会议指出，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落实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部署要求，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着力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奋力建设城域地区高校特色农业强市，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会议指出，要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全面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强化党员及其领导干部的率带作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1: 会议听取全市六月工作报告。会议指出，在全市上下共同努力下，六月我市各项重点工作总体推进顺利，上半年经济运行平稳有序。火红七月正是干事创业的黄金时节，全市上下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推动各项工作更加扎实、更富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内江融媒记者江小凤、潘浩报道。七月六号，中国民主同盟内江市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召开，民盟四川省委会副主委高增安、中共内江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内江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唐南胜、市政府副市长杨斌、市政协副主席柳慧出席会议。罗万东表示，中共内江市委将始终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深入践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加强与民盟内江市委会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推动全市多党合作事业稳步发展。希望民盟市委会新一届领导班子传承优良传统，引领全体盟员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抓实自身建设高效履职尽责，为加快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去物流枢纽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1: 内江融媒记者袁亮、静双语报道。七月三日，内江举行青春小店培育计划发布仪式，首批三十家青春小店集中亮相并获授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红林出席并讲话。刘红林强调，各级党组织、团组织要搭好平台，做好服务，推动青春小店融入全市服务业提质扩容大局，要抓好政策落地，落实创业补贴、技能培训，优化证照办理，提供一对一创业辅导，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据悉，内江计划聚焦文创手作、餐饮美食、潮流体验、社交空间、农旅体验五大业态，培育100家示范青春小店，后续还将征集评选70家，入选店铺可获专属认证、流量曝光、人脉拓展等扶持及全周期培育服务。仪式上，团市委、市青年企业家协会、邮储银行内江市分行三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青春小店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0: 本台消息，连日来内江各级各部门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直交通运输系统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全力做好当前各项工作，实施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攻坚交通建设项目投资，深研交通项目补助政策，严守安全发展底线，抓实交通运输领域风险隐患排查化解和各项安全生产工作。市经济合作局党组召开会议，强调要突破单一种植模式，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延伸融合产业链条，贯彻二加五加 N 农业产业赛道相关政策部署，推动全会精神入脑入心入行。要坚

0: 准发力，统筹推进涉农产业招商，以农业项目落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成效检验工作实际，以严实作风推动全会精神在招商领域落地生根。市总工会召开专题会议，强调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把全会精神转化为务实举措，持续做强产业赋能，做实维权服务，做深基层帮扶，切实发挥工会桥梁纽带作用，为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贡献工会力量。
1: 本台消息，内江城市更新正从单点改造迈向片区提质新阶段。7月2日，全市城市更新重点片区工作推进会传来消息，市中区人民公园、经开区圣水寺、隆昌跃进街、资中老城、威远古城五大片区已成功入选省级城市更新重点片区。这五大片区共谋划68个项目，计划总投资73.74亿元，目前已开工32个，全市力争在2027年底前培育1至2个省级样板片区。今年以来，内江城市更新建设提速增效，全市新铺开105个项目，完成投资超28亿元，推进90个老旧小区改造，启动121个小区蜘蛛网专项整治，新增加装电梯148部，更新老旧电梯88部，地下管网同步翻新，完成老旧燃气管道改造131.58公里，供水管道43.5公里。此外，新增停车位873个，新建4座口袋公园、5.38公里绿道，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从民生改善到品质跃升，内江正持续擦亮宜居城市底色。
0: 本台消息。如何让干部能力跟上产业发展步伐？威远县界牌镇的做法是把课堂直接搬到田间地头。该镇常态化开设干部产业大讲堂，每2周组织一次专题课。39名党员干部组成9支产业攻坚队，在产业基地边学边干。电商攻坚队率先成立村企合作传媒公司，用短视频和直播带货帮农产品出圈。粮穗攻坚队推进土地流转，建起鲜食玉米示范片。梅菊兴农攻坚队种下83亩野菊花，还与华润三九签了保底收购协议。更值得一提的是，9支队伍打破部门界限，形成联动格局。电商帮各队拓销路，产业基地联动农旅项目，向村公司提供配套支撑。从课堂到田间，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界牌镇正以学促干，让干部在一线长本领，产业在田间见实效。
1: 内江融媒记者王磊报道，眼下东兴区田家镇碧云寺村的蜜桃迎来丰收季，饱满圆润、白里透红的水蜜桃压弯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采摘分拣装箱，一派繁忙景象。当地专合社负责人张永林告诉记者，今年桃子大丰收，多亏了区农业农村局的专家经常来指导，从春季疏花疏果、病虫害绿色防控到现在的科学采摘，都是手把手的教。据了解，区农业农村局紧盯关键农时，常态化组织农技专家下沉一线，针对蜜桃生长周期不同特点提供全方位技术服务。近期种植蜜桃成熟上市关键期，多支农技服务队深入田间，重点围绕保果提质、采后保鲜及果园管理开展技术指导，帮助果农种出好果子，卖出好价钱，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0: 本台消息，7月4号，同眼看家乡小记者户外实践活动走进资中古城，一群少年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小西，这次退步了。

0: 像会计。
1: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深一口，一秒放松。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1: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2: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自坚持，不是幻觉。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对，好好爽，
3: 好好爽，
4: 好好爽。
5: 没错，眼球送。
6: 哇，好好爽！起来，嗨了，起来，嗨了。
7: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6: 来，今天呢，我们能跟大家开摆哈，叫笑话可以当饭吃。以前呢，小刚出了一本书，曾几何时还上过畅销榜，应该这个牛是在很多场合吹过无数次了。但是大家真的去找的话，这本书还不好买了，绝版了，朋友们，没有再版过了。但当年在全国各，反正现在网上你搜这本书，有些书店还残存有，都标记的评价相当之高，嘎。总之，借着当年那本书的一个名字，来开启我们一个新的一个板块，笑话可以当饭吃。

其实呢就是讲点笑话，然后在讲笑话的过程当中呢有点体会点人生啊，聊点自己的感想啊，这个也是以前我们节目很典型的一个段子。来，笑话可以当饭吃，打个报告。来，关于人和人的交情深浅，其实人的深浅呢，嘎，有时候见面呢多客气了，哎呀你好，哪个领导，哎呦你又长帅了，女的就哎呀你又就减肥了，哦你又瘦了，是吧？反正总之话说的多好听，但真正的你倒要不要要找他借点钱呢、啊？真的要办个事啊，要动人的时候，其实人的这个交情一下就显出来了，嘎，真正的你开口说借钱，甚至还没有开口，你光是发一个你好，你在吗？不在。因为你平常时候说话都是，哎，张二狗，哎，罗小刚，哎，吃饭啥子，直接喊，只要那一天你说话是怯生生的，在吗？哇，你听这个话都蕴含着无限的杀机，不是借钱也是借钱，是吧？所以不要问了，哪怕是借钱，你要说的若无其事，举重若轻的，嘎，哎，最近忙不忙啊？哎，事情怎么样啊？嘎，借有2万块钱，哇，趁他不注意，把这借钱的话说了，一旦你越是怯怯生生，就越显得你埋伏了一个大招，一旦你怯怯生生。就听得出来你要还不出钱，知道吗？你没底气的，嘎。说人和人的交情的深浅，某种程度上也是你的底气在那儿体现。越有底气的人，你看，比如说马云要挣钱，哎，我花个5亿、10亿来，人家都是花个5亿、10亿先花过来。就是马云如果真的说要喊哪个给钱，就是这个啰嗦，绝对不是在吗？你先要不然打500块钱，这用的是吧？听你那个说法，你就是还不起钱的人。所以人和人的这个交情的深浅，如果没有深到那种程度，你又生活窘迫了，哎，这个有段子，你说最近生活太窘迫了，哎呀，啷个去借钱，可能你开不了的口，也不见得拿到的钱。但他最后也很聪明，他做了一个假的婚礼邀请。首先婚礼是假的，第二呢，专门挑那种不太熟的同学，幼儿园的同学啊，幼儿大班的张二胖啊，罗二狗啊，哎，本来就不能熟，他也不晓得你结婚没有结婚，或者这个婚礼是真是假，然后就把这个婚礼请柬呜就给他发过去，然后呢，这种二熟二不熟的，基本上也就哎呀，好烦了，咋了？30多年没见了，那太把我想起了。而且大多数没得空的，发过去之后基本上呢就都是不想来，但是碍于面子，总有人觉得点儿都不表示也不合适，于是收了6000多元的礼金，然后纷纷都回复说，哎呀，太忙了，赶不过去，啊，哦，下次我们一定好好的聚一下，哦，下次结婚，不是，就是，你这次结婚，啊，我们，哦，来不成了，哦，这个，二天有机会再聚哦，啊，你说不定还激活那些人脉，问出来一些幼儿园的同学，现在开了一个上市公司啊，哦，可以噶，他一高兴，8万多块钱，哈，给你转过来，也是有可能的。

当年做过家家，就是说，我在幼儿园，叫什么？你来当爸爸，我来当妈妈，哦，什么？我来当演儿子，是吧？慢慢的，就有小朋友说的是，那我来演小三儿，都就是成人世界里头，大人有啥子现象，有啥子观念，噶，包括穿衣打扮呐、啊，小娃娃也要学，啥子的一些感觉也要学，其中就包括了说。现在的婚姻观念呢，这些也会在小娃娃的谈吐当中有体现。要说这一天坐车，听到两个初中生在这儿聊天，其中也说了：“哎呀，我二舅喜欢我大舅妈，就跟我二舅离婚了。”大舅妈一感动，就跟我大舅离了婚，然后跟二舅结了婚。我天，我捋捋这个逻辑哈。然后二舅妈一气之下就跟大舅爷了结了婚，于是现在两个舅妈都还是我的舅妈，但又不是原来的舅妈。哇，这个故事有点复杂了。来哈，笑话可以当饭吃，可以当饭吃。关于各行各业的实习生，现在的工作你说好找不好找，可能都不用特别细就说了，人人有自己的感受，不是？但实习生都不见得那么好找。之前我是播过新闻，有那种去大厂，腾讯呐、阿里巴巴想要去实习，有上了当的，也有真的，花个一二十万、二三十万去实习。啊，当然你还读个经嘛，出来再第二份工作一找你就说，哎，我在某某大厂上个班，我学到的经验，我的人脉，我认得的什么 Jack、Lucy 噶、Michael， 那些大厂要取英文名字啊 ，Tommy 啊，我跟 Tommy 很熟啊，我跟 Michael 也，哦，一个办公室对着是，就这听起就比较拽一点。所以还有就是医院里头的实习生，医院里头呢，本身实习的时间比较长，好像一个护士都要实习几年，能够说到转正的是，有些医生哈更实习更多年，噶，这个就扯复杂了。反正呢，关于这个实习生，一个是有没有机会去实习，实习的时候辛不辛苦，噶，还有一个呢，就是本身这个也是市场的一个悖论，就是都要要求工作经验，你不给我实习的机会，我哪来这个工作经验？但是你没得工作经验，我又啷个让你来实习，啷个弄，噶？其实大家都不想去承担学生娃儿些从学校进入社会那段实习的一个过程，他受益而吃玩不熟的，而且呢个个心气儿还高，嘎，又出来就说哈，再啷个么头十年挣个一两百万要挣噻，你等十年之后你再跟我聊，我们当年刚毕业的这些生，再啷个么一两百万要挣噻，你到时候一两百块能不能挣你的？但总之实习生现在也有更多好的口碑，啊，就是说首先实习生开始也越来越懂事了，人情世故上端茶递水麻辣粉要嚼，然后实习生本身，新脑子是更好用，啊，你比如做新媒体，包括前段时间那些什么说00后啊出来都是来整顿职场，据说那些段子都是由00后想出来进行拍了之后歪歪的，其实他们也不敢整顿职场，都已经也被企业和老板整顿了一轮了啊。然后呢，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还是企业嘛，担点责任也好，而一个呢，其实也不是担责任，都是用免费劳动力啊，便宜劳动力啊，实习生真的要便宜得多。然后呢，学实习生学生呢也找到了一些经验，包括现在好多学校自己也会有公司性质的啊，实习单位啊，或者自己在教学课程当中就模拟在办公室或者自己将来就业的单位的一些东西干。但他总体来讲，干一年班的一个实习生和真的干了三五年、十年、老几年、二十年老专家还是有区别。来跟大家说到出去旅游，各个地方有自己不一样的一些旅游土特产。像他们四川来，可能我们应该，因为我们自己四川人不在四川旅游，啊，四川各个市之间传，你不要到西昌去，到那个季节了，哦，就是恩特尔，然后到汶川，那就是每一个人车头都有车厘子。到冬天，假如说要下了雪，到龙泉山杀了，哦，每一个脑壳上顶了一个蹦根那么大的雪娃娃，啊，有雪的娃娃，啊，要花钱做的。然后像龙泉山上面该吃枇杷了呀，往这个眉山这边什么文公那儿的枇杷，噶，其实旅游到那儿都要带点土特产。然后外省人到四川来旅游呢，一般是熊猫，噶，人手一个熊猫，顶在脑壳上的，抱在这个捆在腰杆上的，啊，抱成枕头的，做成娃娃的，你看宽着巷子那儿一条街。还熊猫爷爷噶，全是卖熊猫的，所以各个地方呢都他引以为傲的一个符号。旅游的人呢，都不见得真的这个买来有用或者好喜欢，是你不买一个这东西，人生就是个缺憾呐，啊。
这趟旅程就是

0: 是不完整的呀。你包括到青岛去旅游是吧，前两天他们有朋友去青岛旅游，然后在外面吃晚饭的时候就跟朋友在讲说，青岛啊，哎呦，不愧是大城市。咋个说呢，也有土特产的一个现象吧，青岛的市民那素质都很高。咋个说呢，就是素质高到什么程度，因为公共厕所太少了，路上每个人都提个袋子，路上尿完了之后都提回家里边去。这个对于几个青岛旅游的朋友应该是能够大致猜测到这个段子的故事吧。青岛的市民首先厕所不会少到要在路边解决，第二素质也没有高到路边尿了用塑料口袋提回去。每个人提一袋，那个是青岛啤酒啊，这是青岛人民自己的一个饮食习惯，拿塑料口袋打起皮袋啤酒回家喝起走。笑话可以当饭吃。
1: 新闻好好说。

迎各位收听小港方言来新闻，好好耍世界，好好耍。海洋科普一下，因为这儿七月上旬呢，有我们的中国航海日，关于航海方面的一些宣传呢，海洋的科普啊，我们找了一些科普知识，跟大家讲讲海洋里边有一些，哇塞，你不知道。啊，果还是换一个音效。这个是 OK 的，来，海洋科普，你不知道，我们每呼吸两次就有一次氧气来自于海洋。哇塞，这个还真的是有点出乎意料，噶，一般想到就是原始森林呐、啊，什么热带雨林呐、啊，噶，什么各种森林植被什么的氧气的主要来源植物嘛。但其实海洋里头当中有所谓的浮游植物，就是很微小很微小的个藻类啊，什么蓝细菌呐、啊，它们通过光合作用每年产生地球当中大概50%的氧气，就每次。对，你的两个鼻孔，左鼻孔是由地球陆地的植物产生的，右鼻孔是海里头冒出来的盆，对吧？哦，这个氧气的来源大量的是依赖于海洋当中的这些浮游植物。按照美国的什么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他们一个 NOAA 这么一个机构大概说的是，肉眼不可见的生物提供的氧气的总量超过了地球上面所有热带雨林的总和，所以说我们呼吸进去的氧气是来自于海洋，我们要好好的珍惜。这珍惜这口音也真乖了，好好的珍惜。来一起海洋的知识科普一下，把整座珠穆朗玛峰放入海洋的最深处，你猜怎么着？离海面还有2公里。就是太平洋里头有一个叫马里亚纳海沟，这个应该是喜欢看科普的人都有晓得，号称这是挑战者的深渊，也有一些潜水的，但这个不敢往哪个地下潜了，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一些深海探测的一些设备啊和技术的一些突破，还是相当有成就的。像这种深海深到11000米，11000米就是11公里哦，这个我数学，真的感觉想成11公里好像就。也就那个样嘎，但是它是一个垂直的嘛，你从地面往天空走11公里嘎，你说什么万米高空，想哈是飞机到达的，你再想往海里头走嘎，11000米，这是世界上很多人说海洋最深的一个点，也是一些权威的数据说这个地方的水压可以达到1100个大气压，相当于啥子概念呢？就在你的一个大指拇上头放那么大的一个面积，承受一辆小轿车的重量，你可以理解为把一个小轿车用个锯锯顶起，然后放在你的脚趾拇尖尖上啊，是吧？遭不住了吧，痛吧，啊，哦，不管痛，这个就是压力和极致大，水和极致深，因为它1万多米了，所以你真。

0: 一把刚才说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海拔也就88.48米，也就是从海平面往上面垒，整个地球上尖尖垒到顶，也就是珠穆朗玛峰顶顶上也就是88.48米。但是从海平面往底下挖沟沟一路挖，可以挖出来，不是挖出来，它本来就有11,000米。珠穆朗玛峰整个顶顶雪了之后，给它栽进去，到海里水面上有2,000米的这个差距。哇塞，海洋的知识大家要学一下。地球上最大的生物结构不是森林，是珊瑚礁。哎，这个就是澳大利亚的大堡礁。去澳大利亚旅游嘎，好像这也是一个标准要去的地方。其实也不是一批，应该是无数地方都去得到。它与总长有2300公里。这个呢，也是这次讲这个科普知识我炫翻的炫炸的。我原来总觉得去大堡礁是指的澳大利亚哪一个地方有个景点儿。结果是2300公里绵绵延延，应该就都是一个大堡礁，都是一群什么数亿多少亿多少亿的珊瑚虫，每天在那儿就跟那个桑蚕在那儿吃桑叶，然后吐丝儿一样的，这个就是人多力量大哟，干虫多力量大，珊瑚虫那个东西是好小一个玩意儿，最终它能够搞出来一个庞然大物，数量够大，时间够久，数万年的沉积，这些珊瑚虫的这个叫碳酸钙的骨骼，最终形成这2300公里绵绵延延，蔚为壮观。这个据说是从太空当中肉眼唯一可见的地球上面的生物构造，生物构造嘛，就人搞出来的嘛，不是山自己垮在那儿的，不是地质运动造成的，是人搞出来，人搞不出来，人搞都搞不到这么大，啊，人搞出来。以前不是说在地球上看得到我们的长城吗？后来说那个也还是就是大家神话一下爱国热情，长城是一条一条溜溜的嘛，太细了，就它长是很拽的。但是太细了，这东西也不能好看。你像50米外有一根线，有一根100米长的线，是吧？长够长，但粗不够粗。这个不说，反正就是讲，总之各种生命在地球上搞，真的靠人要搞出一个地球上、月球上平，肉眼上看到还真的是很难很难。而另外一种小细小的生物，那就是珊瑚礁，最终搞出来那个澳大利亚的大堡礁，绵延2300公里，由此成为了地球上面唯一活体生物建造。最大的一个结构，嘎，这个还是很厉害。来，和海洋的知识科普一下，人类对于月球表面的测绘都比对自家海底更全面。关于这个月球上面的了解呢，其实也还不见得就那么深刻吧，它只是为了打一个比喻和对比。因为月球的背面不说，也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探测啊那些才过去了，全世界以前对月球背面了解都不晓得，原来他们美国才以为变形金刚在后头的是吧，好像说后头有外星人的基地嘞，是吧？还不是我们先去把它探了，月球背面我们挖一坨月壤回来，是吧？一个人给一克的敲锣打鼓半个月的。所以对于月球的了解我觉得我们也不是很深，不过呢它这个对比说的是月球表面的测绘啊、光说表面然后对比海底的基本的了解，好像也是这个说法。超过80%的全球海洋至今未被观测探索或者制成精细的地图。我你体会一下这个意思哦，就真的是面上，你要不要说海底下挖得出啥子，就光是表面是个包包还是个坑坑都没有摸明白了，80%都没有摸明白了，这个概念嘛，我总觉得我们人类已经好科技发达，已经上天入地了不得了，80%的全球海洋至今就没有被观测过，探索更不谈不上说，是不是？刚才我说包包还是勾勾地图画出来，我们已经拥有了高分辨率，现在像月球、火星，嘎，这些我们都已经高分辨率很了解了。而覆盖地球表面约71%的海洋，就绝大多数都是海洋这儿覆盖起来，它详细的地形呢是大量的空白，然后呢无数的海底的山类啊、生物的群落啦，都是尚未知晓。这个时候，等我们去好好的发现发现。来，海洋的知识科普一下。海洋底部有真正的水下湖泊和河流，哇，这个还是有点出乎我想象的。不过想起来，它也还在一个人能够接受的逻辑当中。在墨西哥湾等等一些深海的区域，首先要足够深的一个地方，高浓度的盐水从海床渗出，因为它的密度极大，而形成了独立那个卤水池。大概的意思就是，你像海洋肯定就是海洋啊，海洋就是水啊，是吧？就全部都是水，但水又分这个盐巴多、盐巴少的。
1: 然后那个地方呢，你

的以为就是在海洋的底部比较深到一定程度了，因为托基本是全是盐化在那儿的高浓度的那个卤水，这个卤水池就变成海洋里边还有海洋，海水下还有单独的一个小的区域，一个湖泊啊，形成小的独立的河流啊那些，甚至它会有它自己的这个波浪啊，自己的海岸线呢、然后各种啊那些水下的一些生物，像什么贝壳啦这些，就会沿岸聚集，因为都晓得不往前头穿，前头太旱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5: 齐抓棍棍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6: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7: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215-6699。
8: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9: 在杀了！哎呀，不妙！哎呀，又输了！
10: 兄弟们，

0: 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1: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哎，
0: 放心，这个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2: 地镁片成分右镁砂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3: 看，药物它是做东西，好，回家。来，
2: 警告警告，地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我这个

0: 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欢迎来我们来小刚刚刚啊，
2: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1: 欢迎各位收听小刚方言南美新闻说唱，今天讲一讲茉莉奶白有多白，不是白球奇迹啊的老板有多厉害。又来压个银哈，讲这个茉莉奶白奶茶品牌。因为呢最近茉莉奶白应该是跟那个奢侈品牌什么 LV 啊，它的什么花儿那个啊，什么图案那之类新闻上了好多。一个呢两个牌子，不管是 LV 还是茉莉奶白，都是自己的营销团队啊公关团队很厉害的。结果这一次毕竟是个新闻事件，官司打在那儿了，要哪一方都不愿意吃这个亏。LV 呢现在定的一个就说的是，他把我们中国老祖宗的好多纹样啊全部都拿来弄在他的了，感觉吧都我们把老祖宗的玩意儿感觉抢夺我们的这种审美了一样的。那茉莉奶白这边要是这个事情真正的从道，要不要从生意上面输了是几百万还是多少钱要赔，光是从这个道义上面干就说是抄袭啊那个的什么审美啊什么之类的也都不是很好受。所以双方把各自有各自的难站队，各自有各自的粉丝，我们就不陷入这个具体的案子当中去。法院会法院的判决，要申诉的继续申诉，最后会有终审的一个判决，最终以那个为准。但由此带出来说到茉莉奶白这个品牌，平常周呢我至少关注到不是很多，这儿一查了，哎，人家老板起家，包括回来我们看自己在自己的生意好不好做，做垮了又咋个办？这些做垮了的生意在人生当中有没得价值？哎，我觉得是有价值的。干以前说的是自己所谓所有走错了的路啊，吃的苦啊，都将是自己的宝贵的财富啊。这家在茉莉奶白的老板这儿来说，就是特别的有说法的。来跟大家讲一讲茉莉奶白的老板白。又白手起家，茉莉奶白的创始人叫张伯成，然后呢他是标准80后，当年是留守儿童，后来在腾讯就 QQ 这个公司上过班，然后自己也创过业，来来回回跟老妞儿一起把茉莉奶白做到现在这么辉煌。你听他这几个关键词你听得出来还是扯有点说头的。八零后算是尾巴上，1989年张伯成出生在湖北省随州一个乡村，首先是资格的白手起家，妈老汉应该是没啥子资源的，从教育方面的跟娃儿提供的可能也是简单的农村的那种，嘎，弄娃儿要上大学，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尽量多的读，嘎。然后呢，马老汉儿在张伯成很小的时候是去深圳打工。那么我们说留守儿童话题由此开始。张伯成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他呢算是个典型的留守儿童嘛。马老汉儿都是去深圳打工、南下打工，这都是那一代人成长典型的一个例子。然后呢，你看人生成长的经历里，只有一生的一些事业啊，说30岁看到老。有一些东西，你叫茉莉奶白这个老板儿，你就说的是，哎，我还是小娃儿的时候，我爷爷就叫茉莉。你看这个基因，你看这个赛道，你说你在茉莉花有好久？我当孙孙的时候啊，他爷爷在院子里头种了不少的茉莉花，说夏天傍晚时分，老人家摘下茉莉花泡在这个粗茶当中，满园清香。然后呢，由此不管是一个画面感，还是家的味道，还是茉莉花对于他独特的一些情愫感，那种感情层面的东西，真的还是一般人理解可能没得那么深刻的。那么到2008年，张伯成就考上了武汉理工大学，读的呢是这个物流工程专业。这个呢又牵扯到另外一个爱掰的一些话题，就是所谓的专业对不对口啊，嘎，学以致用啊，中国的读书无用论啊。我跟你讲还是有用的，就是你比如读的是物流专业，后来就变成个物流大亨啊，开物流公司，顺丰你们家有股份，那么顺利确实很少见，嘎。 可能放在全世界，因为读的那本书就马上成，就真的是这方面创业了。反正，在身边看到不多，但最终你学的这些知识啊，在你后来成就的另外某一个赛道当中，成为了差异化的优势。反正他在武汉理工大学读这个物流工程专业，读到大二那年呢，他就看到学校附近的奶茶店生意很火爆。2008年进武汉理工大学，2009年嘛。大学第二年那时候奶茶就已经开始有点起步了，学校周围奶茶店一起来之后呢，就感觉哎，这个生意有得干。你看他做到大二的时候，他就已经有做生意的想法，知道吗？张伯承呢，关于味道自己有些记忆，然后呢，钱呢，生活费能够省得到一点嘛，学费里头把学费跟生活费就是挪用了公款了，挪用了自己，就拿了块给来用作其他的，拉到同学些入伙，开了一家小小的奶茶店。你想，你学生娃儿在生活费和学费里头抠出来的东西，几个学生娃儿斗出来的钱，是吧？是很不减白的。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奶茶店，也就是3个月，嘣咚亏得一分不成，对。那个东西生意多开了之后，你卖不卖得出去原材料准备，卖不卖得出去房租都要给，是吧？几个娃娃是根本不懂运营，也根本不懂什么控制成本，被本钱亏那个是分儿钱不剩。这就是他的第一次老本梦啊！第一次老本梦如此草草收场，而且后来欠起钱，是一边做兼职，一边来把这个窟窿做中来补上。当然，你看，最终他成就也成就在奶茶店上。2013年，你又说他有价值没得价值了？你说学生娃儿出来创业，你就都要批评说：哎呀，出去找个好好的工作做，不要好高骛远，不要好大喜功，你好好读书读完了再来那个做生意创业。你看人家创业是吧？虽然奶茶店3个月就关了个张，但后来人家对于这个赛道的理解，嘎，成长，最终是他事业现在要说重新让人们认得到这个张伯伦，成，他也是当年大学生时期就开的这么一个奶茶店的生意做起来的。到2012年就大学毕业了，张伯伦是通过校招进入到深圳腾讯。2012年的腾讯，我想想看，都还是多大的一个公司了哟，嘎。然后人家应该还是学物流工程专业进腾讯，腾讯要运输啥子嘛？你看这个也是莫名其妙那个岗位，反正应该是哦，他当的是产品经理。你看他学的是物流工程专业，后来在腾讯公司做产品经理，包括后头大家有没有印象？当年有一个叫应用宝的一个 APP， 包括 QQ 游戏，他经常这些产品的运营，他也参与了这些工作的。反正总之人家还是当年腾讯都看得起那个人嘛，在腾讯公司人家也是人生有收获，第一进了大厂，对于大厂互联网啊可能融资包括到深圳上班的这些，应该还是他人生很宝贵的一些价值。第二来说呢，人家人生还有个价值，遇到了自己老娘儿，哦，后来成了他老娘儿的高音同学，是跟他同期进入到这个腾讯，他不是同学啊，算同事。他们各自负责的岗位不一样。这个张伯承呢，刚才说是产品经理嘛，他老娘儿高音呢是腾讯的市场品牌岗的员工，年龄才是金口口的银马将，是吧？两个人的航路是经常有一些合作，有一些交集啊。会议厅里头，嘎，争论这个要叫应用宝啊，不叫什么宝，招财宝，那个叫支付宝，啥子名字想完了，嘎。反正总之，在项目该有争论的时候，大家为了方案面红耳赤，争得不可开交。但争完了之后，哎。工作是工作，分歧是分歧，但感情是感情，友谊是友谊。要下了班一起在什么科学园楼底下吃一碗牛腩面粉儿，那两个人能占有的友谊。商量工作的时候，哎，大家说的，感觉你还是谈得了话的。下来这个生活当中，也还是有的那个交流的感情一升华，爱友情变成爱情，两个人就在深圳租了一间小小的公寓，成了大厂里头普通又甜蜜的一对恋人。你看到没有？这几个，也就是说，最终你人生沉淀出来那个。要么就像我们一辈子莫搞不出来啥事。

0: 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熄火啦！救命啊！
2: 不要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看看生意敢有点大的，人家吃的每一个亏，开垮的每一个生意，都由此而积淀和总结出来那些东西呢。包括你看，才招摆到他在腾讯上班，张宝成现在开摩的奶头这么大的一个生意，他源头的已经第一奶茶店是他还在读大二的时候就开了一个摊摊。第二，要这些融资大厂互联网深圳某些思维，你看第二个毕业之后真正找的工作就去腾讯公司当那个经理，而且他老妞也在这儿认识，而且他老妞对于这个后来奶茶店生意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么到2014年前后，移动互联网 O2O 的这个浪潮，各种汹涌澎湃。就是一个是在互联网大厂拿到的工资是很体面的，但是看到那种 O2O， 嘎，就是见到后来从外卖啊这些这些玩意儿，其实就已经开始大量的。其实他两个，尤其是这个张伯承那种创业的那种冲动啊，男的嘛，总还是搞点事情。就要创业，你想啊，在腾讯那么高的公司，好的福利，上起班还要出来创业。说实话，一般人比如张伯承的妈老汉儿，包括双方的妈老汉儿，高于嘛的双方父母强烈反对，说是他干啥子，那么好的一个工作你不干，自己出来开着摊摊儿，要不得，老人家是看得清，要不得，要亏钱是吧？但是呀，这个女的是坚决支持，高音选择了支持，最后是坚持双方各种父母反对，两个人是手拉手跳出大厂的舒适区出来创业。O2O 嘛，那时候就开始就是各种啊，那啥子洗了吗、吃了吗、喂了吗，那时候他搞了个洗了吗，叫小马洗衣哦。这个就是洗衣服那种嘛，我们成都应该有好多老板好像在这方面是摘了钱的，这个先预告哈，张伯承在这方面也是摘了钱的，哈，那个是，第一个互联网产业。

上门取送的互联网干洗平台。张宝强呢就负责所谓的产品跟取送流程。哎啥产品取送流程，其实两口子就是董事长、总经理、会计、保安、洗衣服的啥都是自己两口子。哦，先要跑一个通路，哦，打通这个流程了。哦 ，A 轮融资、B 轮融资，相当于这种，两口子就算是个夫妻店。男的就负责的所谓的产品嘛，就是洗衣服嘛，送就你这个，我是学物流专业的，来我来送衣服。上门，你的啥子衣裳要干洗，啊，骑个电瓶子来收到衣服回去就洗。然后呢，你的高颖就负责这个品牌和推广，因为他在腾讯公司就是做这种推广的。当时说为了省钱。所谓的推广了圈圈呢，高姐不是经常一个人拖起物料，就整个易拉宝那些就在小区门口摆摊儿，扯几个嗓子在那喊：“洗衣裳啊，洗衣裳啊，100块钱洗33件呐，洗衣裳啊。”张伯成就骑个电瓶车，穿梭在深圳的大街小巷，到处去收衣服、洗衣服。说起来，自己两口子是 O2O 移动互联网创业小马西，感觉真的多高级。其实就是一个穿村是吧？打着一个 O2O 啊，什么 APP 啊、小程序之类的那个逻辑，男的去到处各个小区收衣服，女的自个儿摆个摊摊的写生意，嘎，你充值好多钱，我们就可以洗好多衣服。所谓的品牌推广嘛，其实就是在小区门口拉个易拉宝摆个摊摊，在那儿办卡呀，是吧？拉生意嘛，就这样子，最终各种两口子吃苦。你想，本身南方夏天天气又热，深圳那边暴雨说来就来，说张伯成好几次淋那个透心儿湿，全身打得焦湿的，车子半路都熄火了，电瓶车的电都打不燃了吗？说怀怀里头都把这个顾客的衣服包在帮里的，你比如人家要是拿个，就夏天讲，你们拿洗羽绒服的，有可能啊。但总之有些衣服沾个水牌子多了火的那种嘛，嘎。人家又贵得很，一般好衣服、贵衣服才会拿给你去干洗啊。你拿路上淋个雨，跟人家又是整瘪了、圆了呀、圆了呀。你这个摊摊赔不起人家几件衣服的是吧？然后就这样子，两口子，嘎，董事长、总经理、保安、送衣服的、洗衣服的、摆易拉宝的、拉客的，啥子都干完了。哎，一度把那个还跑出点基本的样子，都拿到天使投资了。但最终呢，这个项目你看，包括成都的好几个老板干这事情都没干起来，因为他就不是你两口子努不努力的问题，是这个赛道本身就不成立。为啥子呢？干洗的频次比较低，说起来办那个卡了，一般人是吧，能够自己洗的多有钱的人，想着洗个衣服就几十花几十块钱，是吧？除非是自己真的洗不了，哦，要来洗都还是不是那么舍得花那个钱。反正这个模式，各方面，模式比较过于重了。干洗的频次又比较低，嘎，盈利困难。到2016年，他2014年开始创业，2016年两年时间宣告关停。第一次共同创业以失败而结尾，两个人最终真的就是反正，哎，真创业的人嘛，就是稍微存点钱要把它祸害掉，存点钱祸害掉。读书的时候可能就是学费呀，伙食费省吃俭用，有个点钱了就想要开奶茶店。出来两口子在腾讯上班，工资存了点了，哦，又要创业，哦，一创业又洗白，几乎淘宝所有机器满意了，没得了就老实了。而且就这样子，两口子愈战愈勇。2016年到2017年初，刚才不是2019年刚把这个洗衣服这个干垮了吗？2017年初，两口子也把这个目光留了，当时还在风口上没有外卖市场，然后人家这一票就干着了的，他就不去干 O2O 了，他相当于来干一个比较接地气的，他来你 O2O 就开始已经有什么外卖这些东西了嘛，那么你们大公司干大平台，又是补贴啊，又是培养用户的，那我就纯粹来炒点菜来卖。他干一个湘菜便当，那个富贵的，他干湖南菜。湘菜便当其实就是，现在外卖市场都有很多那种嘛，人家2006年就晓得干这个，就是这个餐馆门面不好，专门拿的都卖的东西只在网上卖，不靠这个房租口岸啊那些，全靠便宜，专门做便当往鞋子里头送啊这些，还是嘎，我们两口子还是就说不沉迷于互联网那种光鲜亮丽当中，一说下沉就下沉，一说接地气，人家就真的变成餐馆老板，真的就做那种最物美价廉，当然也可能不物美，光价廉，主打价格战。然后呢，两个这个里头就存在着成本的控制了，嘎，也可能是张伯成当年开奶茶店对于成本控制可能有的晓得，嘎，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一会儿一开了这个湘菜便当，就是哎盒饭啊这些东西嘛，张伯成每天早上3-4点钟跑到菜场去采购。

要的就是可能第一时间抢到哪些菜呀，品质也好，时间也好，可能价格呀，能不能拿到一个优势嘛。然后白天就在后头订购出餐管配送，张英的老妞就在这个前端做用户的运营设计的包装，可能就是哎，啷个把这个什么饭盒啊，整个盒盒啊带带呀、啊，啷个整得漂亮点嘛，用户体验感啦这些嘛。最辛苦的时候，张伯承每天说只睡四个钟头，累得我原地站起来睡着那种。然后这样子攒下来了不少的一些经验，包括了早些年各种亏的一些经验，在这儿也发挥了作用之后，哦，说外卖最高峰的时候日订单量达到几千单，哦，一个餐馆几千单，你就算十块钱一盒的盒饭，深圳肯定不止噻，是吧？就算十块钱一盒，十乘以这个一千万也是一万了，那几千单呢就几万块钱营业额，你想哈，成都你要开起多大的一个餐厅，房租这些你也干不到几万块钱一天的营业额，他那个房租低低的还干到这个几万块钱的营业额的话，那毛利率是相当高的哦。团队因此也是扩大了几十个人，两口子也真的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生的第一桶金。当然呢，水到之中外卖平台是吧，各种补贴啊，扣点什么抽成，水涨船高，红利起慢慢那个消退，他们这个生意觉得是赚到天花板的嘛。所以干了2006干到2019干了3年左右的时间，外卖整个项目就增长陷入了一个停滞，两口子再次站到了一个人生啊事业的十字路口。就是说实话哦，这个时候你说哎，等一等会不会生意就好一点，我们或者再复制再那么弄，反正各有各的想法嘛。这个时候这两口子想到的是又把自己当年开奶茶，包括想起啥子爷爷在院坝里头种茉莉花泡的茶好好喝，但两口子又重新梳理自己，就是这个时候原来那个生意好像干不出啥子花来了，付个盘呢还有啥子可以干的不？哦，我原来开个这个，我原来买个奶茶，哎，奶茶里头我也没得茉莉花的。反正两口子其实真的人家在大厂待过，思维不一样，就讲究一个，比如说奶茶这个赛道究竟红海到啥子程度了，值不值得干？第二，现有的赛道就挤满了，哎，啥子没有定位的，哎，茉莉花这种味道的定位的，认知度高的，或者第一品牌的有这个啊这种火圈的，哎，对对对，人家就干这个了。但其实这个时机说起来是有点尴尬的，要到2019年，他的外卖生意干得二垮二垮，到2020年就开始有疫情了的嘛，是吧？各种疫情冲击都什么冲击线下实体店呐、啊？哪个老板这时候

阜新的才敢盖到跳楼，两口子把房子把身家哈压上去，然后跑到广西横县那些是吧那些采茉莉花的地方嘛，产地里头嘛，就所谓的这后头来都是有些企业宣传里头啊，哼，喊你加盟他的时候摆的老板成长故事了呀。哦，这老板儿啷个把最好的茉莉花，啷个印制工艺又调整了上千次，比例又茶要好多，奶要好多，茉莉花要好多，哦，啷个要整出一杯80的茉莉花，巴适得很，哎，反正等等有一些品牌故事在里头了。总之，在2021年2月份，应该疫情还没结束才算啊。茉莉奶白首店在深圳这个宝安海雅缤纷城悄悄开业，没得敲锣打鼓，没得复杂那个宣传，号称自带宣传，我觉得也买不进去，那种排队了，奶茶店都有人嘛，雇人排队，至少成都我晓得奶茶店些啊，啷个出品慢慢的，一杯摇半天摇不出来，年轻人也好奇，只是原来我们春秋的嘛，还有亲人去排队买边边的。排队找事的嘛，嘎，比打广告，你比如花10000块钱打广告是一个效果，你花10000块钱请好多个人在那儿排好多天队，有人排队，人多的地方就有人旺啊，旺的就来啊。反正你不管他是真的这个奶茶有这么好喝啊，有这么优势啊，还是咋个嘛，反正人家就干起来了的嘛。第一个月，一年就突破了50万，知道吗？哦哟，这个生意由此就进入了快速增长。也就是人家一开始都是买衣服的时候都玩那个天使投资的，人家的投资人做到哪一种程度，资方能够看得起，资本进来之后的扩张，茉莉奶白迅速以深圳为中心，整个华南市场就雨后春笋了，上海、杭州、华东各个城市雨后春笋蹭蹭蹭的起来，到二零。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

0: 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两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哎，你听说了没？
4: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5: 替来他名。
6: 对，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4: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7: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4: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6: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4: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7: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4: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扎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8: 怎么个发疯法？
4: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9: 我要砍死你！”
7: 天哪，这太恐怖了。
4: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7: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鳞片，菩萨不得了喽。
10: 天，这么吓人啊。
11: 我回家给跟汪生听好。
7: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4: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12: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
13: 守护命，
14: 守护命。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5: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会发光。嘿，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四叶草的文字。 有一种想念，不联系，不打扰。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想念，最深情，却也最克制。明明心里已经思念成疾，要事无依，却从不打扰，也不敢联系。不知道你的生命中是否也有这么一个人，他只来过你的身边一阵子，却在你心里住了很久。或许是因为相遇的时间不对，两个人最终还是匆匆道别。可是在失去他之后的日子里，你依旧会无数次地想起他，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想知道他是否早已经忘了你。多少次在对话框里打了一长串的字，最终还是自己一个个删除。多少次翻开手机通讯录，却不愿意按下那个熟悉的号码。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总有一种想念，只能默默藏在心里。或许不打扰，才是留给彼此最后的温柔。听过一段话说，一个人身边的位置只有那么多，你能给的也只有那么多。在这个狭小的圈子里，有些人要进来，就有一些人不得不离开。虽然不是所有的感情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也总有一些人会和你走散在时光深处，但是在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人可以想念，也是一种幸福。愿我们念念不忘的人都能幸福安好，愿所有的深情都不被辜负。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사랑해요이땐아이스대로눈물짓에슬리브디쉬다운스카딩
2: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叶先生的文字。心伤久了，人也就变了。心伤久了，人也就变了。从稚嫩到成熟，从天真到现实，从随心所欲变得小心翼翼。人的心是有血有肉的，经历了悲欢离合，品尝了爱恨背叛，再坚强的人也会有累的时候。时间和经历磨平了我们的棱角，改变了我们的性格，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人就像一滩水，在世事里游荡，被风吹雨打，改变了形状。有的人变得虚伪，有的人更加真实。不知道从哪一天起，自己都认不出自己。心有时很大，大到可以接受一切不公；心有时很小，小到容不下他人。人就熬不过激情后的冷漠，熟悉后的陌生，接受后的拒绝。心一次次的被拿起又扔下，只有感受过美好，才明白现实有多残酷。你若不变，心就会一次次的受伤；你若不变，心就会越来越脆弱。不管我们怎么变，都是为了自己这一颗心不再被伤害。世上有这么一个人，小小的心里满满的牵挂着你。在如今这个现实的社会，这样的感情已经尤为珍贵了。如果遇上了，一定要好好珍惜。有些人错过了，就会变成一辈子的遗憾。将心比心地对待他人，不论是爱人还是朋友。你若把别人的真心视为玩物，别人的心伤久了也是会变的。当这份情被收回，你将再也换不回真心，心坏了就再也修不好了。不要因为一时冲动伤了在乎你的人的心。只有爱你的人才会被你伤害，只有信任你的人才会被你欺骗。心受了伤，即便事情过去，也会留下伤疤。它在日后的每一次失望里越变越大，最后将心吞噬。人是有自我保护能力的，烫了就懂得放手，累了就停下歇息，心伤了就换个人疼。原本的牵挂变成了负担，从前的喜爱变成了厌烦。当人开始学会变得冷漠，心好像就不会那么痛了。珍惜吧，好好对待身边的人，心伤久了，人也就变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转化好公益，重农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农茶，包邮到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代码好多余。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5: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4: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林子书的文字。漫漫人生路，学会不在乎。这一生就算付出再多，也总会有一些遗憾。你可能觉得遗憾让人难以接受，殊不知人生中正是因为有了遗憾才更精彩。人生路漫长，要学会不在乎。倘若在乎的太多，那么遇到的烦心事也会增多。太在乎的人什么都想要，恨不得得到所有的东西，最后心力交瘁，活在痛苦之中。太在乎会让心更累。余生不长，愿你凡事不要太在乎，唯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与幸福相伴。不攀不比，怡然自得。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人，明明自己足够幸福，却一直让自己陷入痛苦中无法自拔。明明得到了太多，却一点也不满足，还是一味的攀比。因为有了攀比，

会感到心累，会觉得生活不如意。心累了就是太在乎了，每天都在和别人比较，活在焦虑痛苦中。我们羡慕别人有大房子，羡慕别人开着豪车，可你要知道，房子再大，我们要的不过是一张床，车子再好，不过是代步工具，又何必给自己徒增烦恼呢？幸福本来随处可见，只是我们给它上了太多枷锁。一个人在乎什么，就会被什么所累。倘若一直生活在攀比中，自然与幸福无缘。余生不长，千万别让攀比毁了自己的幸福，要学会知足，学会不在乎，只有这样才能更加的快乐，人生才会活得更有意义。活在这个世上没必要攀比，因为比来比去只会让自己心累，与快乐无缘。很多时候我们的不幸福并不是真正的不幸福，而是因为有了比较，内心不再平静，自然很难过好往后的日子。想要活得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珍惜眼前，珍惜当下，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足够了。看淡名利，拥抱幸福，学会不在乎，就要看淡名利。一个人只有看淡名利，放下欲望，才会明白生活的真谛，才不会被生活所累。看过一个小故事，挺有感触的。在寺庙里，有一客人问住持，怎样才能消除对名利的欲望。住持听后，将客人带到寺庙周围的山坡上，那里有许多杂乱无章的灌木，只有几株已被修剪成形。住持指着他说，您只需要经常像我这般去修剪一棵灌木，自然就能消除欲望。听了住持的话，这位客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到寺庙将灌木进行修剪。3个月过去，住持问客人，你是否懂得如何消除欲望了？客人面带愧色地回答，可能是我太愚钝，每次修剪时能够心无杂念，可一从这里离开回到生活，所有欲望依然会像往常那样冒出来。住持听后哈哈大笑，他说，欲望是消除不掉的，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尽力将它修剪看淡，以一颗平常心拨开名利外壳的包装，这样它就不会成为心灵的枷锁。住持的一番话让客人恍然大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都被名利折磨，有些人强压自己的欲望，这其实都是错的。欲望本来就无法消除，但我们可以学会不在乎，把名利看淡，就不会那么累了。越长大越发现，欲望强烈、注重名利的人往往活得更痛苦，而看淡名利的人几乎都是快乐的。林清玄曾说，拥有看淡名利的心智，更容易过上从容的生活。当你懂得看淡名利，那么一定会拥抱幸福。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很欣赏一句话，岂能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人活在这世上，千万别太在乎了，对事情太在乎会心生烦愁，对人太在乎会被伤得最重。一个人在乎的东西越多，生活就会越累，因为没办法想开，所以很难拥抱快乐。时间久了，便会对一切厌烦，对生活感到绝望，对人生感到没有意义。有人说，人这一辈子活的就是心态，对此深以为然。心态若是好了，那么整个世界都好了。当你懂得不在乎，就不会被一些俗事缠身，就不会一直活得不快乐。很多东西都是命中注定的，所以我们没必要让这些既定的事来影响自己。如果你非得揪住一些事和物不放，那么不过是给自己的内心上了枷锁。人这一生什么都不重要，快乐才是最重要的。得到了好好珍惜，

也不要勉强，放大自己的格局，让一切变得简单，如此才是最好的余生。人生路漫长，学会不在乎吧，不过区区三万天，何必折磨自己呢？无论何时都要让自己有一个好心态，因为这才是活着的真谛。有句话说得好，今天再大的事儿，到了明天都是小事儿；今年再大的事儿，到了明年就是故事；今生再大的事，到了来世就是传说。既然是这样，又何必在乎那么多呢？往后余生，愿你学会不在乎，只有这样，你才能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好，活得更快乐。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ドミュージットエスリプディスダ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四叶草的文字。不要争争吵吵，人生一晃就老。生活中，有的人喜欢争吵和较劲，有的人凡事懂得看开和随缘，到头来

活得更加快乐的通常是后者。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天生好脾气的，因此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我们难免会感到焦躁，想要和别人争吵。可是事实上，对人对事较劲只会让我们更加不开心。与其争吵不休，不如省下时间和力气用来做更加值得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会把最坏的脾气发泄在最亲近的人身上，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终将会意识到，这一生其实很短，那些爱我们的人更值得被我们温柔以待。因此，能拥抱的时候，就不要着急把对方推开；能好好交流的时候，就别总是吵吵闹闹。要知道，人生没有永远，来日并不方长。在人世间行走，看不惯的事放下就好，不喜欢的人远离就好，没必要与之较劲。因为在不值得的人面前赢得了争吵，却输掉了时间；在亲近的人面前赢得了争吵，却输掉了感情。学会看淡，才能拥有知足；懂得宽容，才能换回真情。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人生是一段单程的风景，愿我们都能好好珍惜，不负此生。

0: 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景宁的文字。人啊，别太委屈自己。有人说，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越长大越发现人生真的好难。一路走来，经历过无数风风雨雨，无数次快要撑不下去，可最后都是自己跌倒后又爬起，一步步熬了过来。面对生活，很多时候都是自己在孤军奋战，那些操劳到深夜的日子，那些快被生活重担压垮的时刻，那些失眠辗转反侧的夜晚，那些难以名状的委屈和无奈，都被自己默默消化，从来不让别人帮忙承担一丝半点。面对感情，我们也学会了自己默默承受，就算被伤得遍体鳞伤，就算痛苦到撕心裂肺，也咬牙不说出一个字，全部的苦楚和心酸通通往心里咽。所以在别人看来，你好像大大咧咧，没心没肺，什么时候都没事儿，根本不需要别人给的安慰和疼爱。其实我们不是没有情绪，只是习惯了沉默，习惯了把一切都放在心底，习惯了把所有的苦和难都让自己去扛。可是越委屈自己就会越难受。其实每个人都在渴望有一个肩膀可以依靠，有一个人可以互相分担。人生在世，每个人都不容易，不是每件事都会那么顺心，也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善良。所以撑不住了就歇歇吧，扛不动了就放下吧，累了痛了想哭就哭吧。人生本来就这么不易，生活已经如此艰难，别再委屈自己了。余生不长，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好好爱自己。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萌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1.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零二七，晚安音乐。

0: 就是我的技术我比谁都高，啊，这个呢你们谁将来不是我去引进别人的东西，而是你们要向我们来买了，啊，要改变这个局面。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怎么能够就老是落后呢？就一定要对得起这个大国的，啊，这个是这个决心始终作为一辈子都是这样的。
1: 您那时候目标计划多久来攻克它？
0: 因为难做，我们想好的就十年左右。
1: 但是您考虑过失败吗？
0: 我就没想过会要失败，我就想着我的难题可以一个一个克服。
1: 内心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自信？
0: 我们团队很有信心，就什么在我们手上经历的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我们说实在的，我们没有失败过，我们都把它做成了。
2: 2023年1月17日，历史性时刻到来，首块铝锂合金大铸锭试制成功，标志着中国完全自主掌握了新一代大规格铝锂合金的生产能力。
0: 你像我们那个做铝锂合金，首先要接生锭子吧，从铝水接生锭子，接生锭子这个过程中间，就是我说那个接近器那最危险的，生怕它漏了铝。
1: 后果是什么？
0: 后果就是铝水掉到下面的冷却室里头爆炸。
1: 那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做这个科研。
0: 是啊，是就是有这么大的危险。
1: 拿着生命去做科研，值得吗？
0: 值得，因为你最终为国家解决问题了。
1: 所以有时候看着一个一个的科研成果被攻克，然后产品能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在您内心里面就是看着这些成果就像看着自己孩子一样。
0: 对，是那么亲切。就是感到每样东西都是大家花的心血做出来的，我个人觉得挺荣耀的。我能够做一些人家做不到的事儿，我能够做这些为国家解决问题的事儿，我觉得一种自豪。我做这个人没有白做。
2: 时至今天，中国制造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为祖国所需奋斗了近70年的中觉脚步仍未停歇。他和团队里的年轻人一起迎接新型空天装备空天运载功能升级带来的新挑战。
0: 不同的书
1: 您现在还在学
0: 啊？脑瓜东西还要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思考，不断的跟他们交换意见，我自己也在增强自己的思维能力，再学习再进步。
1: 人退休，思想不退休。
0: 对对对，思想不退休，思想总觉得有趣的事情多着呢。
1: 您最担心什么问题呢？就是个人。
0: 就我个人无非是生命的终结，你到了那时候也是自然的事，那也是必然的结果，也就不要去跟他计较了，不要老惦着这事儿了，就是自己该干什么还可以能干什么就干到那天，有在于更多的去探索，更多的跟大家一起看到那个未来在哪儿。
1: 那一定是更美好的未来。
0: 对，一定是更美好的未来。
2: 扎根西新庄36年，做吃亏书记。
3: 吸烟有烟瘾，喝酒有酒瘾，打靶有靶瘾，吃亏也有瘾。
2: 8个农民梦想尽数实现，再添2个新梦想，聚力乡村振兴。
4: 10个梦想了，
3: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科技人才教育，下农村儿，农村就需要这。
2: 面对面专访71勋章获得者乡村共富带头人李连成。71勋章颁授仪式前夕，我们来到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见到了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
5: 我书记，这你们村儿这医院够气派的啊，这很难想象，村子里有这样的叫二级甲等医院啊。
3: 对，
5: 在咱村的村民们看病是都不花钱吗？
3: 咱村的村民去了新农合报销以外呢，你看病花多花销全部免费的。不但是我们村包括教师100多个，职工200-200个，都是这个待遇。
5: 这个操场也是大家可以聚在一起休闲娱乐的地儿。
3: 对，老人这会儿都有电车，拉着孩子就过来，就搁这儿散步啊，唱歌啊，跳舞啊。乡村振兴我理解， 城市有啥还有啥。
2: 李连成75岁，是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人。1991年上任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用35年，李连成带领全村走出了一条集体共富的道路。
5: 哦，看到了，是白色的这个是吧？
3: 哎，对对对对。
5: 这个白色的管是用来干嘛的？
3: 后边里头缺什么东西就给它搭什么东西，就给这样，我缺钙了
5: 啊，
3: 那你就赶紧去钙片。这个西红柿需要什么？喜欢什么，你就给他搞什么。
5: 哦，而且好像这个西红柿有专门的对它营养的一个研究，叫什么？它的那个糖分没有那么多。
3: 对，它一个是糖分小，它吸收对心地好。
5: 哦，这能带领村里人现在在富裕的路上，是不是又往前迈了一步？
3: 不是迈一步，它是迈了一大步。
5: 怎么说？
3: 这第一个吧，它高产，高产都收益都高。
5: 嗯。
3: 第二个，他这个呢，养了100多工人就业。
2: 5万平米的智慧温室大棚是西新庄村的产业之一，而番茄大棚正是李连成带领群众致富的起点。1983年，濮阳开发中原油田，外来人口增多，蔬菜紧缺，30出头的李连成看到机遇，建起了三。

0: 工作蔬菜大棚，他没有读过书，也不懂技术，但是他懂得借力成事的道理，赶赴开封聘请技术人员，不惜每年开出万元高薪。这份合作持续了九年，到1991年，李连成净赚17万元，成为西辛庄第一个致富的村民。
1: 那您当时在村里，那大家都怎么看您啊？
2: 俺村里人看到我会挣钱儿，他也想挣钱儿，选我当支部书记。91年当了，开村民大会，我想了，做一个支部书记，要带头干事儿，要带头吃亏，带头吃苦，要办事公平，查漏弄清，带路修平，带河修通，旱涝能保住丰收，村民就不告你的状了。
0: 当时西辛庄遍地盐碱，村民收入微薄，李连成主动把自家两座大棚无偿分给困难群众，请来技术员手把手教学，毫无保留地分享种植经验与销路。
2: 谁搞蔬菜大棚知道你技术，谁家里边没钱，那我给你去贷款。那当年都发展了几十个，第二年又发展了几十个，两年下来了，人均征收500多元。
0: 在李连成的带动下，全村建起了40多座蔬菜大棚，村民收入增加了。但短短3年后，濮阳全域推广大棚种植，蔬菜产量饱和，菜价开始下跌。李连成意识到单靠种菜难以持久，他决定带领大家转型。经过调查，李连成觉得再生纸加工是个机会。
1: 怎么那造纸厂您就瞄准了它能挣钱呢？
2: 那时候啊，我个思想考察，找纸箱的那个人到河北拉，到山东拉纸，咱这当地没找纸了。
1: 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缺口，让您给抓着
2: 了。对，我就抓紧就找纸了。
1: 那这技术从哪儿来啊？
2: 你只要在找纸厂来买设备，他都能给你指导技术。啊，你要有专业有这种人，
1: 就买设备送技术。
2: 对，他是专业给你指导着。
0: 办再生纸厂，资金是个难题。外出考察时，李连成看到有些乡镇企业是依靠大伙凑钱办厂，按出资多少分利润，既能分摊投入的压力，也不用一人扛下全部风险。他决定在西辛庄试试这个办法。
1: 但是现在回头想想，那股份制，那老百姓能搞明白吗？
2: 当时我给他讲的时候，不是讲了股份制
1: 啊，
2: 那会儿国家还没提到这个词儿啊。
1: 对呀，
2: 咱钱拿出来凑到一块儿，这是合伙，咱人人都当主人，人人都去操心儿，人人都去当工人，就这样干，
1: 让大家把自己好不容易挣的钱都掏出来，这没那么容易吧？
2: 94年俺村对我有看法，他说你李连成没读过一天书，一个字都不认，那你要搞蔬菜大棚，你内行，你搞企业是不行了，我们绝对是不投钱。
3: 有人吗？
0: 面对多数村民不愿意出资的情况下，李连成改变方式，单独上门一对一谈心，最终说服了13户愿意合作建厂。
1: 他们为什么信任您？
2: 这里有6个单元，这13户人家当时资金都小，又透支10000了，又透支5000了，总共建成这个厂得透支21万元，这个钱是不够用啊。
1: 对呀，那怎么办呢？
2: 贷款呢也不贷给咱没啥抵押。我在俺家里边拿出来6万，我给这媳妇儿和人家讲了，第一，我这6万元不差于股份；第二，营楼里我不差于分红；第三，一旦亏损了，我这6万元我都不要了，
1: 相当于白送了6万呀。
2: 对，一旦有盈利了，你再老本给了我。
0: 纸厂投产后的第二年就实现了200多万元的盈利。

0: 除去运营成本，入股的村民每户分到10余万元，收入远超种菜所得，这也让全村人看到了产业转型带来的巨大收益。
1: 两年就这么多、啊、
2: 对，这俺村人也红了，有了好亏了，有了到这个厂来了闹事儿。我一看这种情况，我是心里边是不安定的，我就下了个决心，
1: 嗯，
2: 在这个厂交给船主。
1: 那可是200万的厂子啊。
2: 我就又想了想，这个交给串村，我是支部书记，
1: 嗯，
2: 这媳妇或人家他不是支部书记啊。
1: 对呀，人家能愿意？
2: 那他能同意吗？
1: 嗯，
2: 我就干脆做个价格，接近200万的固定资产，做68万元交给串村。
1: 200万评估了68万。
2: 对，
1: 这个是您怎么算出来的？
2: 我就是按我们这个透支，按那个固定资产。一块一块一块一结算，原料多少钱？
1: 嗯，
2: 房得多少钱？一切一点一滴来，
1: 等于人家也就少拿了分红。
2: 对，这就是说，这刘姐我一讲，西三户、西二户不同意。
1: 嗯，那可不，你让人家至少少了一半多的钱。
2: 说了价格低，我们坚决不同意。我就站起来了，也给他讲起来了一个道理。我说我立了证。那是串村的支部书记，不是西三户的支部书记。那一说，他还是不同意。
1: 嗯，
2: 三回，我在俺村这么多年，不管开大户小户，只要是有人一说我不同意，我都先说三回。我的理解
1: 是什么呢？
2: 不同意的人，你也能讲着不同意的道理呀、啊。你同意的人，也能讲着同意的道理。嗯，他要是一争吵，对我下一步做他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不利。
0: 职场估值200万，李连成提出作价68万元归集体所有，入股村民心里不平衡。李连成的工作方式还是逐一登门谈心。
1: 他们的这种拒绝合作的态度是不是特别强硬？您能受得了吗？
2: 当年谁家都得看见了脸色，你要会能给你好眼色啊？
1: 对呀、啊，那会怎么给您脸色呢？
2: 对，那会能搞一个。
1: 给了您什么脸色呀？
2: 又来了，就这个冷不冷的话，这是就
1: 给您冷脸子看。
2: 对，就是这，你危害人家的利益了。
1: 那段日子您怎么过的呀？
2: 有的是高兴，有的是心里不得劲儿，不得劲儿原因就是。这东西都交给串村啊，哦，就好像就给那吃亏了，意思就是这。
1: 嗯，
2: 高兴了就是呀，串村股份制一户都不拉。
1: 所以最后您用什么办法让那12户能支持您？
2: 有6个档案，我学呀，搞选址的时候档案上学的都啥？你得听党的话，你得去带头，你富了，你挣多少钱是多。你想要多少啊？你做个档案，你自己听着好好想想。大家算我当支部书记，我是串村一个当家人，我领着你能服，我也得领着大家的服。
1: 所以其实这前提还是您都吃了亏了。
2: 对，就是给大家讲，我吃亏了，你都好了。
1: 嗯，
2: 我吃亏了，大家都好了，不是就这些理儿啊？你学天学地，你只要不吃亏，你是做不好工作了。没人相信你，
1: 可是这个吃亏的过程得是自己去消化这些矛盾。
2: 我一是靠我自己消化，再一个我有我父母，有我父母的时候我理解，我父母都是好教育我们，不能讨懒，给谁干活并小干了，来了报酬的时候并多要。我一直都心里边这么多年都知道是对的。
0: 造纸厂划归村集体后，全村实现人人持股、户户分红，村民不再单一依靠种地为生，村内闲置劳动力也进厂就业。1998年，村集体凭借造纸厂的积累，正式启动了新村统一规划建设，西新庄村开启了乡村提质升级的道路。然而在重新规划分配宅基地时，矛盾又

0: 出现了。
1: 比如我们画宅基地，谁都想要好的位置，但是我的位置宅基地好，别人想要我的位置，那你要要了我的位置正好，我到哪去啊？我就自己给自己选择了一个地方。俺村南头有个大秋水坑，给谁谁都不要，我就选到这里。串村儿村民代表大会，我就向娘讲了，江山的这一地划到哪里，李四家的这一地划到哪里，李连正的这一地划到哪里。
2: 大家一看，
1: 串村儿谁有意见都给我缓缓，没意见就这了。
2: 您不做做家里人的工作，您就这么给划了？
1: 给家里人做工作，家里人一直是不同意，不同意到后来，他一看我有这个决心，那他也没办法。他又没办法，小孩大妈就生气，有时不给我煮饭，有时跑到娘家住娘家。
2: 你要知道，尤其是宅基地，那在村子里那是家里的根儿啊。
1: 我这个宅基地给你的时候，那我心里那也是给兜的焦的了呀。
2: 你也弯心，
1: 你也是心里是不高兴啊，那是回不来了。
2: 是啊，
1: 当时心里边太不得劲，太不得劲，不得劲也得得劲。
2: 这明明是件不得劲的事儿，
1: 大家都没意见，结果就得劲了。
2: 那那个时候嫂子也不在家里给你做饭，然后都不在家待了，都直接去娘家了。其实也就是用这种方式告诉您，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儿了。
1: 对，那个时候俺家有馍，拿去馍就吃，喝露水就粥，还是叫俺干活，但是心里面要仔细品算品算，是两种品味。第一种品味，老婆走喽也是对了，他会不生气吗？好东西给了别人，再要个差的东西，我体谅他。第二一种，那我要这样不做，村里人咋咋支持着呢？咋咋拥护着呢？就后来我就写出来了，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
0: 从让出自家蔬菜大棚惠及全村，到力劝股东将纸厂低价收归集体所有，再到新村分宅基地主动选最差洼地，李连成形成了自己的信条：村干部先要舍得吃亏，才。

0: 能带领大伙共同致富。
1: 过了历劫，吃亏是我一种的幸福，我要能见了您的光是我一种的痛苦。
2: 您家里人也都能跟您都一样这样认为吗？
1: 吃亏谁想吃亏啊？都不想。
2: 是啊，
1: 后来吃个亏改一个事儿，吃个亏改一个事儿。后来我就琢磨琢磨了，该下的人有下人，吸烟有烟瘾，喝酒有酒瘾，打靶有靶瘾，吃亏也有瘾。
2: 您吃亏有瘾呐？
1: 对，
2: 这是什么瘾呐？
1: 这是吃亏的瘾。我修罪，我能修罪的了。我从小都修罪，俺家穷，就是穿不像衣服，盖不像被的。
2: 就是您说您能吃苦？
1: 不能吃苦。
2: 但我发现您这幸福感跟自己没什么关系。
1: 村儿幸福了，我就幸福了；村儿发展了，我就发展了。
0: 在李连成的带领下，西新庄焕然一新，村民住进带电梯的独栋小楼，村容村貌整洁了，形成了多座产业园，全村人人持股就近务工，工资加集体分红让村民收入持续上涨。2009年，西新庄有了二级甲等医院、文化广场和教育园区，人心凝聚。李连成始终没有忘记自己1991年上任时当众立下的誓言：不喝村里一盅酒，不抽村民一根烟，不花村里一分钱。
2: 可人情世故，这是在村庄里面躲不开的事儿啊。
1: 人情世故，这个我懂，我学过这一句话。我一天也最多睡5-6个小时，从来没有星期天节假日。今年大年初一，我找个挖土机儿，两个挖到7点半，挖了6小时多。
2: 干嘛呢？
1: 到3月份摘蓄，都为了它挖起来，它能晒太阳晒，那个土以后它旋，它清活率就高。为了这，
2: 您可不是小伙子啦。
1: 没有累死的人，我没累死，只有心累才能累死。我黑天睡觉都不做梦。听着都瞌睡。我当36年支部书记，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不熬夜，不喝饮料，不喝茶叶，不喝奶，喝了36年白开水。
2: 那您没爱好？
1: 我就爱干活。
0: 西新庄村实现了共同富裕之后，李连成主动放开村内企业务工入股名额，吸纳周边各村村民进场就业，参与集体分红，联动周边26个村的上千

0: 让他们用什么方法致富？
1: 先聊。
0: 聊啥呢？
1: 我说呀，你要想干好，你得具备这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中央省市的政策你得起头；第二个条件，得能吃亏；第三个条件，得能干会干。
0: 那您主要解决的一般是哪个问题啊？
1: 一般的都是解决的是发展经济、做群众工作的比较多。你要比如我给他讲，中央提起来这农民就是种地了，他提起来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我理解，市场要需要一下你就去种一下。我那个时候我都是这样，我到种植公司来一考察，哪个种植销量最大我绝对不种，哪个种植没人要那我就种下了。
0: 哦，你都
1: 我到明年一推市场，这叫物以稀为贵。
0: 反其道而行之。
1: 对，只要是你按这个方式，每一次都是成功。
0: 看来您是花了心思动了脑筋啊。
1: 我好琢磨

0: 给村民们下了楼就是大广场。
1: 对，
0: 我看还有正在建的新房呢。
1: 现在今年都结束了，这总共建了1200栋别墅。
2: 站在西新庄村的文化广场上，2019年那场对话历历在目。当年李连成向习近平总书记道出了农民的8个梦想，如今再走进西新庄，当年的心愿全都一一实现。
0: 您的这个梦想又增加了没？
1: 现在10个梦想了。
0: 10个梦想了。
1: 那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这就是村的一个共同之福。科技人才教育下农村，农村就需要这。我讲过呀，有了科技人才才有产业，有了产业才能就业，有了就业才能得工资，有了工资才能得到获得感，有了获得感才有幸福感。
0: 如果咱要让这种数字化人工智能为咱们村赋能，您又有好的点子了吗？
1: 我到人代会啊多提建议一案，每年都建议，叫搞试点，造机器人啊，造无人机呢，也应该试个点搁哪个村里边，也搞搞无人机。
0: 哎呀，
1: 造农药呢，你给哪个村里边，给他多送点农药，多种粮食，种好粮食，叫农民谁来踏实，也能富起来，这就是加快乡村振兴。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西气东输主力气源地的塔里木油田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突破4000亿立方米，
0: 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
2: 作为西气东输第一源，克拉二气田持续稳产增产，其所属克拉克申万亿立方米大气区随着一批超深新井投产，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突破10000亿立方米。
3: 克拉二气田开发建设22年以来，累计向西气东输供气超过1500亿立方米，形成了高效开发模式。
2: 气源产能持续释放的同时，输配枢纽能力同步升级，为进一步提升全管网供气保障能力，塔里木油田对连接各气源地与西气东输主管网的核心枢纽站西气东输第一站实施了3轮次扩建，输气规模实现跨越式提升。
4: 现在每天由我们西气东输第一站贡献下游的天然气有5000万方，经过3次扩建，供气能力由120亿方逐渐扩展至现在的400亿方。
2: 塔里木油田所在的塔里木盆地是我国陆上最大含油气盆地，蕴藏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天然气勘探开发不断向超深地层挺进，先后发现克拉克申、博兹大北2000000亿立方米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高效稳产。目前每一小时就有超200万立方米来自塔里木油田的天然气直抵我国东部长三角等地区。
1: 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国内首次成品油长输管道顺序输送燃料甲醇现场试验在陕西咸阳顺利完成。
0: 这标志着我国成品油管道顺序输送甲醇技术从理论探索到工程验证的关键跨越。
5: 国内首次成品油长输管道顺序输送甲醇现场试验在甘肃和陕西省内开展，经系统开展管道适应性评价和2座站场安全改造后，分2次共计1000立方米燃料甲醇通过再一成品油管道从甘肃省安全输送至陕西省内油库，全程实现密闭可控运行。
6: 本次实验采用甲醇汽油顺序输送的方式，甲醇与汽油的混油罩总长不超过1公里，具备甲醇大规模输送的条件，在油库完成了2种介质的分离及入罐，实现了本次工业化实验验证闭环。
5: 试验期间累计开展2组不同工况测试，覆盖高流速与低流速、起输与停输等典型运行工况，系统验证了复杂地形条件下多种运行模式下成品油管道顺序输送燃料甲醇的工艺适应性，为跨区域燃料甲醇规模化输送提供了完整技术方案与工

0: 成实践示范。
1: 从理论研究、室内视野、环道装饰到这次现场工程示范的成功完成，应该说有效验证了成品油管道顺序输送甲醇在工艺、管材、安全管控等方面的技术可行性，为今后啊成品油管道常态化、规模化输送甲醇提供了工程实践依据，为未来建设西村东送规模化运输通道筑牢了技术根基。
2: 一条正在输送成品油的管道如何同时输送甲醇呢？
3: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0: 你知道吗？我们使用的92号、95号汽油和柴油都是在一条成品油管道中运用顺序输送技术同时输送的。简单来说，就是让不同标号汽油、柴油像火车车厢一样首尾相接，依次前行，到达目的地油库后，对混油段进行监测定位，切换管线分罐接收，并对混油段进行处置。那么甲醇是如何搭车的呢？这要从甲醇的理化特性说起。甲醇与汽油互溶性好，两者相邻输送时形成的混油段短，浓度变化连续，分离处置难度低。而甲醇与柴油互溶性差，在低流速或起伏地形下易出现重力分层，混油段长且分离难度大。所以将甲醇加在汽油中间输送，这样甲醇就能搭上成品油管道的顺风车，安全高效地送达目的地。
2: 来看时政要闻。
4: 7月12号，刘国中在北京调研。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了今年我国夏粮产量数据。
3: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单产每亩378.8公斤，创历史新高。丰收的背后有哪些硬核支撑呢？
6: 专家表示，夏粮再获丰收核心是依靠品种创新与技术集成的双轮驱动，支撑了大面积单产稳步提升。首先，优良品种的推广应用筑牢了增产根基。当前我国小麦两种基本上实现了全覆盖，主推品种向高产稳产、优质抗逆、绿色高效方向转化升级，正麦1860、鲁盐951等高产品种百亩方亩产均超过840公斤，抗赤霉病品种洋麦53亩产达624.67公斤。其次，瞄准单产这一关键变量，近年来我国持续集成一批绿色高产高效技术模式，推广一批增产增效关键技术，挖掘一批大面积整建制高产典型，全环节全过程挖掘粮油单产潜力，加快形成多技术集成、大面积普及、均衡增产的格局。
7: 从2023年首期呢是300个整建制的推进线，主要是玉米和大豆，到2025年呢推进到702个整建制推荐线，并且呢扩展到了5大作物啊，就是玉米、小麦、大豆、油菜和水稻。那么2026年又进一步扩展到1000个整建制推进线啊。应该说呢，通过大面积单产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那么确保了我们今年夏粮的丰收。
2: 冬小麦是夏粮的主体，而受去年秋季黄淮海罕见连阴雨影响，冬小麦晚播比例高达44.2%。
3: 在这种困难模式下，主产区采取环环紧扣的措施，让产量实现了逆袭。
8: 2025年秋季，河南、山东等小麦主产省份降水较常年偏多1.5倍以上，大部分农田土壤过湿，秋收腾茬与小麦播种普遍延迟，部分地块进入11月中下旬晚晚播阶段，苗情呈现弱苗主导、病虫基数高、冻害风险大的复杂局面。面对严峻挑战，主产区全面推行以种补晚、以密补晚、以肥补晚、以好补晚、促苗转壮的四补一促稳产路径，破解晚播减产难题。通过各级农技推广机构因地因苗采取镇压、化除、防病虫、水肥运筹等措施，筑牢丰收基础。
7: 农业农村部针对黄淮麦区

0: 给出了统一的操作规程。根据不同区域的情况，那么我们的科技小分队下去以后，还是和地方的科研力量一块去诊断，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去做这个精细的这种指导和技术的选择。我们还要提高这个技术到位率，那么这个呢，就要靠技术推广体系。
1: 夏粮生产逆势夺丰收，彰显了我国粮食生产的韧性和农业抗风险能力，为15粮食综合产能迈向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开好了局，起好了步。
2: 专家表示，在提升农业抗风险能力方面，我国从过去主要依靠灾后补救，向如今注重事前预防、系统治理和全链条保障转变。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推进，农业生产抵御旱涝灾害的基础更加稳固，种业振兴行动成效突出，种源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主要粮食作物基本实现中国粮用中国种。此外，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2025年农业保险保费规模超1000亿元，对粮油糖胶等大宗农产品基本都实施了高保障的保险，同时围绕应对极端天气的一系列科技创新也同步展开。
0: 特别是在黄淮啊，长江中下游地区，那么几乎是没有非常平顺的年份的，这都是由于气候变化带来的。那么我们科技创新就要面向气候韧性农业去发展，主要就是围绕抗逆问题，比如说抗极端天气，比如说抗病虫害，比如说抗倒伏、抗穗发芽，所有这些逆境所带来的这些胁迫，我们都要通过科技创新去解决。当然，既包括品种的培育，也包括栽培啊、植保啊、田间管理啊等等。
1: 眼下，今年新季小麦已从田间走向粮库，走向加工车间。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我国小麦年加工量约1.38亿吨。
3: 加工产品从传统面粉拓展至专用粉、全麦食品、发酵产品及谷软蛋白等高附加值产品日趋多元化。我们来看记者在山东滨州现代农业产业园的观察。
4: 从日常食用的挂面、速冻水饺、烘焙点心，到功能性的小麦膳食纤维、小麦蛋白肽、抗性糊精，整整600多种产品，它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这一粒粒普通的小麦。在这之中，最具有技术含量的就是我手边这一份样品——阿拉伯木聚糖，它的价值是普通小麦的近10000倍。
5: 阿拉伯木聚糖属于膳食纤维类原料，已被多个国家和地区批准用于食品及膳食补充。

0: 然后我们就对我们的小麦产量上的每个环节的副产物都做了大量的试验，最后就把目光锁定在了发酵酒精后的酒糟上。
1: 经历了2年的实验，科研团队在实验室完成阿拉伯木聚糖提取工艺验证。和米糠相比，小麦酒糟中所含的阿拉伯木聚糖更有活性，且提取步骤大幅简化。
0: 每吨酒糟当中稳定提取出4.2公斤的阿拉伯木聚糖。更为关键的是，我们的产品的功效指标已经达到国外同类产品的水平。
1: 目前产业园里阿拉伯木聚糖生产线已开工建设，预计2027年底实现工业化量产。一粒小麦不仅生产出高附加值产品，还走完从田间到田间的绿色闭环。在这家加工企业，初加工环节只提取小麦20%的核心麦胚部分，生产面粉和各类挂面，剩下80%的麸皮等副产物顺着密闭管道进入深加工车间。
2: 我们的面粉先加工成谷原粉，谷原粉剩余的淀粉浆再经过糖化发酵蒸馏，生产出96度的特级酒精，经过磨锅的分筛吸附，达到99.999%的要求，用在新能源汽车电解液的生产上和航空航天气部件的清洗上。
1: 提取酒精后剩余的酒糟富含蛋白质，化学需氧量高，达不到污水排放标准，给企业带来不小的环保压力。
3: 引进了这个玉米籽粒粉碎了以后这个鲜储的技术，然后把液态的这个酒糟呢和我们的鲜储玉米啊还有麦麸呢，经过这种科学的配比，做成了这种纯粮的液态蛋白饲料，用它呢来养猪。
1: 靠着这款液态饲料，企业每年可节约污水处理成本1.15亿元，同时还增加了养殖的利润新增长点。而养殖环节产生的全部粪污则进入厌氧发酵系统，开启新一轮循环利用。
4: 我们厌氧发酵产生的沼气一部分用于发电，每年可以发电1.6亿千瓦时，全部用于我们的车间生产；另一部分用于提纯天然气，每年可以给滨州市提供3500万方的天然气，相当于30万户居民一年的用气量。我们的沼液沼渣还可以用于生产有机肥，供我们的小麦种植基地和蔬菜基地使用。
1: 从小麦到面粉，再到特级酒精、饲料，最后到沼气并网发电工器，沼渣沼液又化作有机肥重回田间。一粒小麦走完了从田间到田间的完整绿色闭环，实现了农产品全环节增值、全链条循环。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鲜奶卓越品牌君乐宝悦鲜活正式登陆新加坡，凭借全产业链一体化布局与高标准品质管理体系，悦鲜活国际化战略再起新征程。自2019年上市开始，悦鲜活坚持以用户为中心，以创新拓新局，以技术创新助力产品突围，以标准赋能行业品质升级，助推中国乳业发展，彰显国产品牌品质，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好鲜奶。悦鲜活全球品牌代言人郭晶晶7年品质见证，共同开启中国鲜奶创新出海，迈向全球发展新篇章。悦鲜活，中国鲜奶，悦世界。
6: 我们继续来关注巴威的消息。台风巴威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早5点，其中心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最大风力8级。
7: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5号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6: 国家海洋预报台昨天下午4点，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发布风暴潮黄色警报。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到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将出现30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南部到江苏沿海将出现80到140厘米的风暴增水，上海到浙江台州沿海将出现3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
7: 今天中午至明天夜间，辽宁丹东到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将出现40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南部到江苏南通沿海将出现50到100厘米的风暴增水。
6: 水利部

0: 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
1: 上述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八威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褥子、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7月11号的夜间和12号凌晨，八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省多地出现了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1: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受八威影响，浙江桐庐及富春江上游流域出现持续强降雨。昨天上午的10点15分，富春江水电站开启全部17孔泄洪。
1: 本轮泄洪过程预计持续2到3天。后续富春江大坝将根据上游来水情况和水库水位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流量和闸门开启数量。泄洪期间，富春江船闸同步停运。
0: 浙江乐清市乐城街道距离八威二次登陆点仅约25公里，是当地地势较为低洼的一片区域，当地部分道路出现较为严重的积涝。
1: 昨天，当地水利、应急等相关部门迅速组织人员对道路积水进行紧急排涝。排涝工作进展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胡浩然昨天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浙江温州乐清市的乐城街道，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啊，其实是乐清市的一个老城区，也是整个城区当中地势较为低洼的一块区域了。那在昨天晚上台风八威登陆的前夕啊，这里就已经陆陆续续的开始下起了暴雨。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监测呢，最大的这个降雨量啊，瞬时降雨量是超过了340毫米，所以才会造成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有一个较为严重的一个积涝的情况。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路口的这个交通情况啊，可以看到啊，有不少的这种小车啊，已经选择了掉头绕行，还有一些这个电瓶车啊，只能选择靠近十字路口的路边这种较为浅的区域进行通行，而一些大型的这个 SUV 呢，也只能够勉强的通过这个路口。为什么会在这个路口出现一个较为严重的这个积涝情况呢？当地的这个工作人员告诉我啊，我们可以其实把视线慢慢的向这个我手所指的这个远处所转过去。在将近是视线的尽头，有一幢这个白色的大型建筑物，大约就是在那个位置的下方呢，就是当地的一条河道。短时的强降雨啊，导致这个河道的水位瞬间的上涨，然后我们这个所处的位置呢，又是一个比较低洼的地块，所以这个水位啊，就倒灌进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街道当中。那在凌晨4点的时候啊，这里的水位有多深呢？我们现在来给大家做一番这个比较啊，目前我所在的这个十字路口的这个区域啊，它是将近要没过我的靴子，而在更深的地方呢，将近是可以达到我的膝盖。当地是启动了超过10辆的这个应急强排车，包括有35名的这个应急抢险队员来到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乐城街道进行紧急的强排工作。那现在呢，强排工作将近持续了有12个小时过后了，主要是通过大型的这种强排车对这种较深的水域啊，先进行大功率的排涝，剩下来这种小的积水呢，一方面通过我们的地下管道让它慢慢的排出去，另一方面呢，通过一些功率较小的排涝车呢，把它排到我们刚刚所指的这个河道当中来完成这个街道的排涝工作。那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预测呢，乐清市还会迎来短时的这个阵雨的情况，那么当地的这个相关部门啊，也是严阵以待来做好这个城市积涝的处理工作。
0: 受八威影响，从11号开始，江苏苏州迎来大风降雨天气。昨天，苏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升级防御台风八威应急响应为2级。

0: 为应对巴威的影响，苏州全部在建工地按要求停工，并对工地宿舍不具备抗台风条件的工人进行了集中转移安置。记者从苏州市防汛指挥部了解到，从九号开始，苏州的沿江闸站全力排水，截至目前已排水超1.3亿立方米。目前苏州全市河湖水位总体平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实践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富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佛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2: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巴威对华北和东北的影响。预计到14号夜间，吉林东辽将出现大到暴雨，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
0: 目前，当地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东辽县全部乡镇街。
3: 12号傍晚，记者来到东辽县云顶镇一所中学的临时安置点，村民们正在吃晚饭。
4: 目前我们现在转移了是32户70人，其中11户25人是集中安置，21户45人是投亲靠友。然后我们通过就是镇里的巡逻和村里的巡逻，保证老百姓不落一人。
3: 安置点向村民发放了全新被褥、饮用水、方便面等物资，同时配备了医护人员和应急药品。
5: 没到雨季之前，我们就是做个培训，先雨来了怎么跑怎么躲。
3: 截至目前，东辽县已对山洪灾害点、地质灾害点等危险地段周边的409户、842名村民完成转移，其中集中安置127人，其余村民在亲友家安置。待当地解除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后，由镇里统一组织村民返回家中。
2: 位于吉林省中北部的德惠市，地处多条河流下游的漠梢，是吉林省重点防汛区域。
0: 受巴威外围水汽影响，德惠市上游水库入库流量增加，叠加境内降雨，预计当地1江4河将出现超警超保洪水，防汛压力增大。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省德惠市的边岗乡，那这也是全市防汛压力最重的一个乡镇之一。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乡镇的统一组织下，有很多村民自发地赶来，正在参与到堤坝的修固作业当中。那现在我们脚下所在的这处国堤沿线覆盖了8个行政村，保护着1.3万名的群众和超16万亩的耕地。而在堤坝的另一侧，我们来看堤外就是伊通河与饮马河的河道，受前期持续降水，再加上上游水库泄洪的影响呢，那目前这里的水位已经没过了岸边这棵树根，大概是1.5米深左右的位置，而距离这个堤顶呢，这个距离也不足2米了，并且水位还在。

0: 明显的增长。整个德惠市境内呢，有一江四河，主干水系都是相互贯通的，包含松花江、伊通河、雾开河、饮马河和木石河，还有很多叠加的干流都汇集在此。那么德惠市整个市区是低洼的一个状态，又处在这些河流的下游末梢，因此啊，当地人会用九河下梢来形容这里的地势特点。每当汛期到来的时候，上游汇集而来的水再加上当地的降雨，就会使河道的水位逐渐的上升。尤其这个雨情比较特殊的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边岗乡，伊通河与饮马河汇集，最后汇入到松花江当中，两股水系相互的顶冲，那么会使这个河流下泄的速度明显的缓慢，同时呢，这个回水又会长期浸泡堤身，对整个堤坝的承载能力造成一个长期的考验。除此之外，伊通河已经进行了两次泄洪放流，那么第二次泄洪放流的这个洪峰现在还没有抵达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区域，那后续当这个放流流量到达这块之后呢，那这里的水位增长还会有一定的空间。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德惠市的降雨情况。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一直到现在，全市的平均降雨量达到了229.7毫米，是常年的多出了大概是8到9成，尤其是从7月2号到现在，短时的这些降雨量是去年同期的3倍。那面临现在这种严峻的情况，边岗乡啊早已经提前处置了过去曾发生过管涌这些险情险段的一些堤坝的位置。那现在眼前的一个重点任务呢，就是要组织村民对像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低洼路段的这种堤坝进行加固子堤。可以看到，这里即将就会打通一个大概宽50高80厘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防护带，采用的都是沙袋，在下一轮强降雨大范围袭来之前，保护住整个20公里左右沿线的这样一个子堤加固的工作，也是共同来守护自己的家园和农田。那我们了解到，自入汛以来，边岗乡呢已经组织了近300人进行巡堤，这个排班制度也是以3人为一组，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堤查险，同时呢也完善了低洼地带群众预防性转移的安置预案。从省级层面再来看，7月10号，吉林省的防止已将防汛防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全省也同步强化了雨情和水情的监测预警，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域群众，统筹水库拦蓄洪水，加密河道地防巡查，排查地址灾害隐患，前置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全方位来筑牢防汛防线。目前省内有30个县市已经启动了3级或4级防汛防台风的应急响应，全省也已经完成了14000多名群众的预防性转移避险。
1: 根据持续降雨和八威影响，辽宁省自然资源厅与辽宁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当前到今天20点，锦州市、铁岭市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1级，抚顺市、朝阳市、葫芦岛市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2级，沈阳市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3级。上述地区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
1: 辽宁省水利厅的消息，11号的16点到昨天的6点，辽宁全省平均降雨量达13.1毫米，最大累积降雨量125.2毫米，最大校时降雨量61.8毫米。大林河、养西、木河、青龙河有涨水过程，其他河流水势平稳。从12号起，铁路部门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11号13点将全省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预置1000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朝阳108座矿山已全部停产，撤离746人。截至昨天6点，辽宁全省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4214人。
1: 受东北冷涡和八威外围云系影响，辽宁凌源市部分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导致凌源市境内河水水位上涨，乡村道路损毁。
2: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江继元昨晚从凌源市刀尔登镇发回的报道。
0: 那我现在。

0: 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辽宁朝阳陵园市的刀尔登镇。那么从7月10号早上8点钟开始，当地是经历了这个多轮的强降雨。那么截至到今天中午的12点，陵园市的这个平均的降雨量是达到了130毫米。那么刀尔登镇呢，这一轮的降雨量是达到了180毫米。那我们也了解到，目前全域呢是启动了3级的应急响应，农田和树木有很多都已经受损。那工作人员告诉我，根据初步的这样一个预判，他们大概浸泡在水中的深度已经达到了1米左右。那我们也在相关部门了解到，截止到目前初步的统计呢，整个全镇受损的农田面积是达到了6280亩，受损的道路呢是达到了1.5公里。那当地也是结合实际的雨情和工作情况，第一时间进行这个抢险和修救。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刀尔登镇，它是地处山区，所以它的河道呢非常的这个密集，因此也是每一年这个防汛期间的一个重点的监察的区域。那现在我们看向我的正前方，我们通过镜头看过去，可能就是一片这个洪水哈。那其实在这个洪水的下方呢，就是一条长达110米、宽达8米、高达3米的这样一个它叫虎头石大桥。那我们可以理解为这座桥已经全部被洪水所淹没。那这座桥啊，可以说是村民们每天出行的一个必经之路。那同时呢，我所处的这个百丈子村啊，它还有一个地理位置的特点，它就是地处辽宁省和河北省的这样一个交界处，所以呢，这座桥也是地处这个国省干道。那近两天呢，也有很多往返于两省的车辆在此进行了这个滞留。那我们也在相关部门了解到，目前呢，河道两岸的这个居民已经全部的转移了出去。那目前呢，当地有12座水库，其中有11座都是超出了这个汛限的水位进行运行。那当地呢，已经是紧急采购了2000多平米的这样一个采布条，同时呢，增加水泵19台进行这个排水作业。
1: 近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河流域滦河水位快速上涨。11号的18点，海河流域滦河潘家口水库入库流量达2240立方米每秒。滦河2026年第1号洪水正式形成，
2: 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各项防御应对工作正有序推进。
3: 我现在是在河北迁西的潘家口水库坝下，据了解，潘家口水库正在通过下游的大黑亭水库泄洪缓解压力，目前还未达到汛限水位，属于相对偏低的状态。
4: 洪水形成后，迁西县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受洪水威胁的14267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通过集中安置、投亲靠友等方式妥善安置。各安置点准备好饮用水、方便食品、药品等，各乡镇正对地质灾害点等重点部位开展巡查，严防次生灾害发生。目前，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12号11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2号11时至7月13号11时，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等地有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
1: 11号到12号，河北省多地出现降雨天气，唐山市中部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北部有大暴雨。
2: 强降雨造成当地道路及电力基础设施受损，当地电力部门紧急抢修。
5: 我现在就位于唐山遵化铁厂镇的高坝岭村，遵化市最大的降水站点就出现在高坝岭村的高坝岭小学，最大的降水量是达到了188.6毫米。虽然现在的雨势已停，但是在小学门口河道周围也堆积了大量因雨水冲刷留下来的沙石，而且在我的身后呢，大家是可以看到村内的一些电线杆、配电变压器等设施是出现了倾斜，有一定的用电风险。目前呢，正在加紧扶正加固电力基础设施。据了解，高坝岭村目前的供电未受到影响。
6: 村内成立了由两委、党员、村民代表共20人的应急队伍，划分为4个网格，提前入户了解各户情况，巡查中发现村口电线杆倾斜，第一时间通知村内人员进出村注意安全，并联系电力部门尽快抢修。
4: 此次强降雨，当地供电部门迅速响应，组织抢修力量，全力保障供电安全。
1: 根据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的预计，受八位影响，预计今天

0: 午至明天，天津沿岸将出现一次台风风暴潮过程。
1: 为应对风暴潮影响，天津海事部门加强预警信息传递，优化船舶交通组织，合理安排船舶动态。截至昨天12点，天津港锚地抛锚船舶共197艘，港区靠泊船舶共230艘。
0: 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昨天15点发布风暴潮4级警报蓝色。
1: 叠加近日来天津北部地区上游来水的泄洪工作，天津滨海新区迅速响应，保障泄洪的同时严防海水顶托倒灌。
2: 受大威影响，预计7月13号下午，天津沿海将出现40厘米至70厘米的风暴增水。
3: 7月13到14日，天津海域将会发生一次台风风暴潮过程，预计最高潮位发生在13日下午2点半，最高潮位我们预计是480厘米。
2: 在发布风暴潮蓝色预警之后，原则上天津沿海各入海口的闸门要进行关闭，谨防海水倒灌。但正值海河流域防汛排涝的关键时期，面对上游来水、本地涝水，叠加风暴潮的三碰头风险，天津滨海新区紧急启动了防汛2级应急响应。
4: 为配合均河上游渝桥水库的洪水下泄，我们正在利用低潮期全力的开闸，新区的7个一级行洪河道正在全力的降低水位，沿海的一些景区、公园还有作业场所以及码头危险区域的人员都做好了转移方案。
2: 同时，滨海新区203座泵站保持低水位运行，预先腾空河渠管网，5座渔港、5处沿海景区全部关停，天津港8大港区57座码头及10处锚地严格管控，74处沿海口门含闸逐一落实封闭责任。
0: 目前，巴威的强度虽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局地或显特大暴雨。
1: 为何台风中心风力减弱后，内陆地区还持续强降雨？强降雨将持续到什么时候？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的介绍。
5: 巴威的环流非常庞大，即便登陆以后，从下午云图上来看，它的云系覆盖了从山东再到江西、福建多地。那巴威制造强降雨的能力强，有几个原因，分别是充沛的水汽输送、与其他天气系统相互作用以及地形带来的影响。那巴威本体环流所到之处啊，先后给台湾、浙江、福建、江西、安徽、江苏等地制造了强降雨。另外，在副热带高压以及西风槽等天气系统的联手配合之下，巴威助力水汽被输送到了远达千里之外的京津冀多地，并且在冷空气参与下进一步激发了强降雨的出现，尤其是在山区迎风坡等地形作用之下，更是出现了局地大暴雨的天气。13日，随着巴威环流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它将进入江苏，之后还会进入山东。14日，残余环流还会影响到东北，给吉林、辽宁等多地带去强降雨。那一直到15号，它带来的强降雨才会基本结束。
0: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巴威来势汹汹，风雨侵袭之际，网络谣言也混杂在消息里，四处传播。
1: 近日，浙江公安快速查处28起虚构汛情、扰乱公共秩序案件，28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
6: 温州某小区车库被水淹没，这是谣言。经核查，相关视频为往年台风视频，发布者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台风还没来，苍南人民抢东西都打起来了，这是谣言。经核查，视频事发地并非苍南，且实际情况为此前某零食店内2名群众因琐事发生纠纷，发布者张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温州某公司台风期间不让员工回家，还要收取过夜费，这是谣言。经核查，温州永嘉网民黄某某在闲聊群内编造所谓紧急通知后，要求群成员发布，当地公安联合网信部门已对涉事网民进行依法处理。台风提前来袭，引发大暴雨山洪，这是谣言。经查，崔某为博取关注，将此前拍摄的外地水灾视频配上虚假文案发布，舟山定海公安已依法对崔某作出行政处罚，汛期当前涉灾舆情备受关注。浙江公安近日快速查处28起虚构汛情、扰乱公共秩序案件，28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其中行政处罚9人，为博取流量，故意编造灾情谣言，制造恐慌，难逃法律制裁。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9: 妈妈开心。
7: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刚接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2号，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2: 伊朗多地响起爆炸声。
3: 多家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2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南部以及附近海域，当天19时20分左右传出数次爆炸声。格什姆岛地方官员表示，格什姆岛遭到10至11枚投射物袭击，所有遭袭目标均为军事目标，袭击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12号晚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数个地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在12号早些时候，伊朗多地遭美军袭击。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路透社报道称，美伊双方12号的互相打击在频率与范围上都标志着局势的升级。分析人士认为，双方对抗强度呈上升趋势，但双方互袭仍然保持时间短、规模有限的特点。双方此举还是在互相试探对方底线，向对方施压，试图迫使对方在谈判中让步，而非回归战争。但如果这种对抗局势一直持续，不能排除局势走向失控的危险。
1: 伊朗方面12号表示，当天对美军基地的打击导致美军设施被摧毁，3名美军士兵死亡。
2: 但是美国方面对此予以否认。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行动，革命卫队当天向美军驻约旦的空军基地发动袭击。声明称，美军位于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无人机机库遭到伊朗导弹打击而被摧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在报道中称，一名美军官员否认了伊朗的上述说法。这名美军官员表示，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没有人员伤亡，伊朗发射的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击落，目前没有关于美军设施遭到重大损毁的报告。此外，伊朗军方在12号的声明中称，伊朗当天使用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媒体12号在报道中称，袭击造成3名美国士兵死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3名美军士兵死亡是假消息，该地区内没有美军死伤的报告，所有美军人员均确认无恙。
1: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布什尔省相关负责人否认社交媒体上有关布什尔核电站区域遭到袭击的消息。
2: 另据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发布消息说，布什尔核电站所有机组和设施均未中断运行，正按正常程序开展工作。该核电站目前处于安全和稳定状态，所谓遭到袭击的说法不属实。
1: 目前，伊朗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
2: 伊朗表示海峡已经关闭，无法通行，而美国则坚称海峡仍然能够通行。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该机构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2号上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军已做好部署和准备，以确保海峡的通航不受影响。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资讯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天发布通报称， 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可双向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二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
1: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成为美伊博弈的焦点。
2: 下面来了解一下霍尔木兹海峡的三条航线。
3: 第一条是美以冲突爆发前船舶通行的路线，即位于海峡中部的国际航道。冲突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传统分道通航制因水雷威胁不具备实施条件。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海峡又形成两条通行航道，一条是伊朗新规定的北部航道，途经格什姆岛。伊朗方面对此强调，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还有一条是6月24号阿曼宣布开辟的新航线，该航线靠近阿曼海岸，被称作南部航道。不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出严厉警告称，任何未经伊朗授权使用新航线的船只都将面临强硬打击。
1: 卡塔尔交通部十二号发布公告，建议公民即日起暂停所有海上活动。公告说，为保障公众安全，建议包括休闲游艇、渔船、摩托艇等在内的所有海上船舶的所有者和使用者，自即日起暂停航行等一切相关海上活动，直至另行通知。为报复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连日来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希望与乌克兰各党派一道完成内阁的重组。此外，乌克兰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
1: 泽连斯基说，他感谢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担任总理期间的工作，并已提议他负责一个新的领域的工作。泽连斯基并没有明确斯维里坚科未来的职位以及他的继任人选。有报道称，斯维里坚科接下来有可能出任乌克兰驻美大使。
2: 当地时间十二号，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
1: 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4: もちろんそれは戦争に向かうような方向に行ってもらうのはとても嫌です。まず国民から集めた税金を国民が豊かに暮らせるために一番に使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ものを、そういった防衛費に優先的に回すということもとても私としては嫌なことです。
3: 参加者表示，日本宪法是在深刻反省战争历史的基础上制定的，宪法第九条等内容具有重要意义。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推动相关政策调整，甚至试图修改和平宪法，引发民众危机感。
5: いや絶対止めます。絶対にいけない。それは給料もそれ以外の他の条文もとても大事なものなので、ぜひ守っていきたいと国民としては思っております。
6: 前戦争していろんな人に迷惑かけちゃって反省して憲法作ったから、その憲法を守るのは当たり前なんじゃないの。で、私たちも守った方が幸せだしと思ってます。

0: 好，日本民众在东京港区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撤回涉台错误言论，纠正错误做法，正视历史。
1: 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近期相关言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不利于日中和平友好关系发展。
2: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自卫队人员携刀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未做出充分回应，也未采取有效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更进一步加剧了日本民众对未来局势的担忧。
3: 日本の自衛官が中国大使館に侵入しまして、しかも刃物を持って、そのことに対して日本政府が謝罪の一言もなく、しかも侵入した自衛官をまだ処罰もしていないっていう、それに対して国に代わって謝りたくてこちらに来ました。
4: 日本有事発言とか、今回の大使館に刃物を持った現役の自衛官が侵入した。これだけでもありえないことなんですけども、それを全く謝罪しないというのは本当に許せない。いたずらに摩擦を高めているだけだ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2: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应破坏和平宪法，而应避免采取可能引发冲突的政策，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5: 中国の脅威を生み出したのはあなたたちじゃないですかっていう気持ちが一番です。まず本当に台湾有事の発言が去年10月にあったのを、そこが皮切りになってしまっているので、そこでまずその発言を撤回していたら全然違ってたっていう気持ちが私の中にあるんで。
6: 私の気持ちですけど、絶対にやめてほしいです。もう過去のことを学んだ上で作った、世界に信頼してもらうための憲法なので、なんでそれをわざわざ破って、また不信感を抱かせて、不安にさせるようなことを絶対にしないで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1: 现在是早晨的6:54，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0: 凡迪早。
7: 安琪王源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0: 最近全国多地都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啊，雨热同台。那接下来天气格局会是什么样的呢？
7: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本周的天气舞台上，应该说雨热依然是势均力敌的。近两天呢，随着巴威继续北上，江南东北部到东北多地将会陆续迎来强降雨天气，这一带的朋友外出需要避开强降雨时段。而华东一带呢，台风影响结束，高温迅速回归，体感闷热，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我们先来关注近两天巴威带来的强降水。今天呢，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向北推进，那么在江苏、安徽、还有山东、辽宁、吉林等地呢，会有成片的这个大到暴雨现身。其中，辽宁中东部、吉林中部等地还会下起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明天呢，巴威环流中心将会东移入海，但是在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仍然会下起大到暴雨，尤其是辽宁吉林交界一带，降雨的持续时间长、强度大，需要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二位，
1: 有河南网友说，台风巴威不仅没有带来清凉，反而使河南多地更热了。那台风制热的原理是什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应该说台风巴威啊，是此次河南高温天气的一个助攻因素。台风呢，其实就可以想象成是一个庞大的这个涡旋系统啊，中心附近气压低，有强烈的上升气流。这些气流在到达一定高度后，会在高空向周围扩散，并在台风外围和周围空气一起下沉到地面，作为气流补充。而空气在下沉的过程中，会发生绝热增温现象，气温会升高。同时呢，天空晴朗少云，也利于太阳辐射增温，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空调外机效应。好，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24到33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20到29度；沈阳暴雨转大雨，23到28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5到31度；通辽晴转多云，20到30度；兰州多云转大雨，16到32度。西安晴转多云，26到34度；成都雷阵雨转多云，28到37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昭通多云转晴，18到29度；曲靖多云，18到28度；太原晴转多云，20到34度；威海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东营小雨，26到31度；郑州多云转晴，30到37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7到30度； 泰州中雨转大雨，26到31度。武汉小雨转多云，30到35度。长沙多云，30到39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28到33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5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广州小雨转阴，27到36度。
8: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香。

0: 欢迎您。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 阿拉宁波，好呢。
0: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我们稍后再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
0: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物流指数进一步回升，供给端相关指数全面回升。从地区看，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
2: 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9个分项指数与上月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持续回升。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较上月上升0.3点。

0: 分地区来看，中部地区受高温暴雨影响较大，环比回落 0.3 点，其他地区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环比回升 1.3 点，涨幅最为明显。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稳步回升，六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 127.3 点，较上月上升 0.5 点。分地区来看，在农村现代化建设政策实施加力扩围与农村基地物流设施共建共享的背景下，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连续三个月环比回升，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环比回升 1.2 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为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
1: 在业务总量回升的背景下，企业扩大用人规模，提升供给效率，人员指数、实载率指数均较上月有所回升。
0: 另外，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速率加快，电商物流服务体系进一步优化，物流时效、履约率、满意率等指数均连续三个月保持回升态势。
2: 从上半年走势来看，电商物流指数已连续四个月环比回升。
3: 截至6月30号，2026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水平。
1: 线上消费的产品需求从传统的衣食类的刚需，逐步转向智能穿戴类的电子产品的消费，这类消费产品也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4: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此外，空气循环扇、制冰机、宠物粮食、健身爬楼机等线上商品销售额均实现大幅增长。随着数字赋能发展政策的全面落地，电商物流企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企业竞争逐渐从恶性价格战向智能化降本增效转型。智能客服、AI、智能选品、智能分拣、智能仓储等技术开始广泛应用。智能技术已成为电商物流企业的常态化工具，推动物流时效、履约率、客户满意率等指标持续向好，电商物流服务品质不断提升。
2: 来看时政要闻。
5: 7月12号，刘国中在北京调研。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14号的8点，辽宁大部、吉林中东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中北部、安徽中部和南部、江西东北部及青海东部、甘肃东部、宁夏中西部、广东东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其中辽宁中北部和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中央气象台今早同时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8点至14号8点，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中部、江淮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巴威的消息。台风巴威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早6点，台风巴威的中心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最大风力8级。
2: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5号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信息中心昨天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已分别发生2026年第1号洪水。预计受未来强降雨影响，太湖及周边河网区、浙江钱塘江、瓯江、椒江、长江中游、鄱阳湖水系、饶河、信江、府河及下游干流沿江、青弋江、水阳江、滁河、巢湖、淮河上中游及沂河、束河、海河流域滦河、松辽流域辽河、浑河、太子河、大小林河、

0: 桦江、吉林段、鸭绿江、图们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1: 其中太湖、椒江、青弋江、水阳江、滁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需要高度关注暴雨区内可能发生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辽宁东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橙色预警范围包括河北东北部、辽宁东北部、浙江东南部、安徽南部等地，上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 北京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和东北部、吉林中南部、浙江大部、安徽南部、福建西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0: 昨天，应天津市、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橡皮抽、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两省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记者从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随着台风巴威的主体进入安徽，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昨天中午12点对黄山、池州、宣城市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维持合肥等淮河以南其他7市3级响应和沿淮淮北6市4级响应。
1: 安徽各地已提前转移超6万人，全省通航水域全面实施禁航，关闭景区455家，研判可能存在风险的135家养老机构和儿童福利院落实一院一策责任和转移预案。
0: 面对台风天气带来的保供压力，能源保供企业提前启动应急机制，抢泄储油，点对点保障重点设施用油，全方位守护能源保供防线。
2: 画面中看到的是台风巴威登陆时的风雨变化态势，海面阵风达到10级以上，海面浊浪翻滚，大风裹挟着海水拍打着码头。应对台风巴威，能源保供企业对所属管网站场、油库、加能站严格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加强油气管网设施维护，备足应急队伍和车辆设备，做好抗洪抢险救援应急响应，确保能源可靠供应。
3: 我们统筹考虑原油保供、产品库存、公用工程系统运行、雨污分流等防范措施。台风期间，3道长减压仍维持6.2万吨每天运行负荷。
2: 受台风天气影响，温州大罗山、黄石山2座山顶雷达站先后出现柴油紧缺，设备运行面临停摆风险。能源保供企业紧急开通保供绿色通道，累计配送5.37吨应急柴油，足额保障雷达站持续稳定供电，确保气象监测、数据分析和防台决策工作有序开展。除能源保供外，能源保供企业同步做好民生应急物资保障，在宁波城区一处加油站，站内便利店货源充足，品类齐全，能够充分满足市民防台采购需求。全省超1800家加油站便利店，生活物资库存充足，价格平稳，持续为群众提供一站式加油、购物便民服务。
0: 为应对台风巴威，7月11号在江苏扬中新坝镇，当地政府对辖区内临时工棚、农业设施等高风险区域人员进行登记以及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在扬中市新坝镇的扬中中等专业学校，记者看到这里的学校宿舍被用作临时转移群众的安置点，3到4人一间的宿舍，空调、风扇、独立卫生间一应俱全，还配有热水房、淋浴间等各项生活设施。为了让群众住得安心，安置点配备了应急物资和各类医疗物资，目前已有110余名群众入住。
5: 因为家里棚啊什么东西的也不放心嘛，本来我们想的就是说他台风来到的时候我们再过来的，感觉很好。
6: 我们这边安置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他们自己就是说有的到清洁家去啊，有的说是到旅馆去啊。我们昨天晚上在11点多钟之后又到点上去确认了，确认他们就是安全离开了。
4: 截至目前。

0: 前，阳中全市6个行洪区安置点、8个防暴雨安置点已全部落实到位，已转移群众1000余人。同时，针对低保户、儿童以及村社区老弱群体，逐一落实1:1转移帮扶责任人，确保人员转移安置到位。
1: 台风巴威已经远离福。

0: 停运的部分列车已陆续恢复运行。
1: 我们增开了售票窗口，加派人员在进站口、候车厅、站台等关键位置做好引导服务，同时加密车次信息的播报频次，通过广播和大屏滚动更新，方便旅客第一时间掌握列车动态，安全顺畅出行。
0: 在保畅通、保客流的同时，货运安全保障也在同步跟进。漳州车务段各货运车站组织开展站内设备设施全覆盖巡查，确保沟渠排水畅通，紧固防溜设备，全面排查整治场站安全隐患，确保台风过后铁路货运运输安全稳定有序。
2: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山东省气象台于昨天上午的11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
3: 昨天下午起，日照沿海风力逐步增强，港口作业和船舶航行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当地边检海事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全力做好防台风工作。
4: 我现在是在山东日照港，那么受到台风外围的影响啊，此刻的日照港已经刮起了8级的大风。通过我们的画面也是可以看到哈，海面上的大浪是不断的拍打岸边，本来停泊在码头上的大型货轮也已经转移至了港池外的锚地抗风。日照海事部门于12日16时发布了禁航管制信息，目前120余艘的大型货轮已经进港靠泊，或者是转移至锚地避风，近2000艘的渔船也是在港避风。为了应对台风的来袭，山东日照已经成立了12个专项工作组，提前部署了9项重点的防御防范工作，组建了救援队是43支，2738人。配备了抢险救援装备是2399台套，布设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点167个，同时加强对区域内522座水库、2902座塘坝的值班巡查，以及施工工地的加固巡查工作。
0: 除了港口之外，为保障市民游客生命财产安全，日照市所有沿海景区于12号下午全部采取临时封闭措施，相关工作人员加强巡查值守，同时做好游客疏导和景区安全防范工作。
2: 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昨天19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
3: 预计当前到今天20点，辽源市东丰县、东辽县、梅河口市、通化市辉南县、通化县、柳河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吉林市下辖的磐石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白山市浑江区、江源区、靖宇县。吉林市桦甸市、通化市本级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2: 从10号起，吉林出现大范围降雨。11号的5点到昨天5点，全省平均降雨量为27.5毫米，最大降水量为88.4毫米。
3: 截至昨天6点，吉林省14条河流超警戒水位，转移群众共14119人。
5: 本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强度大，由于入汛以来吉林省降雨总量已明显偏多，土壤饱和，即引发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及流域性洪水。为此，吉林省防止已于7月10号22时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12号6时，吉林省的饮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18个水位站超警戒0.04至1.14米。吉林省11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流。截至目前，丰满、白山水库在防洪高水位以下，仍有67亿立方库容防洪空间。目前，吉林省已转移群众共14119人。受强降雨影响，中铁沈阳局集团吉林省区域内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为保障游客安全，吉林省内131个景区采取了关闭管控措施。
2: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受巴威影响，当前到15号，黑龙江省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天气，哈尔滨东部、牡丹江地区降雨量较大，对铁路运输安全造成影响。
3: 今天至15号，哈尔滨至北京、上海、武汉、太原等方向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齐齐哈尔、牡丹江等地开往北京、大连、丹东等方向的直通旅客列车也将采取停运或调整运行区段的措施。省内

0: 部分动车组列车临时停运。
1: 台风巴威给我国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范围非常广泛，给南北方多地都带来了强降雨。详细情况我们再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应该说昨天的强降雨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片区域哈。首先呢，就是巴威主体带来的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福建、江西、浙江、安徽、江苏等地。像是安徽黄山，昨天24小时累计降水量就达到了360.9毫米，还伴随着十级大风。其次呢，巴威助力副热带高压完成远距离水汽输送，导致华北、东北多地遭遇了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像是河北宽城，昨天24小时累计降水量达到了226.9毫米。那么今天呢，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辽宁、吉林中东部，还有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中北部、安徽中部和南部，以及呢在江西的东北部等地会有大范围的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出现。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的巴威环流中心将回到海上，那么在安徽、江苏、山东降雨基本结束，但是东北地区东部的强降雨还将持续，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二位，
0: 那台风减弱，强降雨收尾，是不是意味着风险就此解除了呢？凡迪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其实这正是需要和大家格外强调的啊，台风减弱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巴威带来的持续性强降水导致多地土壤含水量已经接近饱和，其次生灾害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短时间内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临水、临崖道路以及地质灾害的易发区，一定要格外注意人身安全。此外呢，巴威带来的大风也不容小视，今后几天呢，在东部海区以及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等沿海地区呢，会刮起7到8级大风，阵风可以达到9到10级，提醒作业船只需要及时的回港避风，注意安全。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二位。
1: 好的，谢谢凡迪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和提示。在巴威的影响下，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该如何防范？具体有哪些举措呢？
0: 我们来听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许冲的介绍。
3: 要加强短林预警和基层教应，把预警信息及时传递到乡镇、村组、施工营地、景区和农家乐等重点区域。第二，对山沟口、河道两侧、陡坡脚下、低洼地带和地质灾害隐患点要提前排查，达到转移条件时果断组织人员撤离，尤其要重点照顾老人、儿童、游客和行动不便人员。第三，应及时关闭涉山涉水景区、漫水桥、临河道路和地下空间，暂停高空涉水和户外作业，海上船只及时回港避风。第四，要加强小型水库、山塘、堤防、排水设施和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提前部署抢险力量和物资。公众应避免进入山沟、河谷和陡坡附近，不强行涉水过桥、驾车过水。即使降雨暂时停止，也不能立刻放松警惕，因为山洪和地质灾害可能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总之，风险区域会动态变化，防范的核心是预警到人、提前转移和果断避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6: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7: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6: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艳丽内蒙古。

0: 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目无惧，持一恒，润无声。昆仑润滑，目无惧，润无声。
1: 针对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英国等国昨天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我国外交部昨天发表声明予以回应。
2: 一，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早在公元前二世纪的西汉时期，中国人民就在南海航行，并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了南海诸岛。中国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二，南海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海上通道之一。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针对有关国家在南海的侵权挑衅，中国采取坚定措施捍卫自身权益，合理合法，专业克制。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横冲直撞，煽风点火，此种军事化胁迫性行径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三，陆地领土问题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调整范围，海洋划界争议已被中国2006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作出的声明排除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争端解决程序。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中国将继续遵循联合国宪章确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包括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和平解决争端原则，坚持与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有关争议，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四，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南海仲裁案违反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本身，更违背南海基本事实。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五，裁决出台十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并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如果按照裁决的标准，很多国家的岛礁将失去主张海洋权益的依据。试问，个别支持裁决的国家是否已自愿放弃本国相应岛礁的海洋权益？有关国家持续炒作非法裁决，

0: 与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势不符，同地区国家和人民谋求发展繁荣的愿景相悖，其企图注定不会得逞。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
1: 2016年7月12号，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了所谓南海仲裁，炮制了一份所谓裁决，企图全面否定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主张。此后，菲律宾以及一些域外势力不断将其包装成所谓的国际法准绳，不仅试图借此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还妄图将其塑造为国际共识。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这出披着法律伪装的政治闹剧，不仅无法解决中非之间的涉海问题，反而成为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今天的新闻观察，我们就来聚焦这一非法裁决。
2: 2013年，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单方面就中非有关南海海洋管辖权争端提起强制仲裁，中国政府随即明确拒绝菲方的仲裁请求。2016年7月，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炮制的所谓裁决出炉。
3: 菲律宾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通过历次军事行动非法占领了中国南沙群岛的，如果不包括仁爱礁、八个岛礁，实际上这个仲裁庭把菲律宾的非法主张、非法侵权进行一次再一次的飘摆，这是一出美国在背后操纵，日本配合菲律宾当时的政府阿基诺三世政府作为一个傀儡，听从操纵，然后上演的一出政治闹剧。
2: 仲裁庭的公正性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针对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发表郑重声明予以回应。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浙江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0: 国家防总12号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加派3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
1: 来关注到美加墨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12号，本届世界杯1/4决赛全部结束，4强全部诞生，分别为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从7月15号起，半决赛正式打响。
0: 再来关注重要资讯。截止到12号的晚上9点，国内机场各航司计划临时取消13号进出港航班约100架次，多个受台风影响的机场逐步恢复正常的航班运行。
1: 近日，浙江公安查处造谣称温州某个小区的车库被水淹没等28起虚构汛情扰乱公共秩序案件，28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
0: 北京时间12号，2026温网女双决赛，中国选手郭涵玉与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的组合以2-0夺得冠军，这也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女双冠军。
1: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13号至19号在长沙进行，王楚钦、孙颖莎将搭档参加混双项目。
0: 当地时间12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的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第10名。此前一天的首回合比赛中，德比斯位列第8。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长与阿曼外交大臣11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谈，一方强调未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安排应该由伊阿两国协商制定。
0: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对所有依法通过的船只开放。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
1: 当地时间

0: 继续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新闻消息。当地时间12号晚上，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发布消息，通报当天科威特境内的遇袭情况。通报了显示，科威特北部3个陆地边境哨所遭遇到袭击，部分设施受损。此外，科威特10家国家石油公司的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一名工人受伤，并有设施的受损，伤者目前正在接受治疗。那么，科威特警方在通报当中并未提及美军基地设施相关情况。在当地时间12号，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伊朗军方当天早些时候出击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
1: 当地时间12号的晚间11:57，位于曼谷的拉抛路的一家酒吧发生了严重的火灾，造成20多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火势在大约半个小时之后被消防人员扑灭。
0: 当地时间7月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的萨马拉州的塞兹兰炼油厂。此外，乌方还袭击了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
1: 再来关注到国际油价大涨，截至发稿，美油、布油双双涨超3%，分别报73.78美元和78.52美元。内江。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内各大路段通行状况良好，桥梁车辆有序通过。接下来是田城资讯。世界杯赛事持续升温，在全民观赛的热潮之下，不少暗藏的网络赌球骗局悄然滋生。6月以来，浙江建德、陕西西安两地警方成功斩断两条网络赌球利链，共抓获15名涉案人。

0: 元，涉案总金额超110万元。前期警方研判发现有团伙开设世界杯境外赌球盘口，以高赔率精准预测为诱饵，诱导网民投注参赌。建德市公安局多警种联动开展溯源深挖，经查该赌球团伙分工明确，隐蔽性强，依托跨境赌博网站专人操控赛事投注盘口，线上招揽赌客下注，以抽取投注流水返点的方式非法牟利。此类赌球模式迷惑性强，话术花样繁多，极易误导网民深陷赌局，遭受财产损失，还易衍生借贷纠纷、诈骗等次生风险。在固定完整犯罪证据后，专案组多路同步收网，历经12个多小时成功抓获8名涉案人员。到案后，3名主要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其余5人中有4人因参与赌球已被行政处罚，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警方提醒，所有高赔率稳赚不赔的赛事精准预测均是不法分子设下的骗局，参与网络赌球，无论是组织者还是参与者，都将被依法追责。文明观赛，远离赌球，杜绝侥幸心理，如发现涉赌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1: 带一份小心上路，协议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清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3: 加油
4: FM

0: 北京时间的早上7:50，欢迎朋友们在这时刻锁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正在直播的是《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依然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今天来到了2026年的7月13号，周一，农历的5月29。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市区的天气情况。那么这两天的高温天气呢，让确实大家感觉到真的是酷热难耐哈。
1: 没错。
0: 那今天的天气温度是否能够降低一些呢？大家特别期盼。当然在今天的这个内江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信息当中呢，看到天气还是以晴天为主，而且温度呢再次迎来了一个新高哈，达到了27到38摄氏度，南风2级，湿度达到了77%，那么空气的质量呢是一个优的级别，当前的一个实时温度达到了27摄氏度了。
1: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后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吧。那明天的话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情况，但是呢最高温度还会来到39度，也就比今天还要热一些。那这样的高温呢基本上会一直持续到就是周四的晚间啊，一直到周四的晚间，可能部分地区才会有小雨的天气情况出现，到周五和周六的时候会有一个明显的比如说3到5度的一个降温天气哈。
0: 而且刚才思思说到了明天这个天气呢会更热，甚至很可能会冲击到40度的这个高温，所以说这样的炎热天气当中啊，千万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因为这两天大家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新闻平台都看到了啊，全国各地尤其是高温地区的这个热射病的患病率非常高哈，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喝水。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一起来关注今天早上为您刷新梳理到的重要新闻消息。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外交部的郑重声明。关于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英国等国在2026年7月12号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郑重声明如下：一、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毗邻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早在公元前20世纪的西汉时期，中国人民就在南海航行，并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了南海诸岛。中国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早已成为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1: 二、南海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海上通道之一，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针对有关国家在南海的侵权挑衅，中国坚决采取坚定的捍卫自身权益的措施，采取合理合法专业克制。美国等域外的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横冲直撞，煽风点火，此种军事化胁迫性的行径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
0: 三、陆地领土问题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调整范围，海洋化界争议已经被中国2006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作出的声明排除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争端解决程序。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化界问题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中国将继续遵循联合国宪章确认的国际法基本准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包括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和平解决争端原则，坚决与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有关争议，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1: 四、中国在南海仲裁案的问题上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南海仲裁案违反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违反联合国国际法的海洋公约本身，更是违背了南海基本事实。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该受到裁决的影响。
0: 五、 裁决出台十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的涉海问题，反而成为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并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如果按照裁决的标准，很多国家的岛礁将失去主张海洋权益的依据。试问，个别支持裁决的国家是否已经自愿放弃本国相应岛礁的海洋权益呢？有关国家持续炒作非法裁决，与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势不符，同地区国家和人民谋求发展繁荣的意愿相悖，其企图注定不会得逞。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的和平稳定。继续来关注今天早上的重要新闻消息。在7月10号的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了预定轨道。那么火箭的一二级分离在大约6分钟之后，一子级的垂直返回，在海上的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了。发射及一子级回收任务呢，取得了圆满成功。那么这次的航天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的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的网系回收的方式，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将为加快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奠定了坚实基础。那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了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为5米直径的两级串联构型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新一级沿用的是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的一子级状态，那采用到的是液氧煤油的推进剂，而新二级采用的是液氧甲烷推进剂。全舰的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的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之下，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是16吨，可以满足到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的任务需求。复用状态下可以大幅降低发射的成本，具有大运力、高性价比的优势。那此次任务是继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低空演示验证飞行，并在海上安全降落之后，对重复使用火箭回收技术的进一步验证。
0: 当然，记者通过了解的本次的首飞任务呢，成功验证了组合构型的总体优化的设计技术、大推力箱底的传力技术和甲烷自身增压技术等核心的关键技术，特别是成功验证了基于隔板柱箱的推进剂管理技术、发动机多次启动和高通

0: 点火，复杂力热的环境适应性和高精度导航控制，海上平台网系捕捉回收等多项一子级重复使用的关键核心技术。那么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的复用飞行。那么本次任务呢，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7次发射。再来关注到这个两大央企重组。记者在中国石化得到了最新的一则新闻消息，中国石化呢日前宣布了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那么两家公司将会合并，中国航油呢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这是推进中央企业战略性专业化重组的重要举措，也是服务国家战略、应对国际竞争的主动作为，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的供应安全能力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的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服务人民美好出行的需要。
1: 那在2025年底，经过党中央、国务院的批准，国务院国资委是做出了中国航油重组并入中国石化的战略部署。在今年的1月8号，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了重组大会，就积极稳妥的推进重组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两家央企依法合规履行重组前置程序。6月18号，重组事项也是获得了境内外全部的监管审批。7月9号，完成了工商的变更登记。标志着重组工作圆满完成。
0: 马上我们进段整点的广告时间，大家在听新闻同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发送留言消息就可以互动了。我们稍后见。